0: 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1: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三四五”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1: 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1: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金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智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隐喻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金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金南园、金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金南。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5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3: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5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的一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智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0: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3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金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4: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啊。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金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金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 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

0: 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1: 近日，小站镇子鸟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3: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2: 从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

0: 百亿级。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根路布，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下，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根路布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3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1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5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2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 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

0: 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
1: 这有的仪器造成了这个损坏、使用不当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双向的，国家重视投入那么多，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是珍惜这个对吧，珍惜这么得来不易的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2: 对，共同把它维护好，
1: 对共同维护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健身的项目来讲，我觉得应该也是更加的广谱，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像适当的力量练习，就要有专业的指导人员给他进行指导，不能盲目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90岁了都驼背了，他还在做力量练习。
2: 对，
1: 那么这样呢，
2: 我常说了，这个就是我们家老人不听劝，年轻时候一直这么练啊，
1: 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可能会影响更大的伤害。所以呢，
3: 短期我觉得看不出来，长期可能对损害性就效果就
1: 对，所以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锻炼。像老年人，我们虽然不用这些个非常重的仪器啊，撸铁啊，是吧，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啊，打打太极啊，
2: 对，也可以，看到
1: 包括我们
2: 年轻人也有这么练的。
1: 对，包括我们可以做马步桩功，是吧，站桩，它也是在增加你的这个稳定性和协调性，增加你的这个预防你的肌肉快速的流失。
2: 好，待会儿我们再请几位详细的啊，从各自比较专注擅长的领域，包括我们的健身气功啊，还有我们的健美操的角度啊，是不是能给老年人提更多的锻炼的一些建议哈。正在直播当中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几位同志啊，同时也是我们的老年人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资深的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交流，给大家做专业的指导。您对老年人、中老年人的运动健康有什么样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拨打热线23530909，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请几位戴上耳机，我们来接一位听众的电话啊，听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好，我们一号线的朋友啊，来听听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桌上有耳机，两位可以戴上，好吗？一号线的朋友，您在吗？
4: 在。
2: 请说，阿姨。
4: 主持人好，各位教授好。我今年80岁，我每天早晨，在公园就是走步，7000步左右，有时是7000-8000，有时是6000-7000。
2: 一次性吗？
4: 这个、
2: 一次性走7000-8000步。
4: 对。
2: 我
4: 不知道这个运动量，请教一下，可以吗？
2: 几位是不是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罗老师说说好吗？一次性的就是阿姨，您多大年纪？
5: 80。
2: 80岁了，在公园走步7000-8000步。
6: 这位朋友，您刚才说了一下您的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啊，我觉得是从您的年龄上看，可能感觉到稍微的偏大一点，但是呢，要是从您的以前的具备的所有的身体素质是不错的话，也可以这么坚持，但是从它的数量来说呢，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不同的反应，然后训练之后的一些效果，你要根据做好自己身体的监测，这样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坚持的练习，坚持的这个步数，只要是您适合自己，或者适应了，或者对您的身体状态、内脏机能的状态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就是注意劳逸结合，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根据不同的我们身体反应的状态来安排自己适合的运动量就可以了。
2: 您说这个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比较具体的指标，看什么，是我比如说运动完了之后看一下心率，看一下血压，还是说刚才张会长提到了我运动之后啊，我微微出汗啊，不是出的很多的汗，我们拿什么一个比较具象的具体化的指标来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合理？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具体的那个参考标准，
2: 嗯，
6: 它就是说您训练之后的当下的身体反应和您休息之后转天的身体状态，这个反应是有关系的。
2: 累不累，阿姨？您感觉您这个走完这六七间步一点问题没有？气也不多喘，
4: 应该是没大问题，
2: 正常都没问题。那您太让我羡慕了，我要走这个七八千步、六七千步，我都喘半天。
4: 我已经沉淀了，坚持十好几年了，
2: 一直是这个节奏和这个量。
4: 一开始走得多，一开始走一万多步呢，我逐渐在减呢，
2: 相当于我走两三天的量。运动的时候除外，就工作的正常的话，一天也就三两千步。
4: 不，你们工作都忙啊，我们没有事儿啊。
2: 对，但是我们应该向您学习，应该向您学习。
3: 那个，我给你提个建议哈，数量上的，比如说脉搏，咱们用170减去你的年龄，看看是脉搏在什么程度。比如说咱们是这个100到120这之间，它就是一个小运动量；120到140之间，它就是中运动量。140到160之间，它就是大运动量。如果您再处于小运量脉搏，我觉得比较适合您这个年龄。第二个要看脉搏是沉脉，转念起来，我早晨起床以后，我脉搏保持在60到70之间，这都属于你的锻炼运动量是比较适合的，也比较适合你自己。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啊，你超出120了，我觉得这一到中运动量了，我觉得就也许你的训练基础比较好。如果说训练基础，不管训练基础好与不好，我觉得这个年龄都是在脉搏在100到120之间，这样呢就比较适合。
4: 好的，
2: 好吗？阿姨，给您做一个
4: 参考。那我明天监测一下，基本上没大问题。
2: 看您这个状态，
4: 我没有感觉吃力的。
2: 对对对。
4: 好的，
2: 好，
4: 谢谢吧，谢谢。
2: 好，感谢阿姨，也祝您健康，谢谢。
4: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继续来交流哈。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公布。

0: 走进直播间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几位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来说说老年人、中老年人哈这个运动健康的相应的话题。刚才朋友是打热线来参与的，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您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听到您的问题。像未有源头活水来说，刚听了嘉宾讲的老年人运动要适应自己的身体情况。例如跑马拉松，我就是个爱好者，去年参加了半程马拉松比赛，今年还准备参加。我今年67岁啊，不知道这个岁数参加这项运动是否有益，有没有可以评估的地方啊？听完之后也觉得得评估一下。罗老师他这个情况啊，67岁跑马拉松，是半马哈，半马应该是完赛了，这个可以，这个岁数参加没问题吗？
1: 没问题，因为那个最近马拉松特别热，在全国来说都是火热的。在我们对于我们在天津来说呢，它也是各个运营单位，然后各个区都不同时间段举行了半程的马拉松赛事。
0: 对，没有，包括我们静海区、宁河区啊，都有这种津南
1: 啊，对
0: 啊，
1: 对，
0: 都有这样的比赛。
1: 西青，然后后面的就是武清啊。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年龄段来说。据我了解啊，因为可能我是在马拉松爱好者这个跑步的队伍当中，可能结识的人比较多。
0: 对，
1: 这个
0: 罗老师本身就是天马的公益文化公益宣传大使啊，
1: 所以这一部分的人群，只要他坚持长时间的、长年累月的这么训练的话，然后他是，而且呢，有的这个年龄段他还是。每一个半马他都要参加，基本上都有的身体素质好的，
0: 就为了把这个奖牌集齐了。
1: 对，还是想把自己的那个成绩 PB 了。
0: 没错。
1: 对，
0: 不断刷新自己的 PB。
1: 所以呢，他要是不断的就是做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体验。其实这部分的人群他也是在体验着马拉松赛道的一个那个场景和快乐。
0: 对，而且是会因为一场马拉松更了解一座城，对吧？你可能平时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都是走马观花，甭管您是开车还是坐车还是有景点，就是只看一个片段。跑马拉松可能是一路沿途跑过去，那看到的风景又不一样了哈。
1: 还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0: 还有
1: 来自全国的朋友，
0: 全国各地的。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看您的状态，身体状态如果适合的话，年龄应该还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0: 尤其60多岁还比较年轻的。
1: 对，其实从我们的马拉松报名情况来说，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
0: 比较多的，
1: 比较多的，因为他
0: 有时间，
1: 一个是有时间，一个有常年训练坚持的这个基础。
0: 没错。好，非常感谢几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观点要发表啊。2号线的朋友，您好，请说。
2: 您好，我就是。在09年那个摔过腿嘛，摔过腿之后，怎么始终不就是躺着养着嘛？就是原来我可以蹲，现在我就是好了之后始终就是蹲不下，但是我也没练，我就想问问专家，就是怎么样去练，再蹲下，再去蹲。我09年
0: 受的伤，
2: 对，
0: 受的是多严重的伤啊？
2: 股骨头有一点轻微的裂痕。
0: 有点骨裂吧，我可以这么了解吗？
2: 对，
0: 好，我们听听专家给点建议，张会长、刘会长是不是可以？
3: 那个您好，您那个09年摔伤骨裂，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股骨头的地方不好恢复，
0: 没断是吧？就是
3: 裂
0: 了，
3: 对，它骨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还是靠平时的康复训练，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康复，不应到医院去康复啊。比如说每天我做半蹲静立。懂得吗？半蹲，把身体靠在墙上，对，咱们做30秒，从10秒开始慢慢增加，20秒、30秒，
0: 就是上身是挺直的，
3: 腿
0: 是弯曲的，
3: 对，
0: 躺在墙上那种状态
3: 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咱们做半蹲，不要深蹲，半蹲起，微微你能屈到什么程度，咱们就到什么程度。每天按数字，我们也是逐渐的循序渐进，又做10个，然后逐渐增加，巩固一段做20，逐渐增加，慢慢使这个股四头肌周围的肌肉都增加了，你慢慢可能这个蹲的能力就在提升，主要是你肌肉的 这个萎缩了，所以你不能。

0: 能够做深蹲，你的骨骼附着在骨折的肌肉没有力量了，没有肌肉了，它就不能做深蹲，
1: 而且也撑不开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您呢就是试着自己，一个是做这种半蹲的练习，半蹲或者是半蹲静立，或者做拉伸，做躺。这个坐在床上，身体往前倾，做体前屈的拉，慢慢拉伸，这样的康复训练得经过一段时间，可你这方面肌肉呢，它的力量恢复了，它就能够，慢慢能蹲下去。
2: 对，今天我是蹲下以后吧，就是
0: 起不来，
2: 起不来，就是脚尖得翘起来，另一方面就是膝盖疼。
0: 膝盖对，要记住，人半蹲的膝盖不能超过脚尖，超过脚尖是不符合生理现象的，容易损伤膝盖。所以呢，您呢就尽量不要深蹲，先半蹲，蹲到什么程度，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它的肌肉量提高了，你再慢慢往下蹲，一点一点的，不要着急。啊，这个伤了以后，你需要一段的时间康复，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如果太着急了，适得其反，反而可能会造成其他部位的伤病。
1: 嗯，好吧，这朋友，您应该是适度的进行康复训练哈，一点点这个幅度增加，但是不要太过，这个幅度不要太大，好吗？
2: 好，
1: 好，感谢您的来电哈。好，我们也再听听两位，我们的刘会长还有我们的这个罗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给到这位朋友？
3: 对，刚才这位阿姨呢，我觉得她因为她是
1: 09年受的伤，
3: 对，时间距今已经比较长了，
1: 17年了
3: 啊，对，这个就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是不是局部有粘连，如果是有粘连的话呢，那我们在做康复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去进行康复。
1: 如果过力是不是有可能会撕裂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因为她这个年龄呢必定是是逐渐的各种功能下降的这个时期，
1: 是，
3: 所以我们还不可能是逆生长、
1: 哎、
3: 那我们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康复训练。另外一个呢，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仰卧，抱膝，这样呢能够比较缓慢的进行局部的一些个拉伸，改善它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像八段锦，它要求是桩起桩落，桩弓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求你蹲得特别深，两膝微屈，站，如果站到5分钟、10分钟这样逐步的增加我们能够站桩的时间的话，它对于这种状况我觉得也是有比较好的改善作用的啊。另外一个，一定不能盲目的去加大练习的幅度，这样可能会造成局部的拉伤，这样也是不符合我们康复的原则的，所以一定要进行一下评估，因为年龄比较长了，可能当时就是在初期恢复的时候，
1: 是
3: 这个康复训练没有跟上，
1: 其实就应该是这个伤刚好了之后马上
3: 对要对、
1: 这个、
3: 要在医院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那么这样呢，我们后期的再加上适度的合理的运动，可能就会对他比较有好处。
1: 哎，刘老师、刘会长的建议就是，还是您最好是去医院看
0: 一下，
1: 让大夫给您一点专业的建议，咱别盲目自己瞎练哈。
0: 对，
1: 罗老师有什么建议？
4: 是对这位阿姨想说的，
1: 嗯，
4: 就是您那儿就是刚才两位教授也都说了，一个是要做好后期的康复训练，
1: 是，
4: 再有呢，他的伤是比较长的，
1: 嗯，
4: 可能没有做好及时的康复训练，
1: 嗯，
4: 一个是呢，可能是自己感觉到好像过一段就好了，然后时间拉得比较长，
1: 对，
4: 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我的腿怎么还不好啊，可能心里就有点着急，所以呢，一个是从身体的状态当中可能反映出来了，另外呢，可能心理的压力和着急呢，这方面也造成了一个心理的因素，对，所以对于康复起来，又想训练又训练不了，又想康复让它快好，又不知道进行什么样的练习会更好，所以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多做一点 比如是静止的，刚才两位教授也说了啊，然后坐在椅子上，

0: 其实健美操呢，对于大众来讲就叫健身操啊。健美操，因为它有竞技嘛，竞技健美操，咱们大众跳的就是健身操。健身操它最主要能改善那个心肺功能，提高它的能调节，能增加你的协调能力。再有呢，咱们就是能够增加什么呢？这个代谢的调整能力啊。再有一个，咱们还能增加什么呢？还能有它的作用，在一个它能够这个舒缓情绪。啊，减轻那个心理压力啊，还有能够这个增加这个社交能力吧。反正对于这个中老年来讲呢，我觉得健身操呢，它是有根据年龄，我觉得65岁以上呢，尽量少做健身操。它虽然咱们安排的这个运动量啊，强度不大，但是呢，它这个强度比一般的这个运动呢要强度大一
1: 它是不
0: 些，
1: 是有难度系数？
0: 哎，
1: 就跟我们
0: 对，
1: 看那体操比赛，难度系数8.5
0: 啊，
1: 难。
0: 不，这个倒没有难度，健身操大众的没有难度。建议呢，老年人呢，就是中老年人吧，咱们搞喜欢健身操的呢，咱们也可以做，但是一定要低强度啊，低冲击的动作，而且就是以那个什么呢，少做跑跳的动作
1: 原地的那
0: 啊，
1: 种好
0: 对对
1: 没
0: 对
1: 事儿
0: 啊，上肢啊，左右啊，是吧？它因为它。可以锻炼协调能力嘛？
1: 是，
0: 协调能力好，才能维持平衡嘛，身体，对吧？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不要增加高难动作，一定要避免增加高难动作。说我从小练过体操，咱们那是过
1: 我
0: 去
1: 来个
0: 式
1: 空翻
0: 啊，对对对。现在呢，中老年尽量就是平衡能力比较强的，协调能力比较强的，有一定的节奏。因为健美操它有人喜欢，它是因为它比较有节奏
1: 是
0: 啊，比
1: 有韵
0: 较有
1: 律，
0: 动感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中老年还提倡多跳跳广场舞，因为它的强度啊也不是特别大，运动量也不是十分的大。这样呢，就是也在音乐伴奏下，也居然有一定的这个节奏感啊。
1: 这个从您的协会角度能给专业指导吗？广场舞，我们
0: 对，
1: 从健美操协会的角度也可以给一些专业指导。
0: 因为我们健美操协会包括广场舞专项委员会，还有排舞，现在刚刚兴起的排舞。那个专项委
1: 排
0: 员
1: 舞
0: 会，对，我们还有这个街舞的那个专项委员会，我们的专项委员会挺多的，就是说大伙有什么需求，随时可以找我们健美协会进行联系，给你们进行志愿服务，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事儿
1: 正
0: 啊。
1: 好有朋友如果想联系的话，可以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来留个言，把
0: 对
1: 您电
0: 对
1: 话留下来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跟那个健身操跟青少年不同的就是青少年他就是节奏比较快，动作幅度比较大，他侧重于什么？他侧重于体能、
1: 对，
0: 爆发力
1: 对，
0: 和塑形。
1: 对，
0: 啊，中老年他主要是要保持健康，是吧？这种健身的健康的那个效果，所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
1: 好，感谢张会长啊，我们来问问刘会长，刘会长这边是健身气功。啊，健身气功可能就包括八段锦什么那些啊，我们熟悉的。那这个是不是就随便练？我想怎么练怎么练，还是要也有一个分寸一个度？
2: 对，这个不可以随便练啊。我们说每一个项目它都有各自的特点。首先说健身气功这个项目，它是包括我们的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六字诀，以及太极养生杖、导引养生十二法、大武、马王堆导引术是
1: 这么
2: 还
1: 丰
2: 有，
1: 富啊！
2: 对，是的，一共有9项，这是国字号的健身气功的内容。那么他们统称为健身气功。
1: 应该说那马王堆导引术那是干啥的？
2: 马王堆导引术呢，它有它的自己的特点。我们从名称上来看呢，是从马王堆导引图里边儿，也就是说从马王堆导引图里边的健身，这个素材编排的，适合于我们现代人习练的一种功法。
1: 那我们可以说它源自于汉代
2: 对，是的，
1: 啊，
2: 是的，是的，
1: 有历
2: 非
1: 史的
2: 常
1: 传承。
2: 古朴。那么这9套功法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有8个动作，并且呢，我们认为，八段锦是最经典的。一套功法，从它的动作名称上来看呢，体现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养生文化。比如说，我们看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它就把我们的这个天人合一这个概念能够体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人与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要天人合一。那么，我们的健身气功呢，实际上它是从锻炼的这个。主旨来看，是主要是为了调心，调节我们的心理和精神。

0: 调节呼吸啊，调节我们的呼吸，按照正常的节律去进行，有意识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调形，我们要形正气顺，心平这样一个主旨和原则。
1: 嗯，
0: 所以呢，从他的那个锻炼的目标来看，也是为了达到一个气血阴阳脏腑和谐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项目。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疫情期间啊，这个八段锦进方舱医院，包括我们的医患人员共同来
1: 练
0: 八段锦，对，这就是体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也叫治胃病的方法，起到一个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健身气功它是预防为主，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治胃病，
1: 治胃病，
0: 对，达到一种身心和谐。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紧张焦虑的状态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健身气功的习练，它最重要也是它的优势，就是调心。
1: 它适合年龄段是不是比较的广泛？
0: 应该说它是广谱的，适合于全生命周期。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提倡健身气功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进还有进什么？进一共七进嘛？对。那我们天津实际上在这几方面，在体育局的指导下，做的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滨海新区，健身气功八段锦达到了整个滨海新区的大中小学全覆盖。我们有很多机关企业都把健身气功当成这个攻坚操。因为它确实是跟其他的项目，有着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说调节自我啊，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种和谐平和的这个锻炼，
1: 是
0: 啊，这是它的优势。
1: 其实大家还在咨询很多专业的话题哈，但是我们节目毕竟时间有限，我们到9点直播结束了，最后一点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我们要加入这个协会是怎么加，也留电话了，回头节目之后我们请两位会长哈，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这个朋友联系一下，这位叫方的朋友已经收着了哈，他说想加入不太容易，显示群已满，看看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的增加。最后留一点时间，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天津市的老年人体育协会现在一个架构的情况，包括有多少会员，我们怎么服务老年人，现在的一个概况给我们来说说好不好？两位两位谁来说？还很谦然哈。
0: 好的，
1: 好，
0: 因为我们就从那个老年人体育协会来讲呢，我们的也是服务宗旨就是服务全市的中老年人，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从服务内容来看呢，包括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包括有健身气功，就是健身气功这个项目来讲啊，健身气功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培训，还有裁判员的培训。另外一个呢，我们
1: 是专业的裁判还是业余的裁判？
0: 应该说是专业裁判。我们天津市呢，有裁判员，健身气功裁判员三级、二级、一级的这个培训和考评的这个权限。国家级就是要国家体育总局统一来评审了。
1: 明白
0: 啊，对。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老百姓们还不太了解的就是健身气功还有段位制。我们就是为了
1: 白带、蓝带、黑带，
0: 它不是白带、蓝带，它是那个健身气功独有的一种评价方式，就是根据你参与这个项目的时间和能力水平来评价的。那我们天津市健身气功协会也申请到了健身气功段位初段位1、2、3，中段位4、5、6段的这个评审权。所以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关注我们天津市健身气功协会的公众号和天津市老年体育协会的这个公众号。 都有一些资讯会发布，
1: 会给您一个专业的认证
0: 啊，对，我们老年人他就像职称一样，
1: 对
0: 啊，有一种获得感和荣誉感，
1: 没错，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感谢您的介绍哈，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大概两分钟，请三位各说一句话，给我们老年人提一个科学健身的建议，特别是在夏天啊这个时间段有一个什么好的建议，张会长先来吧，
2: 好，祝各位老年朋友科学的健身，健康延寿。
1: 好，刘会长。
0: 好，我也是祝我们天津的中老年朋友在科学指导下健身，科学安全，注意避暑，注意防寒，注意避免运动伤害。
1: 好，罗老师。
3: 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要克服懒惰的心理，然后走出家门，来到阳光下，然后跟大家一起快乐健身，用奔跑的这种自由，用跳跃展示您的青春的朝气，让体育锻炼成为大众的一个精彩，使您的人生更加精彩。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也回答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于科学健身怎么样去评估自己身体的一个专业的建议。当然刚才像那位朋友说的，我受过伤啊，这么多年之后还感觉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太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像几位我们的专业人士建议的，您去医院让大夫给您评估一下，这样是最保险的一个状态啊。节目最后也是像三位提到的，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在夏季的锻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天气啊，避开正午高温的这个时间段，同时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运动前后要注意补水，还有热身拉伸啊，这个也非常重要的。也欢迎更多的老年朋友关注和参与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刚才那位留言的朋友，您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会整理啊，请我们的会长啊责成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回复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朋友拉进群。好，今天的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万福念，节目导播我们的凯成，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邀请到我们天津市公安交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啊，我们在线接听受理，解答听众关心关切的一些身边的问题。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有些路段违章停车严重，三条车道给占了两条，连骑电动车都过不去。还有朋友反映呢，我是出租司机，临时停靠这个接客人啊，结果被设路违停，对处罚有争议，但是呢不知道如何进行申诉等等相应的一些问题。待会儿呢，天津早晨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会拨通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包括大家关心关切的一些像交通秩序管理呀、违章停车的治理、停车设施的设置等等一些交通管理的相应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您用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因为现在南方我们都知道这个白海豚哈又登陆了，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又来了，所以呢看到这一周，接下来这一周呢，今天可能是唯一有可能不下雨的一天。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到了夜间呢也可能会有雷阵雨光顾，全天的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气温倒是还相对的比上一周比之前要舒服的多了。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8.4度，不过体感温度也有30.4度。好，提醒大家未来的几天啊，出门都要带好雨具。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组织支队城市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教导员张晨的电话，请他来解答市民提出的一些身边的包括违章停车的治理、交通设施的优化、包括暑期交通管理大家关心关注的一些相应的话题，请我们的交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如果是留下信息的话，记得同时把您的姓名和电话也发过来哈，这样方便后续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好，我们请编辑来接通一下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组织支队城市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教导员张晨的电话。您好，张教导员。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先请您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我们暑期交通治理的情况吧。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市民夏天晚上出来的比较多，夜间聚餐啊什么的，酒驾、醉驾，包括那种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也有所抬头。我们近期是不是采取了一些相对的针对性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给大家是不是提提醒？
2: 好，主持人。确实啊，这个驾驶机动车啊，超速行驶、追逐竞驶啊，包括故意轰鸣啊等这些个乱象，一直是咱们城市这个市民啊深恶痛绝的这种所谓的飙车炸街的这种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呢，不仅啊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可能呢触犯咱们的治安处罚法还有刑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飙车炸街扰民啊，不仅给城市道路交通呢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还极大危害了咱们市民正常生活和安全出行，市民呢对此啊也是可谓深恶痛绝了。今年以来呢，咱们交管部门啊以打团伙、断链条、强震慑为目标呢，先后多次对飙车炸街的团伙性线索呢开展了一个深度的研判，精准锁定了一批啊重点打击的对象。依托咱们情指型一体化的这个运行机制，交管、治安、刑侦还有属地分局呢捆绑作战，集中优势的警力呢开展靶向打击。 在这个冀州的金围北二县、天津之眼、子牙河南路等地啊，开展了这个所谓的咱们围猎行动。那在行动期间呢，我们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的28人，其中呢，这个刑事拘留了2人，治安拘留4人，啊，行政拘留了14人，成功打掉了多个的比较活跃的这个飙车炸街的团伙，有力遏制了这个违法的嚣张气焰，形成了打击一起啊，震慑一片的这种啊规模的效应。近期呢，这个我市个别地区啊，这个飙车炸街的问题呢，确实有所反弹。为了巩固咱们前期的整治效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呢，我们交管部门啊，在市局的统一指挥下，啊，针对飙车炸街这类的违法犯罪问题啊，难断根儿、易复发的这种特点，会同全警总呢，开展溯源断链的这种攻坚行动，掀起了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打击的这个整治高潮。一方面呢，是根据已掌握的飙车炸街的情报线索，对违法高发时段区域呢进行一个梳理汇总，啊，串并关联，并利用科技的手段呢协助开展涉案人员车辆信息比对研判，深挖案件线索的这种信息，啊，实现违法车辆的精准查缉。第二方面呢，是组织全市的公安机关呢，在违法多发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呢，高频的开展路面的这种查控行动。啊，遇有这种追逐竞驶或以及时猛踩油门等方式制造噪音呢，影响咱们社会正常治安秩序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实施罚款并处罚或者是行政拘留。对于涉嫌危险驾驶、寻衅滋事啊，还将呢这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第三方面呢，是对违法犯罪案件呢进行一个溯源倒查，并联合交通运输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呢，对涉案的这种汽车美容店啊、修理厂啊、俱乐部呢，将进行一个调查，依法对违法提供改装服务的这种行为呢，实施一个联合打击，坚决斩断飙车炸街背后的这种非法生产、销售、改装等利益链条，封停取缔非法改装的一些门店、窝点啊，全面铲除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滋生的土壤。第四方面呢，是我们通过咱天津交警啊等媒体平台及时的公布我们的战果，曝光飙车炸街典型案例的这个基础上呢，加强对网络上涉嫌飙车炸街组织交易等信息的发现和处置，及时的督促相关网络平台、这个企业屏蔽过滤这种有害的视频、图文信息等，防止了这种效仿跟风的这种问题。我们也是在这提醒呢这个相关的驾驶人呢，道路不是赛车场，飙车炸街之风啊，这个不可长。对于任何违法飙车炸街这种行为呢，我们交管部门啊，都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予以严厉的打击。也请广大市民呢，自觉抵制飙车炸街的行为，珍爱生命，啊，不要以身试法。在驾车这种出行的时候呢，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擅自改变车辆啊、闯禁行啊，更不可以这个追逐竞驶、炸街扰民啊，自觉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群众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呢，啊，也可以及时的向属地公安交管部门举报，我们将持续依法从严查处。
0: 好，非常感谢张教导员说的非常详细了啊，一个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我们现在的现状治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提醒，市民如果发现也要及时的跟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来沟通，我们共同来维护好城市的环境，特别是夜间这种比较清静和安全的一个环境啊。好，感谢您。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公安交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啊，来回应解答大家身边的一些问题，关于我们的这种秩序的维护啊，一些相应的话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手机尾号1900的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是个出租司机，有一天早晨呢，在华新大街万柳村大街啊，被设路违停。他说我当时是正在接乘客，所以对这个处罚有异议。那这种情况，如果就是觉得被误会了啊，或者是被冤枉了啊，有没有一个申诉的流程？
2: 那申诉可以。
0: 嗯，
2: 这个咱们现在啊，对于违停申诉呢这块，咱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这个在上面就有一个申诉的一个流程，在你处理咱们交通违法行为之前啊，接到了这种违法通知以后啊，我们可以通过啊12123的 APP， 或者呢，我们到违法所在地的属地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啊， 可以申请一下，您对您的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有异议的话呢，哎，咱可以到那儿去申请一下，
0: 到属地交通队去
2: 啊，撤销，
0: 嗯，
2: 哎，也可以。如果呢，这个违法行为已经交了罚款了，
0: 嗯，
2: 咱们还有异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属地的司法局进行一个哎复议，啊，这也是咱们违法当事人的一个权利。
0: 嗯，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他说是出租司机哈，在路边接客人的时候被照了啊，这个按违停来进行处罚了。那我们对于出租车哈，包括像跟网约车现在也比较多啊，在路边停靠接客人，哪些行为算是违章违法停车了？哪些是正常停靠接客？怎么样去判定？是按时间判定，还是按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的标准？
2: 嗯。我觉得这个作为咱们职业驾驶员啊，每天在路面行驶，首先一个，咱们应该熟知我们的交通安全法。交通安全法里边呢，首先一个呢，这个要识别咱们的一些个道路的标志标线，在咱们道路上边禁止停这个禁止停放机动车呢，咱们都在路的端头呢，在路口处啊，包括咱路段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个啊禁停的一些个标志，
0: 嗯，一般有大牌的，就说了这个路段全天任何时段都禁止停车，
2: 啊，没错没错，
0: 嗯，
2: 所以说呢，在这些个禁停区域内呢，我们是不允许违法停车的，而且呢，这个我们啊在实际的路面管理当中呢，发现呢个别的驾驶人呢在日常停车的时候啊，就是确实只图自己省事儿啊，不管自己是否碍事啊，将车辆这个斜列停放啊，或者垂直于路边停放，再或者呢，这个双排多排，对吧？你比如里边已经停放着车辆了，他非得停到第二排上，
0: 嗯，
2: 啊，像这些个违法行为呢，也都是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深恶痛绝的一些个停车的乱象。
0: 没错，没错，
2: 啊，为了保证呢，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的安全畅通呢，我们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道路主干路、景观路，包括已经公示的严管路为重点，持续开展着对影响道路通行造成安全隐患的违法停放车辆的依法进行治理。
0: 嗯，
2: 在此呢，借助这个节目呢，也是提示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
0: 嗯，
2: 对于以下十类的违法停车行为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在提醒的同时，将直接予以处罚了。
0: 嗯，不是说提醒还有机会，只有直接罚
2: 了。哎，对，因为咱们一般的普通的交通违法，一般来讲呢，前面会有一个提醒短信，
0: 对，多少时间之内挪开，挪开就没事了啊，就是你别再停了。但是有像您说这十种，是我给你发信息，同时我就处罚了。嗯，
2: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机动车在已公示的严管路和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啊，第二个呢是机动车占压人行横道停放，第三个是机动车占压网状线停放，第四个呢是机动车占压消防通道停放，第五个是机动车占压盲道停放，第六个呢是机动车双排或多排停放，哎，第七个呢是机动车在路口范围内停放，路口八字嘛，路口八字范围内，一般来讲咱到路口十米之内啊都是不允许停放车辆的。
0: 嗯，
2: 啊，这个第八个呢是机动车停放造成道路缓行或拥堵，第九个违法停车呢造成交通事故，第十个呢就是同一机动车当日已经因违法停车被提醒纠正后了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这个针对于以上这十类情形呢，这个公安部门呢将直接进行处罚，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呢会进行拖移。
0: 嗯，
2: 但是其他的这种违停的行为呢，公安交管部门呢都会按照先提示后处罚的原则啊，咱们主动通过交管的12123等平台呢提示违法停车的车主及时驶离，经过提醒纠正自行驶离的呢是不予处罚的，如果未按照要求驶离呢也将依法予以处罚。
0: 嗯，
2: 所以刚才那个
0: 出租车
2: 出租车司机朋友有可能呢是触犯了咱的严管情形，
0: 哎，这十种之一，比如说是在路十字口，或者这路已经标注了，我就是全时段不许停的，等等哈。嗯嗯，
2: 所以说也是提醒广大的这种出租驾驶人朋友啊，和咱们网约车的这种驾驶人朋友们，就是你在接咱们乘客之前呢，也不要是乘客定位在哪，你就直接停在哪，提前呢沟通一下，
0: 嗯，
2: 把车辆呢就是让乘客呢在那种不妨碍交通的位置停放，
0: 对，
2: 然后呢方便我们呢。这个去接驳。
0: 嗯， 这样也更安全啊！提前不行，打个电话说说您那门口是不是是不能停车的？不能停车，咱拐到里边或者是往前走两步啊！你一般乘客也是通情达理的哈、啊。
2: 对，所以说也请咱们这司机朋友看一下咱的那个当时发没发提示短信，因为咱们现在呢，对于这种提示短信呢，也都进行了优化调整。
0: 嗯，
2: 在属于这种违法停车严管情形的这种提示短信当中呢，我们增加了此次违法停车行为啊，属于严管情形。这种提示语、
0: 哦、直接告诉你，
2: 所以说呢，
0: 也、啊、
2: 哎，对，下次咱们能够及时的避免。
0: 嗯，好，非常感谢张晨教导员啊，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各位听众网友，如果还有一些具体的跟交通管理有关的相应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的政风热线专栏正在连线的是公安交管部门的相关的负责同志，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刚才张晨教导员也提到了违法停车的一些治理，我们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也说到一些问题啊是被列入到严管的范围直接进行处罚的。我们看到有位朋友也反映了啊，违章停车、违法停车的问题。这位住在河西区黑牛城道金铁泽苑的居民朋友叫范先生啊，他打来电话反映说，尖山路哈、啊、这里违章停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啊，车辆斜着停在路边的，三条车道占了两条的都有，还有骑电动车都过不去，开车出去就更难。说反映了好多次了，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对这个路段尖山路这块的违停的情况，咱们是否掌握，是不是进行过治理？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够让秩序更加井然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吗？
2: 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这个位置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它周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居民区，再加上周边可能也有一些个地铁施工啊什么的，确实北停啊对咱们交通影响呢确实很大。这块呢咱们河西支队啊针对这个区域呢是始终持续性的在开展治理。可能呢目前的管理效果呢还不太尽如人意吧，后续呢我们肯定会持续的啊加大，因为这个区域呢可能它也不是严管道路，然后呢所涉及的这些个情形呢也不涉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违法情形，就是咱们十类的违法情形，可能咱们治理上面多以先提示然后再处罚的这种模式来进行。不过呢通过咱们现在不断的治理呢应该还能看到一些个成效啊，这个也请咱们广大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咱们如果发现有这种违停行为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端呢进行举报啊，咱们有这种违法举报的这种小程序啊，也可以进行举报。我们呢也将啊督促咱们属地的支队呢对这种行为呢持续的进行一个治理。
0: 也是请我们的交管部门持续的进行关注哈，更好的来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像张教导也说到了，也了解这个情况，也进行过治理，现在大家还没有达到一个最满意的效果，那我们就继续的得努力是吧。
2: 没错。
0: 像您说到，我们其实对交通违法，就是这种停车违法停车的治理，以前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有交警骑着摩托车骑着电动车从旁边啊看到这个车的情况，给他拍个照发信息，或者是这个贴条记录哈、啊、这种比较多。现在科技手段也在进步了，我们知道有这个高空摄像头，甚至有无人机、电子警察等等，这些都技术手段可以充分的运用。现在这些运用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对于我们的违法停车的治理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2: 因为现在呢确实因为咱们由于咱们停车啊现在管理确实难度很大嘛，因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咱们警力也比较有限，过去呢咱们传统治理违停啊采取咱们民警啊贴条啊进行提示，然后再加上现在呢这个咱们为了便利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这种处罚形式，咱们民警在贴条治理之前呢还首先会发一条咱们提示的短信，这样是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咱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和执法的这种难度。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及时的调整了，增加了咱们的科技治理的这种手段。通过增设咱们的电子警察，治理违停的电子警察，包括咱们的移动摄录装备，还有咱们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摄录装备，对这种违法停车呢进行这种全方位这个多手段的这种管控和治理，通过治理呢确实呢也有很大的成效。 啊，因为呢，这种科技手段呢，它可以啊认定准啊，然后处理及时，然后覆盖面广，这是它的特点。
0: 嗯
2: 啊，像刚才您说的这些个，哎，比较停车比较难，而且呢，就是流动性比较强的这种违法停车，因为有一些地点呢，可能我们通过治理啊，都是固定的车辆，每天停违停在这儿的都是固定车辆。
0: 嗯，
2: 通过治理呢，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我们的这个市民呢也能自觉的遵守。但有一些地儿呢，它的这种违法停车的这种流动性比较强，
0: 嗯，
2: 每天可能是很多波的人呢，在这儿轮番的这个违法，
0: 治理完这波又来新一波啊。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提示的同时呢，也只有加大我们的哎管理的这种力度和强度，
0: 嗯，
2: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能够及时的对违法停车呢进行提示，提示以后，如果他清理走了以后呢，咱们不会对他进行处罚，但是如果没有及时清理走的话呢，而且这个地儿有确实对我们的交通啊和通行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的情况下呢，哎，我们会加大一个治理的力度，这样式呢，确实也收到了不小的这种治理的效果。
0: 嗯，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自己怎么查询本区域新增的监控设备？这个是公开的吗？可以查吗？
2: 这是可以的，这是通过咱们公安局的这个门户网站就可以，咱们所有的新增的这些个电警设备，包括我们的移动设路和这种无人机设路的这些区域，都是要通过我们啊这个公安局的门户网站就可以查询到，
0: 有公示的，
2: 啊，公示，
0: 这个告诉大家，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加强管理了，不是说偷偷去给您设路，我们是一个很严格的、很严肃的一个事儿哈，啊。嗯，
2: 对对对对对，这是符合我们的执法流程的。
0: 嗯，
2: 对，
0: 好，感谢张教导员。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这个僵尸车的问题，说一些路段啊，这里那里都存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问题。其实僵尸车这个事儿，我们了解是可能多个部门共同来管理，比如城市管理委要负责一部分的职能，可能街道社区也要共同来参与。那么在治理僵尸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交管部门一般是担负什么样的职责？包括我们可能对僵尸车得认定哪个算僵尸车，哪个不算，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个标准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僵尸车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所谓的废弃汽车。
0: 嗯
2: 啊，按照咱天津市的废弃汽车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呢，相当规定，废弃汽车的这种概念呢，就是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无人使用和维护，具有车身灰尘遍布、外观残破、部件缺失、轮胎干瘪，然后呢，轮毂锈蚀、未悬挂号牌等明显弃用特征的车辆，所以说它这个还是呢，确实，比较具象化，啊，就是你看它已经破败了，已经基本上从外表上看已经不能成为一辆交通工具了。
0: 嗯，
2: 它摆在
0: 窗户、轮子什么都坏了啊，里边还堆乱七八糟东西哈，
2: 啊。没错，没错，已经明显的不具备交通工具的这种特征了。所以说呢，一般会被认定为废弃汽车，啊，这个由于这废弃汽车长期的随意停放呢，占用这个咱们的这种啊停车空间也好，啊，给我们的这个安全啊，包括环境还有管理呢，都造成了极大的这种隐患。而且呢，它长期的霸占咱们的公共泊位、绿化带、人行道、小区啊、道路这种出入口，挤占咱们群众正常的这种停车通行的这种空间。遮挡咱们行车的视线，阻碍这个咱们消防车呀、救护车的这种通行，容易也极容易呢，诱发咱们的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呢，这种行为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治理。交管部门呢，我们只是针对于跟违停的这种停放呢，实际上是，哎，是一套治理系统。
0: 嗯，
2: 啊，它属于是占用我们的停车泊位、路面停车泊位的这种情况，归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管理。
0: 嗯，
2: 如果这个僵尸车辆呢，它停在了这个非道路的区域，
0: 嗯，
2: 哎，比如说绿地，比如说这个停在小区内，像这种行为呢，应该属城管部门管理。我们的这个群众呢，如果发现了有相关的这种车辆呢。

0: 先判断他所在的区域，然后呢通过咱们的渠道呢向相关的部门反映就可以了。
1: 好，非常感谢张教导员。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最后想用一点点时间让您简单跟我们说说，我们现在还是暑期哈，暑期里边交通治理还有哪些重点我们再及时进行关注的，给我们提提几个点好吧。
0: 现在主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停车的问题。
1: 是
0: 啊，刚才咱们
1: 都放假了，还有游客，
0: 对，
1: 比较多，
0: 没错。对，我所以说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把自己的车辆能采取咱们公共交通的呢，咱们现在咱公共交通也很发达了，地铁、公交啊，包括网约车呀，啊，这个共享单车呀，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所以说，咱能不开车呀，咱就不开车。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咱们不影响交通的合规的停车场。对吧，停车泊位里边不要随意停放，包括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这些个群众，也不要把共享单车随意丢放，这样是给我们城市交通和整体的市容市貌呢都带来极大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停车这块呢，我们也在推动供给侧及时的增设停车泊位，然后呢这个在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放开一些个平时管理的这些道路呢，啊，让供咱们社会车辆临时的顺排停放。但是呢，也绝对不是我们违法的这种，这种那个一种借口。所以说
1: 是合法合规的去停。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在停放机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啊，不要给咱们交通造成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暑期嘛，现在酒驾、醉驾。啊，这种违法也是比较高发的。现在尤其假期嘛，我们有时走亲访友啊，这个亲朋好友聚会啊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呢，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呢不饮酒。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啊，加大了暑期期间呢，针对于酒驾、醉驾违法
1: 也是重点要进行治理。好，
0: 没错，
1: 非常感谢张教导员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您交流到这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次进行连线，谢谢。
0: 好嘞，谢谢，再见，主持人。
1: 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0: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两台出租车飙车斗气，个人纠纷岂能拉公共安全垫背？
1: 拍案说法带您了解声称能够帮借款人八折代还网贷、打折代还灰色服务曝光。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男子多次在家长群公开夫妻矛盾是否构成家暴。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进入到今日聚焦。近日，重庆两台出租车飙车，车上一家老小游客吓得尖叫的视频引发关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过调查核实，两位出租车驾驶人因为经营营运的纠纷，在道路上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两位驾驶人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城市道路是公共空间，不是个人宣泄情绪的竞技场。两名驾驶人因为营运纠纷致交通规则于不顾，把乘客的安危、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通通抛诸脑后，既是职业素养的严重缺失，更是对法律与生命的双重漠视。更何况出租车是城市流动的窗口，出租车驾驶人本应是道路文明的示范者，但是却将纠纷带入驾驶中，既坑了游客，也坑了自己，更给重庆这座网红旅游城市的形象抹了黑。
0: 各位驾驶人将斗气当个性，殊不知争一时先后、逞一时义气，已经触碰法律红线。我国刑法还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
1: 有序安全的出行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出租车行业应当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法治教育与职业培训，引导驾驶人以合法途径、理性方式解决矛盾。开斗气车没有赢家，多一份理性与谦让，少一份急躁与冲动，千万不要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到拍案说法，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当中。有的是用八折代还来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骗得钱款之后消失，也有将个人账户变成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通道。看似能解决当事人的燃眉之急，打折代还的捷径真的能走通吗？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2: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3: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需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2: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3: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2: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4: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 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4: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5: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2: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4: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6: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7: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6: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7: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7: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8: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提起家庭暴力，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肢体冲突、动手打人。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起案件，没有一次肢体殴打，却被法院正式的认定构成家庭暴力。 一位父亲因为夫妻的感情纠纷，多次在小学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发布激烈言论，公开家庭矛盾，贬损家人，把成年人的恩怨摆在孩子所有熟人的面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9: 小林是一个小学生，父母长期分居，小林是跟随母亲生活，父亲老林呢，因为探望孩子、子女养育的问题和妻子矛盾不断。从2025年11月开始，老林多次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发布带有强烈情绪、贬损性质的文字，还指责妻子、岳父母刻意疏远父子关系、霸占孩子。这些群里有老师、有同班同学的家长，还有邻居。消息一发出去之后，小林瞬间就处在了风口浪尖，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在小区也经常是被旁人议论，心理压力很大。走投无路之下，小林主动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1: 面对儿子的申请呢，老林自己辩解，他说自己没有打骂孩子，发帖只是因为探望权受阻，属于维权行为，不是针对孩子。如果法院禁止他联系家人，等于直接剥夺他的监护权，希望法院驳回申请。
9: 最终法院裁定老林构成了家庭暴力，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他通过电话、短信、各类网络群组发布信息骚扰小林和家属，但同时呢，法院并没有支持小林禁止接触父亲的请求。
1: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律师。张律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张律师，一个大家非常疑惑的问题啊，这位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动手打孩子，甚至言论啊也没有直接攻击小林本人，那为什么最后法院依然会认定其构成家庭暴力呢？
10: 这个呢也是这个案子呢出圈之后呢网友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那么我不打人就不算是家暴。那么在这里呢，我必须就是明确的纠正，那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写的清清楚楚，家暴分为身体侵害和精神侵害。

0: 信息一旦发出就很难彻底的清除，那这种伤害呢是持续的存在。法院认定呢，这种行为侵犯孩子的隐私权、人格尊严，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一个身心健康，达到了精神侵害的一个标准，所以认为是家庭属于这个家庭暴力。主持人，
1: 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老林自己呢觉得也很委屈，因为他觉得发帖是为了解决探望权纠纷，是一个合法的维权。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另外，维权违法边界在哪里？
0: 这也是很多这个夫妻闹离婚分居之后很容易踩的一个坑。那么有矛盾想要去争取这个探望权和抚养权，它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呢，你维权必须走合法的渠道，双方可以协商，找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去调解。那协商不成呢，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通过呢诉讼你去主张这个探望权。但是呢，维权绝对不等于不择手段，不能把网络的这个社群当成舆论的战场，不能通过这个公开家丑、贬低家人，逼迫对方妥协。那么这种方式呢，本质上就是利用舆论的压力，把未成年人呢当成谈判的筹码。法律绝不认可这种维权的一个方式。简单的说，诉求合法，手段违法，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主持人。
2: 其实说到这儿，其实想来区分一下普通的家庭吵架，比如说偶尔在群里争执几句啊，和本案当中所认定的精神家暴，它的具体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总不能家人之间一旦有争执就会直接认定家暴，这样总是感觉不太合适吧。
0: 这个区分的标准呢，法院裁判的思路呢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有两个核心的要点，那第一呢就是持续性、反复性，偶尔的一次呢争吵，情绪上头说了几句气话呢，它是属于这种家庭的冲突。那么在本案当中呢，父亲在两个多月内的这个时间呢，多次的去持续的发帖，他不是一时的冲动。那么第二呢，就是单向性的这个压制性，那目的就是这种精神控制。那么正常的一个争吵呢，大多是双向的一个沟通，那么这种精神的家暴呢，是一方持续性的这种输出这种羞辱啊，曝光隐私啊，迫使另一方承受这种精神压力啊，达到控制对方的一个目的。那么放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呢，这个老林持续的在多个公共的群组呢发布这种负面的信息，那么妻子和孩子呢是没有办法在群里对等的去辩解，那么只能是被动的去承受外界的一个议论。那么这种单向性的精神这种施压呢，就是精神家暴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是否造成了当事人一个严重的心理创伤。那未成年人呢心理呢更加脆弱，司法尺度上呢对侵害未成年人的一个行为认定呢会更加的审慎严格。
1: 我们注意到了法院下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呢是禁止这位父亲在网络平台上骚扰家庭，但是没有禁止父子接触。其实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认定了父亲是有家庭暴力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的禁止见面呢？
0: 这里呢体现了一个法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一个原则。那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不会一刀切，那法官会综合的去考量全部的事实。本案当中呢，老林实施的是网络上的精神侵害，没有证据证明他存在这种肢体上的暴力，那不存在现实的这种人身危险。那父亲依法享有监护权和探望权，孩子也有权利获得父亲的一个关爱。那法院分开去处理，限制网络暴力的这种违法行为，保留正常的亲子交往的权利。那意思是很明确的，你不能在网上散布信息伤害家人，但是呢，你可以正常的和孩子见面沟通，不能因为成年人的一个矛盾呢，直接切断了这种父子的亲情。这也是给很多家长一个提醒，那法律制止的是伤害行为，不是这种亲子关系的本身。主持人。
2: 那张律师，现在其实很多家长群、业主群经常能够看到夫妻双方因为离婚啊、抚养等等各种问题啊，公开争执、相互的指责。那么结合这个案例，这类行为除了有可能被认定为家庭暴力之外，还会承担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风险呢，远比大家想象的

0: 多，那么我分层给大家说一下。那么第一呢，就是正如就是本案当中这个出现的情节，这种是持续性的造成了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构成了家庭那个精神家暴，那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法院可以这个罚款、拘留，屡教不改呢，还可能去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那么第二呢，是如果群内的这种言论捏造事实、恶意诋毁，构成侮辱、诽谤，那受害人呢可以起诉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情节严重呢达到这种犯罪标准呢还涉嫌这个侮辱诽谤罪。那么第三呢，就是随意公开家庭成员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私事呢，个人的一个信息呢，侵犯了这个隐私权还有人格权，那民法典明确保护自然人的隐私权，同样需要承担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影响，如果后续进入到了抚养权或者是探望权的一个诉讼呢，一方长期在网络上公开家庭的矛盾，伤害孩子的心理，那法院会认定这个人呢不适合抚养子女，会直接呢影响这个抚养权的一个归属。那么说白了，自以为用这个用来争夺孩子的一个手段呢，最后呢反而会成为这种丧失抚养权的一个证据。
1: 这么说起来，其实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很多父母呢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成年人吵架受伤最深的其实是孩子。但是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主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这个孩子还是很聪明的。张律师再问您一下，就是未成年人能不能够独立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说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有哪些途径可以求助呢？
0: 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未成年人呢是完全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那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那么他的近亲属、学校、居委会、妇联呢都可以代为申请。那么如果遭遇类似的这种网络精神暴力呢，持续性的这种言语的伤害，那么可以这样操作哈。第一就是固定证据，那这是重中之重。那微信群聊天记录不要删除，完整的这种截图最好呢进行录屏，那保存这个发布的一个时间、这个群组的名称、发布的这个账号，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这种证据的公证，那口头警告对方停止侵权，留存好这个沟通的记录。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的向居委会、街道、妇联呢寻求这种调解与帮助，情况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直接报警，公安机关呢可以出具这种家庭暴力告诫书。那么第三呢，就是向人民法院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申请的流程呢，相对于这个诉讼来说呢，它会更加的快捷。那符合这个条件的呢，法院会在72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做出这个相关的裁定，制止这种及时的去制止这种侵害。主持人。
2: 刚才我们谈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会想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人身安全保护令下达之后，对方他依旧不听，继续在群里发布相应的消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是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的一个司法裁定，那被申请人拒不执行呢，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呢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15日以内的拘留，如果多次的去恶意的违反，情节恶劣呢，还可能是触犯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是有可能坐牢的，绝对它不是一张没有约束力的文书。
1: 张律师，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分居啊、离婚啊、矛盾激化之后呢，很容易把孩子裹挟进来。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您也给正在经历婚姻纠纷的家长们提一些提醒。
0: 那我就说点实在的哈。那么就是第一呢，就是夫妻之间的恩怨呢，永远不要让孩子买单。那孩子是没有义务去承担成年人的矛盾带来的一个舆论压力和心理的创伤。那班级群呢、小区群呢，是孩子的一个生活圈子，不要当成双方博弈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呢，维权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想要争取探望权、抚养权，法庭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网络舆论呢解决不了纠纷，只会不断的去制造新的违法风险。 那么第三呢，就是分清矛盾和伤害。争吵呢是矛盾，持续的公开羞辱、曝光隐私、刻意的去制造精神的痛苦，那么这种就是家暴。不要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这种语言和网络这种造成的精神伤害呢，杀伤力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无论父亲还是母亲，监护人首先这个首要，你首要的职责呢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利用孩子去打击另一方。嗯，主持人。
2: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连线当中。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再见。
1: 再见，张律师。
0: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国林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内容呢，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心底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

0: 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个师传的是什么道呢？老师这个师受的是什么业呢？老师这个师能帮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每天都有很多因学员们转介绍听到我这档课时的听众朋友，那这些听众朋友呢，肯定要问这些问题。老师这个师传的道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好多中医粉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意义文化那跟中医文化的区别还挺大，学中医的同仁们，大家都知道是以医入医，就是为了学医而学医。那意义文化不是以医入医，是以义入医，先学易经，那易经学会了，理解领悟透了，才能去学中医。这是意义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那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在医道上不仅有区别，在医术上也是有区别的。中医文化它的医术就是医术。那意义文化的医术呢，是山医命相卜武术。这是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术上的区别。那举例说明，中医里没有相术疗法。那相术疗法是术，通过默念数字来提升脏腑的机能，通过默念相术来调理脏腑的气机。中医里是没有这个术的。那例如像归息法鼻吸鼻呼的归息法，那这个术

在中医里也是没有的，没有的。想六字气绝，六个字，鼻息口呼，发出不同六个字的声音，就能把脏腑里的毒气排出体外。那五脏六腑。每天都会有毒气的，那这些毒气的发生，一是跟那跟不正确的饮食有关，第二呢跟七情六欲有关，那第三个呢就是跟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有关。那这些毒气，中医也叫浊气，也叫邪气。那医文化呢，把它叫做病气。这是医文化的医术跟中医文化医术的区别。那老师。我们学习国学医文化智慧都能受益什么呢？受益什么？受益智慧。哎，让你能认知到自己的生命智慧是什么，能让你了解到你人体这个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那这是中医做不到的，那西医就更不用提了。哎，西医都不能用道来讲的，因为它是理，它是理。那西医大家记住，它是科学孕育而生的啊一门理学。是通过解剖而创立出来的一门医学。那中医和意义则不是，那则不是啊。中医呢，不能称为理，称为道。那意义文化也不能称为理，称为道。因为他们都是哲学智慧。那我这么讲，肯定有很多人听不懂的呀。哎，听不懂说明什么？没这个天赋，哎，也没有学医文化的机缘。我知道很多人听不懂，老师说过，听不懂很正常。那能听懂的都是有天赋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得了病，都不知道啊，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人体之疾病60%-70%都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智慧的认知的。无知啊，在生活当中犯错而得。哎，我把这个犯错呢称为叫逆道生活。所以，养生也好，啊，治病也好，我们一定得。先从生活的错误中走出来，那不能从生活的错误中走出来，那我们的养生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那我们的治病就更不用提了。哎，所以。
我们养生也好，治病也好，那第一步，通过认知自己的生命智慧之后，来纠正生活中的错误。这个错误不纠正，我传授给你的术法，你修了也没有意义。老师这个师受的业，跟西医给你们治病的方法不同，跟中医给你们的方法也不同。那老师这个师受的业，是一个大法，身心双修的大法啊。那这个大法解决的不是病，解决的是生病的环境。那生病的环境是所有疾病真正的根儿，根儿不解决，病只能是摁下葫芦又起了瓢。这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啊多年不解的问题。那30年前得了糖尿病，天天吃二甲双胍啊，血糖控制也挺好，那为啥30年之后糖尿病并发症全来了呢？哎，你认为用拜糖平用二甲双胍控制了血糖的这么一个啊指数，哎，指数正常了，你认为糖尿病就好了？错，大错特错。这是治标之法，本发生糖尿病的环境你没有解除掉，那这个环境还在不断的在进行恶化。这种恶化到你吃降糖药都降不下来的时候，为时已晚。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血管病全来了。那这是很多得病人不知道的一个啊一个智慧。那你跟老师学习国学医文化，那这个智慧你要能理解领悟，那你说你得有多大收获。那老师这个师受的这个业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也就是学员们介绍听广播的这些新朋友都能有机缘修上这个大法，老师这几天呢哎，掰开了揉碎了再跟大家讲解生命智慧这个道。先认知生命智慧，哎，让你知道生命智慧是什么样的，自己生命智慧的使用手册是什么样的，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为啥治不好？那这个时候你心服口服了，你再来跟我学这个大法。那这个大法你学了，你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时间去修，一个月就会受益，有的半个月就受益，有的当天就受益。因人而异，受益的时间。那老师这个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呀？在身心之际，久药不愈之惑。无论你是心理疾病，那还是身体疾病，西医治不好的，中医治不好的，你问老师，老师告诉你原因，

像上段时间，那有个新朋友，自己呀肠道里长息肉，那这个息肉呢，每年呢都做肠镜，做电切，多发性肠道息肉，一年做3次，越切越多呀。越切越多，切的心里都有阴影了。不切怕恶变，啊，切你是真遭罪。他就不解为啥越切越多，能用什么方法让它不再长？那西医说的没有方法可以不长，长出来了，我们的方法就是切。要就做电切，要不然就给肠子切掉一大轱辘，然后做吻合术，重新给肠子再接上，那就叫肠吻合。那长息肉那段给切下去了，然后给肠子做吻合，那还能不能保证以后这些肠子不长息肉？医生说保证不了，六神无主了，在自己。亲戚的介绍上听到了我的课，听了几节，感觉自己觉醒了，跟我通了电话，他说看看你的出生时间吧，因为每个人出生时间得的天地之气都是不一样的，那人得天地之气而生。那这个天地之气在哪儿呢？就在10天干12地之内。10天干跟12地支里边蕴含着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今天我会继续跟大家讲解。我看了他的出生的时间节点，我说这个跟你这个先天得气偏颇有关。还有跟后天生活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在一起了。我说你要能听话照做，坚持，一年之后你去做肠镜，肠道里的这些息肉一定会没的。但你一定得听话，而且得照做，得坚持。你不能说3天打鱼2天晒网的去做，那不行。方法传授给你了，你最终能修到什么程度，那在你个人，这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这些年来，普及国学意义文化之后26年，没有一个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因为身心双修效果不太理想而埋怨老师、抱怨老师，没有一个。因为老师提前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法都是一个法，术都是一个术，为什么人家修的就很好，你修的就不好？从自身找原因，每个人在自身上都能找出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好的原因。最终自己都服了，谁也不怨，就怨自己。那这就对了，埋怨抱怨会让你得很多的怨气病。一定一定记住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还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就是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疑惑，你不解的时候，跟老师联系，老师都可以用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帮你来解，肯定能让你心服口服。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10日，农历6月28，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

啊，干支历今天是丙午马年丙申猴月丙辰龙日，占了几个丙？大家看，三个丙啊，天干都是火呀。所以大家发现没？今天这个秋天的中午是真热，但是一到秋天了，大家记住，立秋一到，早晚的温度自然就会下来，为什么呢？哎，这就是天地气机运行的一个智慧。啊，当热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它的能量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大家一定记住，物极必反之力。为什么别求满？生命的智慧别求满。七财子寿禄，你千万别求满，哎，求满是傻蛋，求缺是智慧，月圆则缺，水满则溢。二十四节气，老祖宗创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没有大满，人生别求大满。所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不要寻思把自己身上什么病都给他修没了，得有一点点小毛病，得有一点点小毛病，这个小毛病你控制住它，别让它变成大毛病，那这样每天呢都能用这个小毛病去提醒你健康的重要性，对吧？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结束还有13天，冬病夏治啊，大家记住，是一个大智慧，是一个大智慧。老师再次强调一下啊，平时吃四逆汤和绞股蓝总肝，还有这个乌羊补心汤，还有补阿风通胶囊等这些药物，哎，这些药物呢都是温热性药物。啊，都是温热性的药物，平时吃它们的作用，一是排寒，二是排湿，每天身体当中产生的寒湿都给它排出来，别让它积聚，啊，积聚到一定程度它就得病了。那寒湿积聚成型的病灶什么时候才能给它化开排出来呢？只有伏天这40天。所以这40天你吃啊，你吃绞股蓝总肝这个专利国药也好，还有四逆汤这个药也好，还有乌羊补心汤这个药也好，还有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也好，哎，都能让你们把寒湿积聚的个病灶，无论是在骨头上，在骨髓里，在血管里，在血管上，在肌肉里，在筋里，在皮肤这儿，无论在哪儿，都能把寒湿积聚这个病灶一点点的给它缩小，一点点的给它变没。排寒湿之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的，时间节点只有三伏天这么一个时机。所以这个时机呀，千万要重视，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不要碰，忌口越好，冬病夏治去除病灶的效果也就越好。老师常说一句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六字诀，练归西法，你看在三伏天练给你带来排寒湿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那不是一般的好。那接下来老师再跟大家讲一讲这十二地支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啊。十天干里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蕴含大家都记住了吧？这两天我还会跟大家讲啥呢？天干地支跟我们人体啊，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

0: 之间的关系。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得的就是干支里的气。每个人得的干支的气都是不同的，即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大家记住，记住一点，每个人所获得的能量场都是独有的，都是有区别的，就如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十二地支就是十二属，这个学员们都知道了啊。从子开始啊，子这个地支五行属水，为阳，为阳，记住啊，十二地支子。第二个就是丑，哎，子丑，丑为土，为阴土，为阴土。打个简单比方，你丑月生，丑月是哪月？哎，冬天的尾月。那这个月的土，你让它长庄稼，能长出来吗？长不出来。哎，长不出来的。那这个月令出生的人，你想都不要想，那就是寒土。那土对应人体的脏器是哪一个？脾和胃。啊，脾胃就不喜欢啥？不喜欢寒，不喜欢湿。哎，丑就是啥呀？就是纯寒湿之土。里边既蕴含着水，还蕴含着寒。哎，所以你在地支当中，你要看到土的话，举个例子，今天啊，就今天，咱们就说今天就丙辰龙日。你看辰，十二地支当中的辰，它就是阳土。阳土。哎，这个日子出生的人的胃，它就热。啊，它胃的动力就强。胃的动力就强。十二地支中的寅，通五行当中的木，蕴含着阳的能量，所以这个叫阳主，叫阳主。卯，五行为木，第四个为阴支。辰，第五个，五行寒土，为阳主。巳，蕴含着五行中的火，为阴主。午，蕴含着五行中的火，为阳主。所以大家看，那丙是阳干，午是阳支，丙午马年，今年为啥热？是不是极端的热？那东北三省温度都36、37度、37、8度，60年才能一遇。60年一遇。那因为五运六气当中的水运太过之年，所以今年雨水多，要不然今年这个热会让很多人得这个热辐射病的。十二地支当中的第八个支位胃，蕴含着土的能量，为阴土。十二地支当中的身，蕴含着五行中金的能量，蕴含着阳金。十二地支当中的酉，蕴含着五行能量的金，为阴金。那十二地支当中的戌，蕴含着五行当中的土，为阳支，为阳支，阳土。亥，最后一个支了啊，亥。蕴含着五行能量中的水，为阴支。啊，这是十二地支。十二地支里边蕴含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老师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这是三才之道里的智慧，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智慧，也是意义文化的基础智慧。 啊，这个大家呢了解一下就行了。哎，大家呢喜欢学的啊，可以多听听；想了解的呢，哎，记不住的你就记不住了。那回头来之后，你就指着老师就行了，给你看看啥毛病，只要你信就行。你要不信，那没意义啊。病治有缘人，治的就是一个信任。冬病夏治，啊，有奖。问答题的活动还在进行中。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题，啊，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题是五音的智慧，绝指宫商羽。那绝指宫商羽跟五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答对的学员和听友们，奖品依然是能给五脏提供均衡能量的五斗粥啊！五斗粥最大的特点就是易吸收，消耗元气少，得到能量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那老师您辛苦了，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每天听众朋友跟随老师来学习，大家一定做好听课笔记，这都是我们健康的财富，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是《绝指宫商羽》这五音与五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绝指宫商羽这五音与五脏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吗？好，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斗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静海区的韩阿姨。韩阿姨，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来自天津静海，我姓韩。
0: 嗯，
4: 今年76岁，我50年生人。
0: 嗯，
4: 我听老师的课呀1年半了，但我是个受益者。
0: 嗯，
4: 我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哎，
4: 我是30年的高血压，180到200，老上医院。
0: 好。
4: 哇，腰间盘碰出，大小关节都疼，两个膝盖呀，那个都拄着拐走道。失眠，失眠我是1点到2点醒，入睡不难。要是吃睡觉的药啊，可以睡下去，要不到天明他也不着了。
0: 嗯，
4: 是有齿痕，彻底青筋。
0: 嗯，
4: 我的手指营养圈都是粉的，原先现在呢就是听老师课以后啊，做下两个大拇指粉，这个都变乳白了。
0: 嗯，
4: 我的血压那时候啊，一到换季我就上医院跑，不管是黑心的孩子们叫来了，到医院做个 CT 呀、啊，或者是做个核磁的，折腾人呢。在我当地那医生啊，也折腾起来，折腾这么多年，是血脂也高。我害怕呀，老师，我老怕瘫。我打听了老师的课呀，我是血压到，160多，就是最高，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折腾孩子们了。
0: 哦。
4: 我在这里，我还是，照常吃药。就是血压。我再说说我这关节啊。腰间盘碰出好了，老师，你说说、
0: 哦、
4: 这关节啊，大小关节阴天下雨啊还是疼，以前疼的厉害，现在轻了。我这两个膝盖啊、嗯、也渐轻，但是呢要我去置换去，我不乐意换，为嘛呢？觉着我要换了这膝盖，有时候贴个膏药，他脚腕子疼了，又大腿根又疼了，我觉着我换了关别人不一样。
0: 嗯，
4: 听那个听老师的课呀，自从老师上一回给我开的药啊，四蜜汤我喝着特别好，给我加的30克维宁鲜。
0: 哦，
4: 让我一直吃到我关节，我说吃多长，老师，一直吃到不疼了。可是呢我没那么多药了，也没买着，我吃了20多天没按照老师那么做，我这两个膝盖还是不行。我呢现在就是想着老师啊，那个给我出个招啊，我吃这个四蜜汤，我现在吃着它入腹我的吃。我不知道是加哪个药、嗯、给我那个支个招，我都不想换，不想置换，我想依靠老师。
0: 哦，
4: 谢谢你老师啊。
0: 那个多少年了，这个骨关节疼痛啊好多年了哈。
4: 是呗，我就好几十年了、
0: 嗯、好几十年了，
4: 我的10年了，给我把腰治好了，老师，谢谢老师。
0: 水寒土湿啊。
4: 对。
0: 水寒土湿，全身的静态的运行都不畅。
4: 哦。
0: 四逆汤喝的是非常正确的。
4: 嗯。
0: 啊，那个，也一天吃3次，1次3支。
4: 嗯。
0: 吃它那根骨骼风痛胶囊啊，乌羊补心汤一块吃。
4: 嗯，
0: 哎， 因为你这个现在目前是心血和心阳都不足，所以睡觉就不好。
4: 哦。
0: 然后呢，这个骨髓里都是寒毒，所以骨头呢才会变坏。
4: 哦。
0: 但这个寒毒不好排呀，没有三五年的这么一个冬病夏治的时间是排不净的。
4: 啊，是呗。
0: 嗯。因为你这个病呢，过去都用西药治，把这个寒都逼到骨髓里去了。然后你这绞股蓝总干这块呢，你得常年吃，把你的血压呢得给稳定住啊。
4: 嗯。
0: 然后西药这块呢，一点点解，一点点解啊。
4: 嗯。
0: 直到最终血压平稳了，西药停了，血压也不波动了。那时候就好了。但得需要很长很长一个时间，
4: 很长时间。老师，我是搁这脑浆那个药呢，是附子90克，干姜90克。我觉着喝着那个，你加那个威灵仙，我觉着来的快。我要是喝那个，我加什么药啊？
0: 喝附子、干姜、炙甘草这个
4: 啊？啊，对。
0: 那就泡附子90。但你别买是假的，假的容易中毒，见不好。
4: 嗯。
0: 啊，别买那个用胆巴泡的。
4: 嗯。
0: 然后干姜90，炙甘草30。
4: 嗯。
0: 然后桂枝呢？桂枝用桂枝尖儿。
4: 嗯。
0: 桂枝尖儿用25。
4: 嗯。
0: 啊，然后杜仲。
4: 嗯。
0: 续断。各用30，
4: 杜仲、细段各用30。
0: 对对对对对。
4: 嗯。
0: 杜仲、细段各用30，再加上肉桂。
4: 肉桂。
0: 哎，用桂用60，然后呢，把上面虚火、阴火引到肾里边，阴火归元。
4: 嗯。
0: 哎，你吃这个，也就是说在出伏之前吃它可以能。能很快就是缓解你的骨关节疼痛，
4: 嗯，
0: 但这个不能常吃，
4: 嗯，吃多长？
0: 嗯，吃到你那个出伏了，这就不能用了。然后关节要是再疼的话，你就吃这个骨骼疼痛胶囊。这个呢，
4: 哦，
0: 是只要你疼就可以吃，
4: 啊，
0: 不疼了呢，再连续巩固大约那个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骨骼疼痛胶囊没有副作用。
4: 嗯，
0: 它不像我给你开的这个加强版的四逆汤，这个呢得时时刻刻的就得考虑到变法。
4: 嗯，
0: 目前的状态就是水寒土湿。
4: 水寒土湿。
0: 对，我给你用刚才给你开这个附子方。
4: 嗯，
0: 那这个就是排寒，排寒的。
4: 嗯，排寒的。
0: 嗯，哎，就排寒的。
4: 嗯。
0: 排寒祛湿。
4: 嗯。
0: 绞股蓝总干是除湿化瘀的。
4: 嗯。
0: 骨骼疼痛胶囊呢是治疗风寒湿痞症的。你这骨关节痛就是这个风寒湿痞症。
4: 嗯。那个我的橡树啊，上一回老师给我出的是1650-4370，我还用改吗？
0: 改一下1650。
4: 1650-4000。
0: 4003770。
4: 3770。
0: 嗯。
4: 3组啊。
0: 3组。
4: 嗯。
0: 这个呢就是管关节疼的。
4: 1650-4003770。
0: 对，这就管关节疼的。嗯。
4: 嗯。管关节疼的。
0: 对。两个忌口。
4: 嗯，
0: 然后呢，心性修好，情绪就稳定了。嗯，
4: 对，听老师的话。
0: 嗯，
4: 哎呀，
0: 然后居住环境的西南方别堆杂物。
4: 哦。
0: 别堆杂物，然后别放那个利器。
4: 利器。
0: 剪子呀，刀啊，别那头放啊。
4: 哦，那个东西。
0: 嗯，对。
4: 嗯，知道了。
0: 然后呢，要是有阎灵丹那个葫芦。完了，在那块放奇数，3579都可以啊。
4: 你都行啊。
0: 嗯。
4: 嗯。好嘞，谢谢老师啊。
0: 再见。嗯。
4: 哎，就这样啊。
0: 嗯，再见。

0: 谁？我还知道了，这个不吃反季节的东西，要注意修身都要先修心，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五脏同调。我所知道的这个跟易老师学习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这些。最近我想有两个问题咨询叶老师。一个就是我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脑出血。在抢救的及时，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大脑里面下了2个支架。现在已经在吃药，慢慢的恢复。就是现在我这个右胳膊，就是本来抬起来也抬高点，就够点啥晒衣服晾衣服都有点疼。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叶老师给我指点帮助一下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我的眼睛的问题，我的眼睛是从小就得了个眼底病。也到医院，经医院去检查过，也无法，现在无法治疗。现在已经年龄的增长，我现在今年是63岁了，现在连路都看不清楚，生活也很困难。我也不知道我的眼睛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请叶老师来帮助我，给我指点一下子。
1: 我给你看看你的出生这个时间节点。看看跟那个先天也没有关啊。出生给我时间。
0: 1964年，农历的正月初三，早上卯时，就是5点到7点之间吧，就属于卯时吧。
1: 6点到7点之间呗。
0: 啊，对，五点到七点之间吧。
1: 啊。5点到7点，那就给你按卯时钟算。
0: 对。
1: 卯时钟算，这64年呗。
0: 64年，正月初三。
1: 正月初三上午。6点多。属龙的呀。
0: 属大龙的。
1: 甲辰年，丁丑月，壬申日，癸卯时。真有点关系啊，木气偏旺。你看木气偏旺，今天我在讲课前就跟学员们讲，我说学员们，大家一定要重视春三月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尤其还讲到了就是木运太过的这些人，你一定要重视对脑血管的保护。你就是说的木运旺来的。木运旺得不到寒水呀，今天是水运太过，寒水不养木啊，这就生风了呗，你这叫小脑中风。
0: 对，
1: 小脑中风。你这个吃没吃通脉方？
0: 没有。
1: 通脉方吧，里边加上天麻，就对你的病就很对症了。100克的香参，100克的丹参，但必须都得野生的啊。在100克的三七，再加上100克的天麻。都100克吗？然后给它做成超微粉。和在一起也行，或者是不和在一起也行，每样一颗。和到一起呢，就是每次吃4克。不和到一起呢，也是每样一颗，一次吃4克。一天吃3次。它跟哪个药同吃呢？它跟绞股蓝总胺同吃。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了。不是一般的好。这个以后得常年吃。得常年吃。这两种药。饮食上的生冷寒凉 反季水果。

0: 蔬菜一概都不要动。然后我给你个橡树，年年坚持念啊。不坚持念不行。坚持念效果才会越来越好。现在目前你的症状呢，都是因为这个小脑中风。小脑中风影响了头部的气脉血脉运行带来的。这个慢慢的恢复，得慢慢的恢复。你现在血压是多高？
1: 血压吧还正常，120-180多那一天，70多80多那一天。
0: 那你浇过蓝总干，你就给它用到5粒就行。不要太多。
1: 好的。
0: 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其实我这有这次发病吧，这次还好点。在发病之前，没发病之前，就是有，是说有时候，上半夜睡不着，下半夜可能睡着。有时候吧，就是困得太早，都8点多钟都睡了，睡到半夜2-3点、3点都醒了，早醒。现在呢还可以吧，9点多10点睡，睡到4-5点钟吧。
0: 一定把我给你的修心手册每天读一遍，不能动气儿，跟谁都不要动气儿啊。
1: 叶老师，很抱歉啊，眼睛看不见，怎么读啊？我这都是全听你的广播。
0: 看不见，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听你的广播。
0: 那你就记着听我广播吧，我多讲一讲，每天就讲讲修心的事儿，你就跟着学就行。
1: 我听广播能记一点是一点，都跟脑子里记。
0: 对，学一点是一点，你就记着跟谁都不动气儿。耳朵听不着，眼睛看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人照顾你是不是啊？
1: 对呀，也得我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得照顾老伴儿。老伴儿是老梗，是几年到年底都13年了，我一直在照顾他。
0: 哎呦，所以橡树我还不能给你组，太麻烦的还不行。我给你组个简单一点的橡树吧。
1: 好的。
0: 0001000。
1: 前面3个0，当中1个1，后边3个0，对吧？
0: 对，再组个0008000。
1: 也3个0，当中1个8，在后边3个0。
0: 对，这个呢就调这个脑出血后遗症了。
1: 好的。
0: 逢凶化吉之术。这读这2个简单，你能坚持下来。
1: 那叶老师，你说我这属于是什么体质的？是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呢？
0: 你现在这情况不认识那个痰湿体质，因为你木气偏旺生风。生风了，你这叫风火体质。但身体当中还有湿气。还有湿气，因为你出生那一年是土运太过的年份。那年就生湿气，但是你自己的四柱里的木气太旺了。因为你占了几层木，你占了，你看占了一层木，2层木，3层木，4层木，占了4棵木。哪4棵木？就是这个必得脑出血，就是你四柱里有4个木的，你必得脑出血。周围打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然后用金来克制它，然后来泄木。把木然后再给它卸下来，完再用金磕的，这样就好多了。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大家请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也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准时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下次。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是周一啊，也是立秋之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从上周开始呢，想必大家都感受到了，
0: 哎，
1: 这个立秋节气过后啊，天气立刻就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0: 嗯，
1: 这白天也不那么闷，不那么卤了。
0: 对。
1: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
0: 嗯，
1: 我们和大家也聊起了关于这个立秋的一些分法哈。
0: 哦，
1: 感谢我们的听友家人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参考资料。嗯、那么我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确实如我们的听友所说，这个立秋的所谓这个区分方法啊，早立秋晚立秋的区分方法，它是分为月历法和时历法、
0: 两种分法。
1: 哎，今年的这个立秋呢，当时咱们说的是月历法它属于早立秋，但时历法它属于晚立秋。但是呢，我呢又周末咨询了一下相关的专家啊，
0: 到底属于早还是晚呢？
1: 这个、专家的观点和个人的见解是，以先入秋的时间为准，就是说白了，哪个条件先达成，它就算是入秋了。比如说，今年，咱们是农历的六月份入秋，这个就叫早立秋，那早立秋这个条件先达成，那它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早立秋
0: 。
1: 那如果要是咱们今年假设，农历的七月份入秋，
0: 那按月份来说呢，
1: 而且时间上却又是这个早间，这个上午的12点之前，零点到12点之间，那么就看这两个条件哪个更先出现。我再说的极端一点哈，这是个知识。如果我们是在农历七月的第一天的00:01入秋，那先达成的是什么？是时间。那就是时间段上来讲，它是早立秋。如果它是农历六月的最后一天的23:59

0: 59秒，打比方说这会儿入秋了，那它就是在农历的六月入秋，它这就是早立秋。
1: 那这样算的话，那不都是早立秋了吗？
0: 对，但是你有一个情况，你进了农历的七月以后，它是下午。
1: 嗯，
0: 那也是说他先达成的是到了农历的七月这一天。
1: 哦，那这个七月呢就算早还是晚？
0: 那肯定是七月啊，就是晚立秋啊。
1: 就那要这样说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先看月再看时，
0: 就看先达成的条件。
1: 嗯，
0: 各位您明白这道理了吗？这是专家跟我的分享，但人家也说了，这个东西啊，几千年来流传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根深蒂固因言成习的这么一种区分方法，没有一定之规。
1: 是是是
0: 啊，您呢喜欢用哪种方法来判定今年是早立秋晚立秋，您就按照您的习惯去判定就好了。
1: 哎，
0: 啊，你看我们天津广播，我们很少说，哎，今年是什么什么立秋，除非它是一个比如说新华社呀人民日报官微转发的，我们用来转载的，哎，我们是跟着这个上级新闻单位的这个口径走。
1: 对，
0: 要是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就定了啊，天津市今年早立秋晚立秋，没有，
1: 没定，
0: 老百姓，
1: 对，
0: 大伙儿自己定啊。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天气来看，你看今年是农历六月份入秋，先达成这个条件，时间上是晚上，那它就是早立秋，
1: 对，
0: 而不是啊看时间的晚立秋，所以这天马上怎么样就凉快，
1: 凉快，舒爽了很多。
0: 对，今天呢最高温度只有33度，
1: 嗯，
0: 而且呀到本周日之前，
1: 嗯
0: 啊，这个温度就算是最高温了，因为从明天开始31度，
1: 嘿，
0: 28度，27度，这个天儿啊就要凉快下来。
1: 真好。
0: 为什么凉快呢？
1: 嗯，
0: 提醒各位，本周会有多场降雨出现。
1: 哎，
0: 本周的降雨呢一共呢是两场啊，一场叫雷阵雨，是从今天晚上下到礼拜三的上午，
1: 好嘛。
0: 另一场呢叫小雨到中雨，
1: 嗯，
0: 从礼拜三的下午下到礼拜六的晚上，
1: 这不就下一礼拜吗？
0: 哎，这周就两场雨。
1: 好，听着两场雨，其实就一直没戏。
0: 上周大家通过我们天津广播，天津日报，金云，是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各号都看到了，本周降雨比较频繁。
1: 哎，
0: 我们目前的预报信息来看哈，从今天晚上到礼拜天的夜里几乎天天都有雨。
1: 没错
0: 啊，我给您细报一下。
1: 好，细报一下。
0: 明儿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周三的白天是雷阵雨，晚上开始变大成为中雨，周四全天到夜间转为小雨，周五全天到夜间也是小雨，周六的白天夜间还是小雨。
1: 好，
0: 但是礼拜天的白天雨量会增大，变为大雨，夜间转小为中雨。但是今天是周一，天气瞬息万变，我们只能给您大概报个趋势，就是提醒您这几天早晨出门晚上睡觉前这两个关键时间掏出手机看看天气预报。
1: 哎，对，
0: 现在甭管你是什么系统的手机都可以达到这个小时级的预报啊，
1: 是
0: 很方便，多看着点儿。
1: 对
0: 啊，哎，
1: 反正出门带上雨具吧。
0: 哎，
1: 是吧，
0: 带个伞
1: 啊，带个伞，
0: 尤其是什么，这周您哪天限号您得提前做好安排和准备。
1: 哎，是是是
0: 啊，限号。但是我想说一句，如果说限号天咱们实在打不着车，那你就果断的采用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您别就在那儿且等着这个打车，
1: 是
0: 耽误了其他的事儿，也给您容易造成麻烦啊。
1: 哎，没错。我们看空气质量啊，48，一级优的水平。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互动的情况哈，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1: 欢迎大家啊。
0: 这个我们来看看啊，上周五有几条微信，这个没念到，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哈。像上周很多朋友问，这个下午几点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播发的陈露老师的视频，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点赞了，谢谢大家哈。
1: 挺好，挺好。
0: 我们的热心听友严华啊说，他喝了我们的这个上品驼的驼乳粉以后呢，不拉肚子，
1: 那可真好。
0: 哎，这个是个好事儿，那就您可以就持续性的复购啊。
1: 对，
0: 欢迎今天报道的前三位蓝庆大哥、白玉姐和慧儿姨哈。
1: 慧儿姨，
0: 同样欢迎沙皮猴大哥。
1: 嗯，
0: 同样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1: 欢迎大家啊，
0: 致谢哈。
1: 好，
0: 优雅、
1: 谢谢
0: 小翠儿、李毅、二郎神。
1: 嗯。
0: 还有这个梦里花落、小梦、蓝庆、夕阳红、世博，
1: 嗯，
0: 好运不断，芙蓉、
1: 嗯、
0: 心静如水大哥、无
1: 形
0: 侠客、白毛、振轩，还有魏大哥，
1: 都来了，欢迎欢迎啊！
0: 哎，还有这个哦，小白老师、
1: 啊、
0: 欢迎，金马马、
1: 啊、
0: 哈，
1: 嗯、啊，
0: 小杨也欢迎
1: 啊，
0: 谢谢，
1: 还有我俩妹妹也都来了，
0: 嗯
1: 嗯。
0: 博士呢也给我们转发了一条市气象台的暴雨橙色预警。啊，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43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息，预计明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那就是周 2到周 4，
1: 嗯，
0: 哎，我市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冀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会出现100到150毫米，个别点位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1: 你瞧瞧，
0: 主要的降雨时段发生在12号。
1: 哦，
0: 所以提醒大家，根据我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暴雨橙色预警，
1: 嗯，
0: 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1: 是的。出行得注意安全啊，
0: 对，
1: 大家，
0: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小听友哈，
1: 世博，谢
0: 谢，感谢。
1: 嗯， 嗯，
0: 东丽大道说，我听节目差不多3年多了，
1: 嚯，
0: 今天正好赶上生日的正日子
1: 哦，
0: 之前一直不好意思在这一天劳烦大家给我道贺，
1: 嗯，
0: 今天还是希望开这个先例吧。
1: 嗯，
0: 行啊，那有什么的，对不对，
1: 送祝福呗，
0: 生日这是好事儿，是吧？
1: 是。
0: 哎，首先祝你身体健康，我觉得人还是得健康第一。
1: 那肯定。
0: 其次呢，祝你开心快乐。人活着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我觉得这都是次要。
1: 心情第一哈。
0: 你什么都有了，你都不开心，你要这东西就是个累赘。
1: 那可不是。
0: 第三，就希望你呀，家庭和睦。
1: 哎，这是对的。
0: 这是。最大的愿望，
1: 嗯，
0: 就是你在外边其实你可以掉脸儿，
1: 嗯，
0: 你可以跟别人不愉快，
1: 嗯，
0: 但如果你回家天天这家里啊乌烟瘴气鸡飞狗跳，真的这人特别容易崩溃，所以说就希望你身体健康，开心快乐，阖家幸福。
1: 哎呀，
0: 啊，振轩说黑丹休假结束了
1: 啊，是
0: 正常主持辛苦了，他休假结束辛苦什么，
1: 说你们辛苦了呗，
0: 啊，我们不辛苦哈，啊，确实你回来了我们是命苦。
1: 嘿，
0: 无形侠客说这个今天啊又是可能也许大概其有雨，大家带好雨具。
1: 嗯，
0: 我这几天就为了准备这周的降雨啊，
1: 啊，
0: 我车里就备了一双拖鞋，
1: 背双拖鞋，
0: 对，你这穿着鞋过一些积水路段容易汤湿了，我就直接穿拖鞋。但是提醒大伙啊，这个下雨天啊，你如果在外边汤了水，回家呢一定要用温水洗干净啊，一定要用温水洗干净。
1: 这个第一个呀，你首先要这个脚得洗干净了，
0: 哎，
1: 这是一，
0: 多新鲜。
1: 二一个
0: 汤水了洗头，
1: 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汤过水的鞋也要第一时间去刷洗。
0: 对对对，
1: 真的。
0: 对，得就是怎么
1: 那个鞋子
0: 高温，对，得烫鞋，对，
1: 鞋高温烫鞋，
0: 拿热点的水冲一下啊，热点水冲一下，
1: 啊，对对对，
0: 不行的话你放锅里你煮
1: 过，我拿哪个锅？
0: 洗澡大铝盆，对吧？煮煮。
1: 那个鞋子也确实，
0: 哎，对对，心静如水白说我在崇礼发回报道，
1: 喝凉快，
0: 哎，凉快，
1: 哎，不看着也够晒的哈。
0: 太武小镇啊，
1: 嗯，
0: 他这个。温度非常适宜，但是日照啊也非常的充足，
1: 嗯，看着也够晒的。
0: 太武小镇的吉祥物就是你呀，
1: 啊，我怎么变吉祥物了？
0: 你问问同志们，你们上网搜搜，太武小镇的吉祥物就是您呢。
1: 没法看，没法看
0: 啊！欢迎各位朋友，好运不断哈。 这个谁，这有一位听友哈，是一位姐姐，
1: 一位姐姐
0: 说可盼到星期一了，
1: 就爱听你那大话历史。
0: 谢谢您，谢谢您哈。二郎神呢又写诗了啊，这是周一的诗，我们念两句吧。哈，
1: 是，
0: 哎，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您写的诗都特别好，我就怕您
1: 不能都漏了，
0: 一天一首都让他们削去了，回来他们都成诗人了，这不他们不嫖您妾了吗？
1: 名字叫嘛？叫周易。
0: 周易不在，没有名，没有名。
1: 哎，我感觉人家名儿就叫周一呢。
0: 不，他那意思，这是今天周一写的。
1: 哦，我以为这书名号里这叫题目呢。
0: 朝霞初染晓光新，步履轻盈踏早春。
1: 怎么，哎，春天来了。
0: 昨夜已随残夜去，今怀且共续阳亲。哦，昨夜已经去了。
1: 那这，哎哎，这不还共续了吗？
0: 共续了，
1: 还跟大旭旭有关系。
0: 好，旭旭哈，好，
1: 嗯，
0: 你跟旭旭亲，
1: 跟小康不亲，
0: 哎。啊，心静如雪，
1: 水，
0: 心静如水啊。
1: 嗯，
0: 这个是
1: 哪儿？
0: 他这个您拍的这个呀，它上面叫雪如意，这个的全称呢叫中国国家高台滑雪这个基地，这是国家高台滑雪基地。
1: 哦，
0: 啊，这是位于我们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附近的这么一个体育设施。
1: 哦，
0: 啊，也是我们京津冀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冰雪文旅圣地。
1: 嘿，
0: 这个地方啊，你冬天去是特别有感觉的，
1: 是吧？能滑雪，
0: 好多人哎在那儿滑雪。
1: 嗯，
0: 但是这个呢，现在基本上就是，
1: 这是不是现在还能用？
0: 能用，能用，
1: 就是，
0: 但是它必须得有极高的专业基础，它这个高台滑雪这个高度太大，一般人您就不能玩啊，不能玩，
1: 这也比较危险。
0: 嗯，爱尔兰驯鹿说了，老师们出门要注意防护，前两天我发烧了，应该就是公共场所传染的，今儿才康复，外边病毒还是很多。你还没回天津的时候啊，我就在节目里说了，我不知道那期你听没听，我就呼吁大家，最近啊，这个新冠病毒啊有所抬头，
1: 哎，
0: 啊，大家伙呢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尽量戴好口罩，
1: 戴口罩。
0: 另外，这个家里头或者身上随身应该备点这个酒精湿巾。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那段特殊的日子过去了，并不代表它留给我们的好习惯也要过去。
1: 没错，
0: 我比较，哎呀，遗憾的是，现在商场里又不提供免费的酒精洗手液了，
1: 还真是。
0: 其实应该提供啊，
1: 包括那个电梯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0: 对呀，应该提供啊，
1: 那个地方必须要有
0: 啊。现在不知道哪些商场还提供这个免费的，
1: 行了，
0: 这个
1: 咱们又投票来一轮吧。
0: 也不知道还是否坚持着当时特殊时期那个电梯按钮的那个清洁消毒的流程。我最怕的是什么？好了伤疤他忘了疼。
1: 说的对。
0: 我最欣赏的是什么？痛定思痛，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1: 对，好，
0: 你知道吗？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这确实好习惯呀，咱们必须得坚持下去
0: 啊。你这个也康复了，这两天先别出去了哈。
1: 哎，对对，
0: 外边也下雨。
1: 对，你就先别出去了。
0: 如果你这两天啊，这个爱尔兰驯鹿如果这个发烧的话，
1: 啊，怎么办？
0: 其实康复的时候呢，你可以买点我们的两款酒。
1: 对，弟弟，
0: 擦身上降温。啊，擦身上降温。
1: 好，
0: 酱香的你别擦，擦完了那味儿跟馊了似的。
1: 这进来那屋里头又是汗又是酒味儿的，哎。
0: 最近一段时间也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和微信平台都咨询我们，说爱听买的酒喝完了，
1: 喝完了。
0: 我们今天爱听的一号好物是我们的酒品组合，A 组是我们拳头产品，大家伙非常喜爱的山东白酒，啊，简单，我们不复杂了。这个我也觉得爱听的同志们现在最近就是，双脚离地了，是吧？病毒的通道也关闭了，
1: 不是，这是
0: 聪明的智商重新又占领高地了。
1: 好，以前等于一直没开窍。
0: 今天我们山东白酒直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件12瓶只需要169元。
1: 哎，最简单，
0: 这个最简单直接啊，两件12瓶，
1: 嗯，
0: 一。

0: 169，
1: 就169块钱12瓶。
0: 这个酒只要你喝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亲民好物。我们包装很简单，
1: 没错，
0: 包装极其简单，我们的瓶身也不复杂，就是个光瓶红盖，
1: 对，
0: 很简单，
1: 对。
0: 但是我们里边装的酒在新闻二人转卖到现在，我还没看到哪个朋友站出来说这款酒太难喝了，味儿不对呀，水掺多了，这个那个，一概好评。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目光所及100%好评，
1: 无一差评。
0: 对，如果各位老年朋友想喝喝当年老味儿酒，就是咱天津啊，
1: 对，
0: 就以前大直沽出过那个
1: 直
0: 沽
1: 酒，对，
0: 直沽酒，不是直沽高粱酒啊，是直沽酒的话，您一定要买我们这款酒，非常便宜，169，两件12瓶。我也希望广大中年的朋友可以买一点这个，为什么呢？有些局吧，你们吃饭那个地儿啊，人均70-80块钱，经常是嘛呢，一人一碗羊杂汤，再来几个、
1: 小凉菜、
0: 这个烧饼，来点凉菜，这一顿饭花不了200块钱。
1: 哎，
0: 可是你拿什么酒去，这很关键。男同志但凡喝点的都知道，这酒和饭一般都是分着来的，对吧？你管你请客，我请客，行，我拿酒。可是200块钱的一顿饭，你拿嘛酒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好嘛，这也治愈的。
0: 那当然了，你拿一个好点的酒吧，说实话，不是你心不心疼，你容易让人请客那位同志啊多想。
1: 啊，得，反正差不多得。
0: 拿这么好酒来，借人家一看，好嘛，你看人家黑蛋是吧？拿一瓶是吧？300多的酒来，你请我们吃这一桌子饭，四个人才花100来块钱，你这个
1: 这不行，
0: 对吧？
1: 这不合适，
0: 咱就弄点这种、
1: 差不多的哈，
0: 我就称之为哥们儿酒、兄弟酒，
1: 挺好，
0: 又好喝又不上头，而且还便宜。如果挑你这酒便宜，我觉得那你就可以再拿好酒，这个就是个起步价啊，两箱12瓶只要169，特别划算。
1: 对，我觉得挺好。
0: 另外呢，以前我们的听友郭姐还喝过一款酒，我觉得她的反馈我一直记着，就是我们的杜康双龙献福酒。这个酒呢是个像
1: 小坛子似的、
0: 小地雷，老电影地雷战大伙看过吧，就跟那里面那地雷那个大小个戳个差不多，
1: 戳个
0: 啊，然后呢是个红瓶子，小墩子啊，估计呢这个黑丹老师也见到实物了，也都喝过了。
1: 好啊，我上哪儿喝去？
0: 喝
1: 过，
0: 你别不好意思，
1: 我还得喝上。
0: 你不在迎宾馆喝的吗？
1: 我上迎宾馆喝这么
0: 啊，你是沧州迎宾馆。
1: 谢谢啊。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杜康双龙献福酒也是非常便宜，119一箱啊，119一件6瓶。这个酒也是古法，它也是浓香型，跟我们那款高粱酒呢，香气上有略微的区别，但是这款酒我记得郭姐说特别柔，不上头，醒酒也快，所以说您爱喝哪个您就买哪个，您要是最近家里还剩得多，您买一箱我们杜康双龙酒您试试看，如果您就想走亲民路线，
1: 对，
0: 我就想便宜又好喝的。
1: 哎，我就是这口粮酒嘛，
0: 口粮酒便宜大碗。
1: 对，
0: 山东白酒啊，169，12瓶，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头，您也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
1: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0: 哎，好，刚才我们的一位阿姨说了啊，今天是周一，
1: 对，就想听你的大话历史。
0: 哎，大卫说历史，这个前两天啊，因为我这疏忽，上周这时间上有点弄错了，给大家道个歉。今天是周一，我们就把这个大卫说历史从今儿开始135这三天给大伙儿继续连着说。
1: 好，
0: 我们最近跟大家说的呢是秦敖少年。实际上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也动了点脑子，我觉得如果单纯啊直接就讲当年帮着康熙一块擒拿鳌拜的这几个人，我觉得这个题儿稍微的单薄一些。我最近呢也收到了一些朋友，我的朋友还有咱们热心的听友给我分享的一些链接，我发现大家啊这个爱好非常广泛
1: 啊。
0: 我最近跟各位汇报啊，
1: 说
0: 我最近在听一项非遗记忆，
1: 哟，你都现在学
0: 安徽的大鼓书， 我不知道你们谁听过安徽的大鼓书。
1: 安徽大鼓书没听过。
0: 它跟这个山东快书和唱书啊稍微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我太专业的我不懂，我最近也忙，我也没工夫，我请教个行家。
1: 嗯。
0: 哪天我再请教一下，你像我们海鸥传媒中心在这方面戏曲曲艺方面的这个比较有知识储备的小四老师，
1: 嗯，
0: 四同强四老师，
1: 嗯，
0: 还有这个文艺广播的田翔老师，
1: 嗯，
0: 我得请教请教他们这几个艺术门类之间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我最近听山东大鼓书太有意思了，太好了。它有一个经典罗成算卦。
1: 哦，
0: 哎呦，
1: 哎，我记得你在节目里是不是还讲过这段了？
0: 对，罗成算卦太哏了，大伙儿有机会，
1: 它的巧妙在哪儿？
0: 你自己听，这个只可意会，它不能够言传。
1: 它是有一种幽默感的，
0: 它有一种韵律。就因为什么呢？咱们京津一带离山东近，
1: 嗯，
0: 对于山东的很多曲艺种类，咱们接触的是有先天基础的。
1: 对，
0: 比如说山东快板，
1: 对，快书，
0: 快书，
1: 对，
0: 是吧？还有一部分叫什么唱书？
1: 嗯，
0: 包括山东那个就叫什么来着？那个
1: ，
0: 哎，对对对，
1: 数来宝，哎呦我的那个，
0: 哎，对了对了。然后呢，哎，你一听这个安徽大鼓书，你就感觉有几分亲切，而且它的节奏感、韵律感特别强。你听去吧，哎呦，一听一个不吱声，
1: 好嘛，是
0: 沉醉了，
1: 沉
0: 醉了，
1: 沉醉迷了，迷了。
0: 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闲着没事的时候，我磨耳朵，我已经开始渐渐的从相声往外转。磨耳朵有的时候
1: 从相声往外转了，
0: 对，听各种各样的这个曲艺，
1: 戏曲曲艺，
0: 哎，戏曲曲艺，
1: 嗯，
0: 可能也是到岁数了。
1: 哎，我跟你讲，还真是，
0: 嗯，越来越喜欢这传统东西，
1: 太好了。
0: 说回来，
1: 嗯，
0: 我当时就想这个题儿比较单薄，大家给我分享的你们喜欢听的那些评书，我也大概听了听啊，我发现确实你要想讲一个东西，你必须要旁征博引，把当时前前后后来来回回的东西都把它融入进去，
1: 嗯，
0: 这个题儿才有意思。
1: 是
0: 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是上周和上上周我们给大家简单讲到了这儿，就说康熙为什么要遇到这么一个权臣鳌拜。实际上权臣鳌拜并非是他自己想要把持朝政，而是他的身份就是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遗诏当中安排的四顾命大臣之一，他是当时辅佐小皇帝的重要四分之一。
1: 没错，
0: 当时呢，我们说他安排了四个大臣，
1: 四个，
0: 索尼、苏克萨哈、
1: 嗯、
0: 鄂必龙和鳌拜。那么鳌拜在等到索尼死后，四顾命变成三顾命的时候，他和苏克萨哈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斗。
1: 嗯，
0: 最后他在这个折子里头列数了苏克萨哈的40多条罪状，逼着康熙皇帝把苏克萨哈处死。那鄂必龙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完全是在政治上这个跟风倒的人，所以他就立刻倒向了鳌拜一党。最后康熙朝的第一逆党鳌拜就这样横空出世了。那么鳌拜呢，就是他和康熙之间的斗争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关键实际上就是康熙作为皇帝对自己权力的捍卫，并不具有这个绝对的正义性。说白了，他也有点啊忘恩负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啊，为啥？
0: 因为其实在小皇帝刚即位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几个顾命大臣和康熙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他们需要帮着康熙和他的奶奶孝庄皇后把持住局面，
1: 嗯，
0: 还得
1: 平稳住，
0: 还得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就古代人特别讲究这面子，忠臣孝子啊，
1: 嗯，
0: 忠臣孝子。所以说他们在最开始是不敢有任何造次和越级的表现，满朝文武普天下都看着你，
1: 对，
0: 是吧？欺负人家，
1: 你不能欺负人娘俩啊！
0: 对呀，啊，祖孙二人。
1: 对，
0: 所以说当时一切都还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哦，你们大家想象一下，假设你们家里现在您跟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一块儿，
1: 嗯，
0: 十来岁的孩子还不能够把这个家操持起来，
1: 嗯，
0: 你得帮他操持，
1: 协助。
0: 你扪心自问，他不是皇上，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小孩儿，
1: 嗯，
0: 可是你在跟他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产生，嗨，他一个孩子他懂妈呀，就我就定了，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存在？
1: 这个很有可能啊。
0: 所以我们在研究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 真的应该把自己带入进去。
1: 嗯，
0: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跟我交流，他说我觉得古人的古诗词啊，不是教我们建功立业，是教我们欣赏祖国的山川明月。我说这话说得对，但对了一半。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上，古代的文学史上，所有那些对于山川明月、大江大河留下千古流传篇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建功立业的人留下的。
1: 有道理。
0: 他不是不想建功立业，说穿喽，是朝堂之上的不是他。你要换他试试，
1: 还真是。
0: 你换他试试，
1: 嗯，
0: 对不对？
1: 都是走不下去了，
0: 哎，
1: 是吧？
0: 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啊？
1: 对，
0: 你真给他一机会，他该干也干。
1: 对，
0: 只不过他对当时的环境不满，他和当时的潮流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能够入流，
1: 没有重用。
0: 对呀，说严嵩父子是严党，是佞臣奸党小人，好呀，那。誉王死了以后，知名的、著名的、有名的，
1: 好几个名，
0: 是吧？万先生、万历、万先生，
1: 万先生
0: 上台了，他的老师，
1: 嗯，
0: 他的大宝、大伴、冯宝，是吧？这俩人又把朝政把持了，又有一帮人围拢在张居正的身边，推动新政，推动立改。那你说这帮人跟张居正？那不像是严嵩跟严党吗？那不就
1: 是
0: 张党吗？对不对？你再看
1: 历史有很多的相似性。
0: 对呀，你说严嵩死了，写的那些个罪状，管怎么着，留他一全尸，真的留他个全尸，还没说把他怎么着了，就没说挫骨扬灰了。
1: 嗯，
0: 张居正，是吧？哎呀。那么正派的一个首辅最后怎么样，真是像刘宝瑞说的挖坟掘墓挫骨扬灰。那你说他还是万历朝的首辅了，还是皇上的老师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看待历史，我们是以观众和现在的视角去看，把你自己放到那儿，我们可能也会犯下和古人一样的错误。
1: 还真是。
0: 所以有一位作家的名字我觉得特别有意境。
1: 嗯，
0: 谁呀？
1: 对，
0: 就是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用诗意化的表达，当年那轮明月照在今天的你我身上，我们何尝不和古人有着相同的际遇。
1: 哎，很多相似度。
0: 对呀。那么我们说了，康熙和鳌拜之间的争斗，说穿了就是皇帝为了维持自己权力和地位的稳固，而必须要除掉这样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
1: 那这么说就是不得不呗。
0: 对呀，您呢，没走之前，
1: 哎，回来了，啊，回来了，哎，
0: 是回来了，
1: 哎，啊，回来了。
0: 就您走之前，咱还说，
1: 好嘛，
0: 到了康熙晚年，
1: 嗯，
0: 康熙还自己给鳌拜平反。
1: 可说呢，自己叨嘛这事儿了。
0: 现在你们都可以，现在咱在家用手机啊去查一些清代的史料啊，
1: 嗯，
0: 都可以找。真的，清史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擒拿鳌拜的始末细节。所以你看影视作品里头关于抓鳌拜都是自己想起来的。
1: 嗯，
0: 把大门关上。
1: 对对对。
0: 假装跟他谈事儿。
1: 是出来好几个小伙子。
0: 哎，出来几个小伙子。嗯，那么根据我们目前能找到的这个资料。
1: 嗯，
0: 康熙是怎么想要擒拿鳌拜，怎么想到这帮擒鳌少年的呢？
1: 啊，
0: 大家看没看过前一阵子，这话说得一两年前了吧，
1: 好嘛，这
0: 有个电影叫封神。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不看电影。
1: 封神，
0: 封神
1: 电影
0: 啊，封神榜，就黄渤演的那个。
1: 黄渤
0: 有黄渤演姜子牙吗？
1: 哦，我好像有点
0: 谁
1: 是那个
0: 姜昆，不是
1: 是
0: 陈坤演的那个，
1: 费翔演的那个，
0: 对对对，费翔演的纣王，
1: 纣王是吧？
0: 然后陈坤演的，他演的元始啊，还是太上啊？
1: 我好像想，大概我大概其中有个
0: 是是
1: 有个那个影，对
0: 啊，
1: 那得
0: 黄渤演的姜子牙，
1: 对，黄渤演姜子牙，
0: 哎，
1: 对，
0: 费翔老师
1: 演的纣王，
0: 纣王，
1: 嗯，
0: 你演的妲己。
1: 我演的妲己，我像话吗？我是那么。我要有那么做也行。
0: 你没演那妲己不是你。
1: 你看看，
0: 我说这电影票房上不来呢。 哎呀，
1: 赖我了，
0: 找着根儿了，找着根儿了，
1: 是不是？
0: 真是的，
1: 真的，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就没有慧眼，要但咱有慧眼，让我去演去，
0: 就是
1: 啊，上到层层的，
0: 就是呀、啊。包括冯小刚前段时间那抓特务女男，给你加个女主角，你陪着特务一块儿
1: 走走走，
0: 火了，你知道吗？
1: 我得要那正义的形象，
0: 大伙都给走个面。
1: 行了，你别再走个面了啊！
0: 这个《封神榜》那电影里啊，就这一版最新的黄渤老师他们这一版《封神榜》里，大家也看到了。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殷商为了维持对这个诸侯的
1: 制约
0: 、嗯，弄了个什么呀？质子，大家知道吧？
1: 对，就把那个各个小王、小国
0: 叫诸侯，
1: 诸侯国
0: 分封诸侯国，
1: 对吧？小诸侯国、
0: 哎、
1: 里头的那个太子们。是吧？算是太子吗？
0: 打个比方，
1: 咱就儿子们吧。
0: 黑丹的爱人，黑丹是皇后，她爱人是一个地方封地的这个领主、
1: 嗯、
0: 啊，一方的君主。
1: 嗯，
0: 我呢是殷商，我就要求黑丹再把他两个儿子当中，就是
1: 选一个
0: 派来，
1: 得送过去。
0: 实际上，这个呢，古代的相关历史资料显示，他不是你送谁我就要谁，他一般都已经都打探好了。
1: 哦、
0: 好比说你这俩儿子、啊、
1: 都有名单的，
0: 对，因为你就说白了，这里边有个历史知识，
1: 嗯，
0: 你们作为分封诸侯国，
1: 嗯，
0: 你们家天人进丁，说白了你得向上报，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你有天人进口这个事儿，你得上报。
1: 你回他摸不清楚我这底，我送个人过去，那万一不是呢，对吧？
0: 还不是你想的这样，这里边更有一种封建统治的深意。就是质子啊、
1: 嗯、
0: 一般选的都是这个家里头有能耐的，好比说你俩儿子
1: 最优秀的，
0: 老二呢相对年轻单纯善良、
1: 嗯、
0: 性格相对平和一些，
1: 嗯，
0: 老大英武有谋，果断刚决，是吧？一看就是一个将来的帝王之才，好，就得把你老大给你弄来。
1: 那老大
0: 说白了什么意思？就是怕你们啊父子齐心，
1: 嗯，
0: 你们一家子都谋着造反，把你家
1: 最
0: 能干、
1: 哎、
0: 最能干那儿子捏在我手里，你要不听话砍你儿子，谁爹妈敢让儿子有个不测呀？
1: 对，
0: 那就是控制你们家，叫质子、
1: 嗯、质子。
0: 到了清代其实这种现象也有、
1: 嗯、哦，清代时也有，
0: 也有哟。这怎么
1: 还
0: 出来平保了？稍等啊，同志们，我们这个电脑啊，我们这出来一卡哇伊的啊。
1: 不是，这怎么我妹妹出来了？这是，
0: 看看这个这是以前没有是吧？
1: 对
0: 啊，哦，得把这开启屏保给它关喽。好，我们把屏保关了啊。这怎么关啊？在哪儿啊？哦，好了，哦，好了，好了。
1: 你说说，行，没事。
0: 这清代啊也有质子这么一说
1: 啊、嗯哦，
0: 但是清代的这种质子呢，说穿了。他主要是为了维系地位、
1: 嗯、
0: 他倒不是控制，反正现在都是咱们满清的天下、
1: 嗯、
0: 满族人的天下，
1: 对
0: 啊，都是咱的江山，
1: 对，
0: 但是
1: 嗯，
0: 这里边就看出来谁亲谁后谁远谁近，他不有上三旗吗？
1: 对，
0: 上三旗的家里头这父亲都是大官大将军、
1: 嗯、
0: 是吧？祖上跟着努尔哈赤，是吧？跟着皇太极顺治爷立过功打过仗的，
1: 嗯，
0: 儿子都进宫，从小随王伴驾，其实就是提前的让你进了一个叫咱叫怎么讲，叫贵族子弟学校、
1: 哦、
0: 让你更多的在皇上面前混脸熟。
1: 明白了，进了决赛圈了，这就是。
0: 你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
1: 嗯，
0: 说那皇帝读书，皇帝读书身边除了阿哥们、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一帮伴读，就如果阿哥们少、
1: 哎、对，太子伴读嘛，
0: 皇上的儿子少，就会把亲宗的孩子、宗亲的这些孩子，七大姑八大姨近亲啊，
1: 嗯，
0: 都来一块儿，
1: 一块儿，
0: 目的是陪着小太子或者陪着皇上的这些孩子们一块儿读书，
1: 是，
0: 也叫什么伴读，
1: 这个确实很多，长大了正好能辅佐他。
0: 对，他们这些人呢，
1: 啊，
0: 其实秦敖少年都是康熙从这里头选的。而且康熙在选的时候他非常注重拿捏这个分寸，就是选的一定是家里跟鳌拜有仇的。
1: 你说要康熙真是有脑子
0: 啊，
1: 嗯，
0: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跟这有关系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啊，这个毒品比较猖獗，在这个国家，禁毒是永恒的主题，也是。

0: 届政府必须要全力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嗯，
0: 在墨西哥呢，由于个别地区的毒贩非常猖獗，
1: 嗯，
0: 当地的这个司法力量啊，可能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弱势的状态
1: 啊。
0: 但是墨西哥有一支直接归属于墨西哥政府甚至最高首脑的特种部队，他的这支禁毒特种部队的人员构成特别奇怪，
1: 都是谁？
0: 他们会从那些被毒贩搞得家破人亡，且父母因吸毒惨死街头的孤儿当中选拔士兵来源。什么意思？你先天是带着刻骨丧父丧母之仇，你来的，
1: 这就属于假仇国恨呀，
0: 对
1: 对吧？
0: 你是为了报仇加入的特种部队，你的眼里没有那些挥舞着钞票试图贿赂你的毒贩，你的结果只有一个，抓捕他们，将他们送上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
1: 没错。
0: 所以康熙从身边选的这些所谓的质子伴读，都是自己观察过信得过。
1: 对，
0: 比如说吧，打个比方，我再拿您打个不恰当比方，
1: 没事，说你
0: 这个您的先生黑丹老师先生，出了点事儿，然后呢找鳌拜，也给鳌拜送了点礼。
1: 好，
0: 鳌拜不识这茬，
1: 不识，
0: 不但不识茬，还说了啊，此人要严办。
1: 好，
0: 哎，最后给我姐夫扔进大牢，判了。啊，好比说，蹲了两年大牢，
1: 你姐夫太，
0: 结果出来之后，一概全清，官职没了，
1: 完了，
0: 钱也没了，是
1: 不是？我们家那大庄园也
0: 没
1: 了，
0: 大庄园也没了，10平米的别墅也给抄了，
1: 就说是你
0: 啊，
1: 多惨呢，你说说。
0: 然后康熙一看，那必须得要你俩儿子，
1: 呵，正好啊，
0: 对不对？
1: 得力助手啊，
0: 这俩孩子一听怎么的，
1: 办谁来着？
0: 弄鳌拜那。他想到就是我得给我爹报仇啊，
1: 哎呀，是
0: 这心态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秦鳌拜他在选人的时候是选了这么一批人，
1: 明白了，这么选的。
0: 但是
1: 怎么
0: 但是
1: 怎么又但是了，
0: 我这个发现清史里头啊，我实话告诉各位，清史里头啊，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个历朝历代的正史啊，官方史，你会发现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庆史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他有一些闲白的事儿啊，我跟你们说他写的倍儿细，
1: 好嘛，
0: 啊，乾隆下了几次江南，坐的是大船小船，船多大，
1: 这是用着写那么细吗？
0: 其实对咱们来讲，除非是特殊行业，
1: 你要哎，对，人家就比如说这专门是造船业呀、什么的人可能研究
0: 皇帝的处刑的
1: 礼
0: 仪啊，这个规章啊，
1: 对，
0: 没有人关注这个。但是重要的事儿，其实他写的特别少，大家可能不知道，清史里边你所有的资料查遍了。当年谁在康熙的指挥下抓的鳌拜，这几位擒拿秦鳌少年的名字几乎不可考，只有一个人被留在了清史里，而且最后还是因为骂名被留下来
1: 啊。
0: 谁呢？
1: 谁呀？
0: 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上周跟那个露露讲的时候还说了，这个陈道明版的康熙王朝，
1: 康熙王朝
0: 里边有两个，这叫什么？
1: 重要角色，
0: 丞相，
1: 丞相
0: 不叫丞相，那叫什么？是就相当于这个叫他们一个叫索相，一个叫名相，索额图和明珠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俩人两个大奸臣，最后下场都很惨。索额图是秦鳌少年的首领，清史里头只留下了擒拿鳌拜这一幕历史不知真相的。大戏的首领就是秦鳌少年里头只留下了一个人名，他叫索额图，
1: 就留他一个，
0: 剩下人无据可考，是一个历史之谜，
1: 剩下就要等等。
0: 对，索额图是谁呢？上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索额图就是当年四顾命索尼的孙子，
1: 老索家人的。
0: 对，
1: 你想想，那等于是人家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呀、
0: 是，
1: 所
0: 以说你说好不好玩？鳌拜你基本上对清朝历史稍微了解点你都知道，你就不了解，你看电视剧，你看所有韦小宝的电视剧，只要拍到康熙有

0: 康熙，而且从他
1: 少
0: 年开始吧，肯定得有个大坏蛋叫鳌拜。
1: 对，
0: 也都知道，哎，弄几个人给鳌拜抓了。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谁抓的他？没写，
1: 没写。
0: 你想想看，清朝也两百来年，是不是？
1: 按说怎么也得写两笔。
0: 没有，一笔都没有，除了索额图，什么都没有，所以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不过，我找到了一个版本。
1: 你在哪儿淘换呢？这是？
0: 我不能告诉你。
1: 哎呦，这咱俩还关系那么莫逆，你不告诉姐姐？
0: 我问了康熙身边人，
1: 小康。
0: 不是小康，小康那是康熙孙子。我问了康熙身边人，
1: 哦，
0: 在这儿我就不提了，以免他们知道。我今晚让那人去找你去。
1: 你别了，不用了。
0: 啊、今晚上
1: 别别别别别，
0: 三点四点。
1: 好嘛，还后半夜，你算了吧。啊
0: 那么都是谁呢？
1: 都是谁？
0: 我们稍事休息，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跟您聊。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咖啡健美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治疗肺癌的新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广泛的应用。传统的化疗不能分辨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在攻击肿瘤的同时，对全身的正常组织也有很大的伤害，毒副作用比较大。分子靶向治疗是先对肿瘤细胞的基因进行甄别，找到靶点，药物直接作用在靶点上，导致肿瘤细胞死亡。分子靶向治疗一般只对肿瘤有抑制作用，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分子靶向治疗对正常组织的副作用很小，不仅能精确地杀灭肿瘤，还能降低肿瘤进展的风险，延长肿瘤病人的生命，是一种理想的肿瘤治疗手段。分子靶向治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治疗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肿瘤的基因检测，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9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9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这个跟大家说哈，再说一个细节，当时抓鳌拜其实没像历史上说的那么的邪乎啊。鳌拜呢，他很聪明，他是一个武将出身，而且呢，据说他武艺也不低。
1: 你看
0: 那个，我对陈小春那版印象比较深，是吧？给他叫到那个叫什么正大光明殿，
1: 对对对，
0: 然后出来几个人抓他，
1: 是个大胡子是吧？那个鳌拜那个装扮的。
0: 历史上据记载，就
1: 是
0: 说抓鳌拜用的什么法子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子。说给鳌拜倒茶有两个说法，一个叫倒茶说，一个叫椅子说。先说倒茶说，说抓鳌拜啊，给他倒茶，皇帝召他说，皇上找你商量点事儿。延年今年先进。
1: 我谢谢啊。
0: 啊。
1: 那会儿还评先进是吧？
0: 那可不，今年经营干得好，新闻广播评先进，是吧？啊，找你研究研究，他就去了。
1: 去了。
0: 然后呢，一般评先进这事儿，你听过马三立那学瞎话吗？啊，这种事儿呢，都在关起门来，他们在商量，他们在钻冷。啊，关起门来钻冷，然后今年新闻广播先进给谁？然后 鳌拜就去了，他一看没别人，他也没多想，他也知道。妈
1: 也没想，年年叫我丧这事儿。
0: 因为只有我和皇上能定。
1: 哎，对。
0: 他可能还带着名单去了。
1: 好嘛。
0: 黑蛋呀，这个那，今年就黑蛋一个现金啊。

0: 大家记住啊，这个古代人尤其是在那个维度上，他特别讲究这个面儿和礼仪，不是像咱想的七个不服八不忿，走哪儿都开始放粪，那是旧社会艺人，那是金少山。鳌拜不是，又一看茶被打了，赶紧弯腰去拢，蹲下来去拢，这个时候来几个人给他舞弄住了，这是一说。还有一说呢，是给他砍桌，皇上说你坐
1: 赐座、
0: 啊、赐座、四个椅子嘛，对吧，都是可能从宋代传的，都是在谱的椅子，
1: 好嘛，
0: 往那跨一坐，嘎一下一个腿折了，说他甩个仰歪凳上来，几个人他以为是扶他，是吧，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陪着鳌拜的，他认为这就是鳌拜的，不都陪着康熙，鳌拜就觉得这就是皇上的这几个、
1: 啊、小哥们儿，
0: 小马鞭、
1: 啊、
0: 是吧，没想到这几人过来，哎，给他摁住了。其实太多的细节我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是我能查到的资料很有限、
1: 嗯、
0: 就是两个说法，一个是茶杯掉地了，他弯腰去拢，人从后边给他摁住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就说椅子腿折了，他嘎嘣一下仰歪凳，然后人这帮人夸扑上来给他抓住了，就是这两个，没有多复杂，
1: 倒是挺简单的
0: 啊，没有多复杂。但是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
1: 嗯、
0: 就是摔一下是很要命的，
1: 嗨，
0: 是吧，
1: 你甭管是摔泥还是摔杯都要命，
0: 真的，我说实话，那鳌拜但凡吃点永里记的海参
1: 咋办，
0: 哎，他肯定他有劲儿啊，是吧，他那时候他脑子当中他闪过一个声音，人生的指导的声音，命运的呐喊，
1: 400-999-0139，
0: 不是、
1: 嗯、
0: 闪过一个声音，你吃点海参你跟他拼去，
1: 听着得拼就没嘛劲儿，跟他拼去
0: 啊、当时他要是想起打400-999-0139，买点我们永里记的辽刺参，
1: 是
0: 他要是早把这参吃上呢，
1: 对呀、啊、
0: 彪老师曾经语重心长的在电影大腕当中教导过广大消费者，
1: 好嘛，
0: 我们都补上了，泰勒就你没补啊，是吧，
1: 这回就说谁，鳌拜就你没补啊、
0: 哎，但是入秋以后啊，进补确实一点一点的要提上日程。
1: 哎，确实，
0: 首先不要补太燥的东西。
1: 对
0: 啊，要从温补、食补开始。
1: 对，
0: 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
1: 是，
0: 海参呢，自古以来就是好物，更是八珍之首。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连北纬39度海域的冷水海自然生长的五年底波野生参。
1: 嗯，
0: 永里记的辽刺参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规格是三款。
1: 嗯，
0: 实际上是三款两种。
1: 两种，
0: 第一款第一种，三斤海参，24到30根，
1: 这是三斤啊。
0: 赠品一斤小米儿，10袋爆汁儿，
1: 哎，
0: 只要798。
1: 这798，
0: 我觉得家里最近有病人，或者有这个坐月子的，
1: 对，
0: 或者有大病初愈康复的这些需要温补的人群，我是建议买这个，
1: 这个很合适啊。
0: 你要让我买人参，我不懂，但是我作为在海边长大的人，我就知道。就是家里有人需要补身子，那就是海参，
1: 海参
0: 没别的，
1: 没错，
0: 你去问我们家爷爷奶奶也是，进补买海参吧，他不会推荐你买大螃蟹大鲍鱼、大龙虾，我没有那概念，
1: 一定要
0: 就是海参
1: 温补
0: 啊，就是海参。
1: 对，
0: 我们的第二款第二种是什么呢、
1: 啊、是
0: 九斤辽刺参，
1: 对
0: 啊，72到90根，赠您30袋爆汁儿，3斤小米儿，2瓶法国进口的高档红酒。
1: 对，这是多少钱呢？是2394元。
0: 哎，2394
1: 啊，同样呢也是这款。如果说您想送朋友，他有一个就是海参卡啊，也是2394元。那就是这就比较方便了，这就直接送朋友，朋友什么时候想要呢，他就自己打电话自提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是两款三种。
1: 对，
0: 第一款，3斤海参，赠您1斤小米儿，10袋爆汁儿是798，
1: 没错。
0: 那么第二款都是9斤的海参，分为实物和卡，价格都一样，2394，赠品也都一样，3斤小米儿，2瓶法国进口高档红酒，
1: 没错，
0: 和30袋爆汁儿，
1: 对，
0: 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刚才我们说了，在历史上确实我们见不到关于秦敖少年具体名单，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版本，我不敢保证这个版本一定准确，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哈，
1: 哎。好嘛，就跳互动去了又。
0: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

0: 我们只能把这个留到周三再讲了，
1: 朋友们，
0: 留到周三再讲，
1: 咱只能留到周三了，
0: 说不完
1: 啊，说不完了。
0: 我来看一下哈，这个刚才静姐说微信比较多，
1: 嗯，
0: 肉肉说大老师说相声去吧，我没那本事啊，那都是童子功，我这确实缺乏的太多了。
1: 对，他主要现在确实这功夫他练不了了。
0: 哎，然后这个铁花说最近感冒的他有个偏方啊，藿香正气怼小柴胡颗粒，好得快。
1: 花花呀，这个你别给人瞎出方子啊！
0: 怎么叫瞎出方子呢？
1: 嗯，
0: 你就这样，你就照他这个，你试试。
1: 我去给他
0: 试
1: 药
0: 不完了吗？你试试，你试试，你要没事儿，
1: 我不能试，我不能试，我没有这症状啊！要不然你让孙轩试。
0: 你没有症状，
1: 嗯，
0: 哦，那行吧。
1: 你让孙轩吧。
0: 大家身边谁最近感冒了，给我们打车送台里来吧。跟你先给你传上。
1: 走。
0: 是吧？看相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1: 什么呀？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0: 另外一个啊，
1: 哎嗯、
0: 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1: 嗯，
0: 我们从本月开始，天津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舒适化种植技艺也换新升级了。
1: 嗯
0: 啊，本月开始呢，我们中诺口腔的舒适化种植技术还衍生出了改善型种植牙。
1: 你瞧瞧。改善型、
0: 啊、对，改善型的种植牙，顾名思义、
1: 啊、
0: 就是比普通的种植牙更舒服、更耐用、更美观。
1: 嗯，
0: 各个年龄段都适用。
1: 对，
0: 一般情况下，现在很多人到中诺口腔医院种牙、
1: 嗯，
0: 就是我要选那基础款，就便宜凑合能用就行。而改善型它更好看、更舒服、功能更多，而且长期稳定，
1: 嗯、
0: 绝对不是您凑合能用、满足基础需要的基础款。
1: 对。
0: 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做改善型呢？
1: 哎，70岁以下的种牙人群，
0: 您记住70岁以下。另外、
1: 嗯、
0: 我给你一说吧，就是30到50之间。
1: 嗯，
0: 啊，你未来吃的东西会很多，你的咬合力比较大，
1: 对，
0: 你想吃硬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你更适合改善型，
1: 没错。
0: 但是如果您的骨基础条件比较差，那还得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确定。
1: 嗯、那有人就说，这个改善型的和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改善型的种植牙，种植体、牙冠、种植技术，还有往你牙槽骨上的植骨，还有在早期的稳定性上，跟普通的种植牙比，都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那有朋友说了，那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改善型呢？多新鲜！实话告诉您，改善型的价格要比普通型的略贵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要自己衡量自己的年纪。如果您现在67、8岁，
1: 嗯，
0: 您掉牙了，我建议您没必要用改善型。
1: 哎，对 对, 对，
0: 您就用基础款。
1: 对，
0: 他最近有什么活动推荐您？
1: 哪个合适咱就用哪个。
0: 但是您说，比如说像黑丹老师和我这岁数，
1: 哎，
0: 对吧？
1: 是
0: 我这人生路还长，还100来年了。
1: 哎，
0: 对吧？黑丹老师这个呢，
1: 行了行了，
0: 家里不差钱，
1: 好嘛，
0: 不用给这3、5年攒钱，
1: 走，
0: 是不是？咱就种一个改善型，临了临了的，大夫都说，你想吃点嘛，吃点嘛，吃点硬的，
1: 吃点硬，先咬你一口，
0: 吃硬不吃软，
1: 嗯，朋友们，赶紧吧。打电话26528899，现在呢，正畸立减3000，全瓷的这个牙冠是每颗1600块钱。
0: 嗯，
1: 咱们趁着这个优惠活动，打电话26528899。
0: 哎，我们再来念一条微信，
1: 你还练、
0: 啊、
1: 快念 啊！还有一个这个呢。
0: 王姐说呀，前几天我跟爱人在外边吃饭，临时买了一小瓶酒，回到家里以后，那瓶酒还跟那儿放着。爱人不爱喝，
1: 不耐喝，
0: 说还是爱听的酒好喝，请您代我们向这个您爱人表示感谢，这么支持我们的产品哈。今天呢，我们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还有一款，就是大家很喜爱的，前面有朋友说过的，喝完不拉肚子的上品驼有机驼乳粉。
1: 是
0: 啊，我们的机制是这样的，2罐体验装339，
1: 对，
0: 那么6罐囤货装是957，
1: 还有一个
0: 赠送2瓶多维素片，
1: 嗯，
0: 还有我们的2箱囤货大福利，
1: 嗯，
0: 12罐赠5瓶康度多维素片，是1888元，
1: 没错，
0: 请大家按需购买，同样拨打电话
1: 400-999-0139，
0: 明天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金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15.5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金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345”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艰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3: 杨浩指出，当前金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金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4: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引域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5: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4: 新局面。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五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6: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五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的一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那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4: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津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7: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 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8: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于亚青报道。近日，京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京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9: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4: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10: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跟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11: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10: 从那时起， 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三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

0: 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一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五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

0: 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
1: 我们决定就试试，跟他儿子说好，说你爸这个情况危险。我们是死马当活马治，就给他大剂量的用的葛介保险来给他呢

哎，农村，哎，那再不行的话呢，咱们就搭桥呗。哎，没想到一个点儿之后，一看他堵塞那个血管，漏了一个小缝，哎，有血液就顺着这个小缝啊就过来了，那他心脏就恢复供血了。哎呦，这叫惊心动魄一个小时，惊心动魄一个小时啊！那你想，这一个小时，你用药之后，你血管通了，心脏供上血了，这人就能活了。三个点之后，老张的症状就好转了，生命体征、血压、心率，哎，都平稳了，送到普通病房开始治疗。你看看，捡一条老命啊！那大家想想，为什么紧急时刻要用葛芥保肾丸？因为呀，就在清朝时期，葛芥保肾丸就已经是著名的宫廷急救药了，特别是那骑马摔下来，那内脏大出血呀，你看有的那个啊，上战场打仗，那过去都骑马射箭呐，从马上摔下来了，你那脾脏破裂、肝脏出血、箭伤，哎，就用这个葛芥保肾丸救命。受了箭伤，最怕啥？你把那个箭头往出一拔，它内脏破裂，然后呢，细菌感染，那都是要命的。在清朝，有一个名将叫海兰察，你们查历史能查到，在征战甘肃的时候，受了严重的箭伤，这箭头啊就把他的腹部给穿破了，那人就昏迷了，就奄奄一息了。当时皇帝就派卫队，那你想啊，从京城往过送药啊，他在甘肃战场上呢，那就千里快马呀，把这药就送到了前线，就救了海兰察一命。这在史书当中都有记载。这葛芥保肾丸呢，它为啥能救命？为什么能让脑细胞、心肌细胞都再生？因为它有强大的再生三宝，保护心、脑、身、眼睛，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不坏死，保护大脑细胞不坏死。有啥？第一，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在酒里能发芽，大补元气，回阳救命。在你心脑细胞衰竭的时候，它能救活脑细胞、心肌细胞，让你不心衰、不脑梗死啊。第二个，它有皇家鹿苑毛桃露，10个月的宫梅花鹿第一次生出来的鹿茸，还有丰富的鹿茸生长因子 IGF。促进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修复，你关键时刻心肌坏死、心肌梗死，它能保住你的命，让它不缺氧；脑萎缩、大面积脑出血，它能让脑细胞不坏死，你在抢救的时候就能够减少它的后遗症。第三呢，最关键的一个药材呀，穴位红葛芥。这个红葛芥能修复血管损伤，就在心梗发作的时候，阻止腹壁血栓继续形成。你这病人心梗了，心脏血管上的斑块堵了，它就破裂了。斑块破了，这个血小板不断的聚集，它就形成血栓。血栓越多，这心脏越堵，那瞬间的人心梗那就死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哎，在做实验的时候，拿那小白鼠做实验，把那红葛芥提取的葛芥肽，啪，你滴在它那心肌细胞上，说破裂那个斑块，
那个表面那个皮就开始收口了，那个血栓它就不再有了。那个葛介肽呢，它能渗透到心肌组织，协同人参皂苷 RGR、鹿茸生长因子 IGF-1，让缺血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状态下呢，它不损伤，一般能坚持22个小时，让你心肌细胞不坏死。所以你要吃葛介保肾丸呐，你有心梗的，它不会再犯病。你做了支架搭桥的，它不会得心衰。有脑梗的，它不让你再犯病。已经是半身不遂的，它让你好起来。你干活的脑细胞多了，你就像那个老张大哥，虽然保住了命，但是他转院2次嘛，从县医院啊，又到我们大医院，耽误时间了，他那心肌细胞就坏死40%了。那必须用葛介保肾丸来补充新的心肌细胞。你干活的少，心脏能跳动。啊，你否则的话，你别说你下地走路啊，你人就没命了。给他吃上葛介保肾丸起什么作用？再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生成脑细胞干活的多了，那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人就不傻了，胳膊腿就好使了啊。所以你看，近年来这样的病例很多呀。那刘桂英大姐在农村吃的最多的药就是去痛片儿，白天干活累了，睡觉之前吃一片去痛片儿，感冒发烧难受了也吃去痛片儿，哪儿不舒服都来一片去痛片儿。有一天她小腿浮肿了，裤子都脱不下来了，到医院一检查，晚期肾衰竭，下一步就是尿毒症。但是你县医院除了透析，他干不了别的。县医院能治心衰吗？那刘大姐哭啊，眼睛都要哭瞎了。她说：“我这以后怎么办呢？透析我就活，不透析我就死，我这不要战鬼吗？最后我死了，钱花没了，人财两空了。”就这个刘大姐，做梦都没想到葛介保肾丸能把他救了，因为也是赶巧，当时我们院和县医院呢是对口援助，那我们医院跟他那个县医院正好对口，我们就给他提供了一批新药。你对下边的一些县城医院啊，像我们三甲医院，往往呢要给他一些帮助。当时给他提供的就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介保肾丸。当时县医院呢，马上就想到说那个老太太肾衰竭，那刘大姐赶紧给她吃上。葛介保肾丸最厉害的就是保肾，3个再生药材：红葛介、毛桃露、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能产生大量的干细胞，把那些损伤的、坏死的肾脏细胞都给它修好。所以不用透析，你看早在清朝啊，就能治好著名大臣隆科多的糖尿病肾病。大家翻史书一看啊，末代皇帝溥仪，他晚年不得肾衰竭了吗？也是由重要领导出面，就安排恒昌炉制药厂专门给末代皇帝溥仪提供葛介保肾丸，给他控制病情。这个事儿你翻史书都有记载，包括那刘大姐很幸运啊，用上葛介保肾丸，小腿的浮肿就消了，尿液浑浊就没，浑身的骚味也没。吃6个月葛介保肾丸，肾功能达标了。这不逃过一劫吗？这不又捡一条命吗？但是啊，
隔街保身完再好。

0: 咱们现在遇到难题了。由于刘院长上次把给贝喜集团的红可贴给了我们，来支持咱们上次搞的公益活动，因为违约的问题，只能同意未来三年所有红可贴只提供给东南亚的贝喜集团，不然的话你就得蹲三年监狱的。这红可贴的价值就像摇钱树啊，贝喜集团的客户先正达医药专门用红可贴提取葛介醇、葛介肽、葛介生长因子，能够制成干细胞培养液，那价格能暴增30倍，人家挣钱呐。那葛介肽合成的新一代降糖药，一天就吃一粒，24小时血糖都平稳，24小时血管都长出新的光滑的内皮。所以你看，他要血管都修好，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血管不硬。你说这人能得并发症？能眼睛瞎吗？能坏疽烂脚趾头？能得肾病？不会。所以目前葛介保生丸这个市场上反应非常火爆，它是新一代的抗肿瘤明星。咋抗肿瘤？你吃了葛介保生丸呐，它能增加我们体内的超级抗原、警察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数量，能够显著强化化疗药和放疗药对靶向治疗的一个影响。现在国际市场上，那红葛介非常火爆啊，价格年年都涨啊。你照这么发展下去，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你别说想吃了，你见一面都难的。而且恒昌龙制药厂它是以红葛介为主生产葛介保肾丸，这是一个老药厂，你将来恐怕它也没机会再生产葛介保肾丸了。你没有红葛介，它生产啥？一对红葛介就能生产出一盒葛介保肾丸。就老哥哥老姐姐们，那葛介保肾丸你拿一盒，那里边就有一对红葛介。为啥好使？劲儿大呀，量足啊。所以我决定在没正式谈判之前，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让大家不足医院1/4的价格用上最好的口服干细胞技术，葛介保肾丸，让你的骨髓产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呀、啊？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有心脏病的，它就生成心脏细胞；有脑梗、脑萎缩的，它就生成脑细胞。都修好了，你不就健康了？所以呀、啊，慧心多次强调。年龄超过7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尽量按着3年的量来储备，最少2年的。为了咱们长寿，保护心脑，不血栓，不心梗，不得肿瘤，就是长点息肉结节不癌变，就是长了癌症咱们不扩散不转移，这样就吃了葛介保肾丸，配上寿星补汁，让我们活到100岁，无疾而终。啥意思？睡觉就没了，老死的不遭罪呀。所以这次细胞康复工程是最后一次提供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介保肾丸很有可能的半价的寿星补汁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这次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错过啊！打电话报名，要跟慧心通话，直接呢找我的学生登上记，说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我亲自接听，大家有问题你就找我。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老师努力争取来葛介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在这儿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心老师特举办最后一次。

0: 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汁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葛芥保肾丸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干细胞技术葛芥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寿星补汁。活动仅限7天时间，今天是第3天。报名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8月6号到8月10号。这期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想得到这本《养生宝典》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领取：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2: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旺书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1: 深溶格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格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2: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汁，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1: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汁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葛芥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再次优惠之上，买寿星补汁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汁送3盒寿星补汁；买12盒寿星补汁送6盒寿星补汁，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汁送10盒寿星补汁，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葛芥保肾丸送3盒深溶葛芥保肾丸；买12盒深溶葛芥保肾丸送6盒深溶葛芥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深溶葛芥保。

0: 4008163019，40061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163019，4006163019。
1: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李佳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2: 慧心老师你好。
3: 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李佳。
3: 哎，今年多大了？
2: 71岁。
3: 哎，家在哪住啊？
2: 在天津南开区。
3: 哎，欢迎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慧心老师，就是人家都说您这个寿星补脂特别好用，我想跟您申请一下，就是买那个寿星补脂20盒送10盒，外加呢，3盒氨糖软骨素，再加一个银杯，这个套药呢，我要2份。
3: 啊，这2份是自己吃啊，还是跟谁吃啊？
2: 想自己用试试看，因为您就是那个，我总听他们说好像效果还挺好，因为原来我没有用，我现在想用。现在我原来一直在用那古法、百脉疏通法，还有桂柳法，我用那个，我觉得那方法特别好。可是这不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想试试。
3: 原来净做疗法的，
2: 对，那疗法可好用了。
3: 哎，当然好用，那是听别人说的。说这个，
2: 我每天听收音机，他们在那说我听说不错，我心想要不就试试。
3: 那这样吧，先说说症状，我看到底儿对不对症。
2: 啊，
3: 对症咱们就参加活动，不对症呢，我再给你想其他办法。
2: 好，那我跟您说啊，我有的时候那个就是耳鸣，有的时候我这腿还不好，我这腿就是膝关节髌骨软化了，所以走路呢费劲。然后呢，以前呢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好像睡眠也差点，我用通过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还有这个桂柳法好很多。可是我一听见说这个寿星补脂会更好的，我就想试，就为这事。
3: 老姐姐啊，哎，就你刚才这说这些和你表达的语气，我就知道你啥性格了。是典型的肝阳上亢。
2: 不是，我爱着急。
3: 肝阳上亢啊，这是文明词儿。大白话就是说性格急
2: 啊。对，太急了。
3: 性格急，你看急，有的是急呢，他办完事儿他能拿得起放得下，你
2: 是
3: 能拿起你放不下。
2: 那有时候有点烦恼。
3: 那为啥烦呢？因为一烦，你看烦动谁？烦伤肝。伤肝呐，你那耳朵是这么响，扑通扑通扑通，跑火车。
2: 反正呢，挺那个，有的时候你看要安静下来，我就感觉他也是。原先年轻的时候没这毛病。
3: 哎，性格急躁，所以肝火旺，容易偏头疼。
2: 不，有的时候。
3: 半拉脑袋左边或者右边一跳一跳的疼。不总那样。
2: 对，别着急就行。
3: 往下走。往下走是找到谁？找到你的甲状腺。这块就容易犯毛病。再往下走找到你的乳腺。这容易得增生结节。再往下走找到你的子宫。这容易出现肌瘤囊肿。再往下走到你的肚子，它容易胀。再往下走到你的腿，它抽筋儿。
2: 有时候抽筋挺讨厌的呢。那抽筋
3: 再往下走到你的脚指甲。脚指甲上有竖纹或者灰指甲。
2: 没有，好像有一点竖纹，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3: 因为你肝血虚，因为你有个病，你睡不着觉。啥吃什么点睡不着呢？晚上一黑天还挺困。稀里糊涂睡着了，到半夜11点多钟、12点多钟、1、2点钟，把眼睛睁开了就醒了。醒了再想睡可不好睡了。就这么个失眠。所以你还有个病就是大便呐，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不正常。所以呢，这就出现什么呢？甚至肝郁了，导致脾不好了。胳膊腿酸沉。那肝郁血虚了，肝血虚导致肾精不足了。

0: 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化肝肾同源。它是养你的骨头的，所以你还有个病，就脑瓜仁儿不清灵。脑子里边这不清灵。哎，还容易得颈椎病。颈椎差点事儿，你说为什么嘛？这颈椎没有生理驱动，有时候挺麻烦。你说这个，人家说你得颈椎病，你说我没事儿，我有
1: 啊，对，可是
0: 都不舒服，有时候叫颈项强直，人家正常颈椎是有弯儿，你没弯儿，
1: 对，没有生理驱动了，从四十岁就开始。
0: 那脖子毛病的他不难受吗？
1: 他有的时候要老低头，身上有点头晕，但是这个没有生理驱动，我也没办法，他
0: 先天性肾精不足。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爸爸的精，妈妈的血，一旦精血亏了，到你这儿就差意思了。哎，所以这种原因，你要么妈妈肝血虚，生你的时候妈妈生气了；要么爸爸肾精亏，生你的时候爸爸岁数大了。就这个原因呐。哎，你自己对号吧。所以这个病啊，老姐姐。我告诉你句实话，疗法好好做，对你有好处。就是吃仙丹妙药，再好的你也要稳住心神呐。你性格太急了，影响吸收。你性格以后你记住慧心老妹子话，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就把性格放慢。把啥事都放慢，哎，你这病它就好一半了。然后
1: 我这叫修炼，
0: 哎，吃寿星补脂行不行？太行了，很对症啊。寿星补脂和葛芥保肾丸你吃都对症。你吃呢，刚一吃的时候你吃早一支晚一支寿星补脂，吃完呢要是手脚麻。像虫子爬似的，这是好现象。你眼睛也不会好，
1: 我眼睛散光近视。
0: 哎，为啥呀？因为它肝火旺啊，这火燎的呀，我用火烤着你，那眼睛能好吗？哎，所以这个就吃寿星补脂啊，多做疗法啊。哎，就好了。然后吃一段呢。逐渐的加量，天一凉了，你现在拿到之后早一支晚一支，等吃到阳历的十月份，从十月一开始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支，就行了啊。哎，你这病就好了，都记住了吧，老姐姐。
1: 记住了，慧心老师，您别忘了给我订这寿星补脂20盒，送10盒，再加3盒那个氨糖软骨素，再加一个银杯，我需要2份，您别把这搞错就行。
0: 好的，两份就是一共40盒，正的20盒啊。氨糖
1: 还有那个三，就是那一份里面有一个3盒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对吧？别给忘了。
0: 对。啊，就
1: 还有银杯给你忘了，
0: 忘不了。这是一份啊，是20赠10，赠30氨糖，赠1个银杯，你要2份。放心吧，保证给你登记好啊。
1: 那谢谢您了，太好了，感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老师努力争取来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都我说，你先别说话啊。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各位猜猜他是谁？哎，这谁把孩子带这儿了？
1: 能出十二了吗？
0: 哎，能，别坏了啊！
1: 哎，还真是。
0: 互动平台上哈、啊，有听友说，今儿猜是不是李飞？猜不对啊，咱这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1: 嗯、对，你甭猜了
0: 啊！我今儿还跟丹丹说了，你看上周四刘洋，
1: 嗯，
0: 周五赵敏，
1: 嗯。
0: 六日没有节目、
1: 嗯、
0: 今天是丹丹，
1: 嗯，
0: 明天明儿还指不定是谁呢，明儿
1: 多幸福啊啊，你知道多少男主播都盼着这一天像童森老师一样吗？啊，每天都有不同的女主播陪着他一块儿上节目，
0: 莺莺燕燕万花丛中我这一点绿、
1: 啊、哎呦呵，嗯，
0: 欢迎黑丹老师、
1: 嗯、
0: 啊！
1: 好，特别高兴，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爱科学节目当中。哎，还真是哈，我临休假的前一周上的节目，回来之后又上节目，对不对？
0: 你这不是上节目，你这就算休假来啊！我现在归人力部门了啊！
1: 哦，是吗？我这一周不见你都归人力了是吗？
0: 我是纯人力的，你知道吗？一点都不智能啊！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是黑丹带娃消费好了啊、
1: 嗯，
0: 回来该挣钱了。
1: 瞧您说的，
0: 这个要是一气儿带俩娃消费一周的话，想挣回来那可不是一时一会儿的事儿。
1: 那可不，那慢慢吧，慢慢来吧，慢慢攒吧。
0: 哎，
1: 嗯，
0: 黑大哥说啊，这个欢迎丹丹。哎，吴行也说黑丹好啊。
1: 哎，吴行侠客，
0: 哎、
1: 嗯，
0: 今天天是太今儿还行，跟上
1: 好多了吧？
0: 对，知足了。
1: 对、
0: 啊，
1: 咱得知足啊。嗯，
0: 也提醒各位多多喝水，可能也许大概其今天又有雷阵。雨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1: 是，
0: 那咱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趋势。
1: 好的。目前的室外温度32度，今天呢全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相对湿度是41%。
0: 哎，明天呢预计依旧有雷阵雨天气出现。
1: 对。
0: 由于降水天气的出现呢，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而且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本周基本上都将维持的降水天气。
1: 嗯嗯、对，很就是我觉得这天是越来越好了。
0: 哎，而且呢，预计周三啊，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的话，预计周三的时候，本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8摄氏度。
1: 太好了，终于能凉快了。
0: 同时呢，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0:4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哦，预计明儿个啊，
1: 没事儿，也这预计嘛，肯定是之后的事儿啊、
0: 哎，
1: 未来的事儿。
0: 对，没有说今天天气预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天气，
1: 哎、
0: 对吧？预计8月11号夜间，到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呢为70到100毫米。
1: 是的，
0: 冀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的降水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
1: 嗯，
0: 个别点位累计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预计呢，主要降雨时段将会集中在12号。

0: 这个强降雨呢，易引发城市积涝，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易发生农田自涝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也请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哎，提前了解，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对对对，大家出门一定带上雨具啊。嗯。
0: 就有听我说，我在家呀，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包着饺子参与互动。
1: 嘛馅儿的？
0: 人家嘿。
1: 哦，看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
1: 这是
0: 嘛？三鲜的。
1: 三鲜的是吧？
0: 三鲜。
1: 哦。
0: 还有虾仁儿是吧？
1: 韭菜、鸡蛋、素三鲜呢？有肉吗？
0: 那是虾仁儿，咱俩没事研究这，咱是科学家的，
1: 科学他也得是本着先吃饱肚子呀。
0: 啊，
1: 来吧，还有谁呀、啊？靳老师来了啊，
0: 嗯、
1: 说这个
0: 黑丹小妹
1: 啊，童森老师你太棒了，每天换一位美女主持啊，你听听这笑声，合不拢嘴，
0: 一切都是这个。
1: 最好的安排，
0: 领导的提携与关爱啊！
1: 哦，这时候你还感谢领导来了，
0: 那可不呗！
1: 瞧瞧，
0: 要不给你们轮流放假，能轮得着我轮流换女主播吗？
1: 你瞧瞧，听着听着有点酸味儿。来吧，说说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0: 上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聊了，就是有的地儿呢，他如何就是爱吃这个知了猴。
1: 哦，知了猴就是知了，我妈妈的老家叫马蹄猴子，
0: 啊，那是在哪儿啊？
1: 在武清。
0: 哦，咱们当地有这个习俗吗？
1: 当地好像没有
0: 没有
1: 习俗，就是这名儿怪了点，叫马蹄猴子。
0: 哎，
1: 不知道为嘛叫这名儿。
0: 回来问问刘哲。
1: 哎，
0: 对吧？那是话说天津卫的节目范畴。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说，
0: 寻根。
1: 对，你说这想起来啥事儿啊？
0: 咱呢今儿不聊怎么吃知了猴，咱今儿聊聊知了猴的反击。
1: 反击
0: 对，杭州一位孙先生，
1: 嗯，
0: 是吧，所在小区这里头的蝉彻夜叫个不停。
1: 哎呀，
0: 您猜怎么着的？
1: 怎么了？
0: 给孙先生这个耳朵啊给叫出毛病，
1: 又
0: 发闷啊，确诊叫噪声性高频听损
1: 哟。
0: 然后无独有偶，18岁的这个学生啊，在外面露营，4个小时，你看露营那个环境，对吧？
1: 嗯、
0: 可能也有蝉鸣之类的。
1: 基本上是在森林里了。
0: 哎，然后呢，由于这个蝉鸣时间听得过长，耳朵啊，这么说吧，都听不见手机提示音了。
1: 哟，
0: 挺好的手机啊，光剩震动功能了。
1: 你瞧瞧，
0: 这个医生提示说呢。这一只知了它叫能够达到70-80分贝，
1: 嗯，
0: 要是一群一块儿叫能够突破85分贝。
1: 85分贝什么概念呢？
0: 这个可是国际安全红线
1: 哦。
0: 蝉鸣这个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恰好它是冲击耳朵里最为脆弱的那个细胞啊，听觉细胞、
1: 嗯、
0: 这个毛细胞呢还是不可再生的，死一个少一个。
1: 你瞧瞧，
0: 那咱今儿节目当中就来说说哪四类人群最容易中招。
1: 嗯，
0: 哈，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这个自然界的当中的声音啊，竟然能把人的耳朵给吵坏了，
1: 嗯、
0: 这事儿您以前有没有听说过？是吧？在生活当中，您最受不了的这个噪音或者说是声源有哪些啊？
1: 哎，
0: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1: 嗯、这还真挺有意思的啊。
0: 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1: 噪音
0: 啊、
1: 嗯、就是拿东西拉那个玻璃，
0: 哎，包括那黑板上那种声音，
1: 嗯，就那声音我受不了、
0: 哎、
1: 最难受了。
0: 还有就是那种水笔，孩子用水笔快没水了、
1: 嗯、
0: 然后大面积在纸上需要横划了涂色，哎呦，我现在说着
1: 呵，这一身难受。来，我们再说说下面啊，超市里啊有卖这个，嗯，带冰的杯的，冰杯的价格呢，一般就是这东西啊，就是喝的啊，都是价格不菲，基本上是8-9块钱，毛10块钱，
0: 这么贵是吧？
1: 对，很多人呢都觉得这就跟他似的，觉得这不值。你想啊，咱自来水多少钱一吨啊？自个儿在家里放冰箱冻点冰。把水电就咱这些费用全算上，那用不了几毛钱呀。
0: 对啊，
1: 但是超市卖这个冰杯。

0: 上往往会标注着，大家可以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叫做慢融冰，快慢的慢，融化的融，冰那就是这冰块的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冰呢比你们家那个自个儿冻的冰融化的要慢。哎，那问题来了，同样是冰，为嘛这个超市卖的就比咱自个儿家那个融化的慢呢？
1: 加东西了吧？
0: 对，它是会加东西吗？难道就是因为它贵？肯定不是这个原因。稍后呢，我们给大伙儿来科普一下哈，什么叫慢融冰？咱自个儿在家能不能冻出这个慢融冰？
1: 对，我刚才是揣测啊，
0: 他琢磨的啊，
1: 不是定论。
0: 哎，
1: 一会儿咱听听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有研究证明呢，改善睡眠能够直接提升孩子们的学业表现。此前也有相关的研究，但是相关的研究呢，只是显示了相关性，并没有证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纯正的因果关系啊。这回有新的研究能够证实。那么每晚能，假如说多睡19分钟，这个成绩就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0: 你瞧瞧。
1: 而且呢，在大学生当中呢、这个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啊、发现睡眠干预带来的那个学业方面的收益，比传统的这个助学金、奖学金还要效果明显啊！
0: 嚯、
1: 而且人家给量化了 啊，能够效果明显增强2倍，
0: 真好。所以啊，孩子们该午休得让他们午休，
1: 嗯，
0: 同意到点睡觉。
1: 因为工作关系，前一段是吧？又采访了2位学霸，一个考的是，
0: 行了，
1: 北大，
0: 一个是人大是吧？
1: 不是，又换一波，
0: 哦，又换一波了。
1: 啊、对，还有一个呢，考的是、哦，咱们这个南开大学，
0: 哦，
1: 啊，金融专业。
0: 哎呦，厉害呀！
1: 这个我就问2位小学霸同学啊，我说你们这个高中阶段，
0: 嗯，
1: 咱实话实说。
0: 对，
1: 一般几点睡觉？
0: 这问的好，这问题，他们几点睡觉？
1: 他跟我说，10点左右。
0: 这么早睡觉是吗？
1: 不耽误人家考北大。另外，
0: 你看，另外呢、
1: 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的事务性的工作呀，社团啊。哎，搞一些活动啊，是吧？他说我必须在10点前，我把这个学业都得完成，因为后面还得给自个儿加点班，把相关的活动，你什么叫学有余力？人家还有精力把这个活动给搞好。
0: 哎、这你说，所以说能力除了学习能力，人还有综合能力，哎，你看还有管理能力。人从小你看人家培养的，这就是什么素质？哎，素质非常全方位。
1: 对，您看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说一定是有那种，借鉴性的意义。人跟人的差别性是比较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从他们俩的身上也可以验证这个。
0: 嗯。
1: 你看，真的是考那个清华北大的，他不是说一定得熬到这个1-2点，早晨5-6点就
0: 不起来
1: 了，对吧？人家10点多早早的睡了，这意味着什么？
0: 这意味着人家平时人安排的时间挺好啊，
1: 他都赶不上我话说天下是节目的重播，他就睡了。
0: 不是，人家多耽误事儿，还得听你那个，多影响人家转天的精神状态。
1: 我跟你说，考北大那个孩子最后当然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情绪价值，说他起小就是听我的节目长起来的，所以今天一定要合个影。
0: 哎呦，
1: 后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他们老师这么教他的？
0: 有可能，挺好。不管怎么说呀，还得多听这个童森老师的节目。哎，多听童森老师的节目，就有机会考上这么好的学校，
1: 保熟啊，
0: 个个保熟。
1: 对，
0: 好吧。
1: 就说明天呀，我也不猜了，你爱换谁换谁啊？
0: 老神不跟你玩了，
1: 换谁？女主持人也不到我这儿来，哎呦，这还吃醋了，
0: 你看看，气坏了。
1: 孙轩说：“我来偷听节目，
0: 你
1: 咱节目这个内容啊，不至于偷听，
0: 对，大大方方的，
1: 对，
0: 乔装打扮，我也能看得出来你是谁。”还有谁呀、
1: 啊？然后还有 ZXCMMM。
0: 哎呦，我的天、
1: 啊！说欢迎黑老师，说我最受不了的是那个电钻的噪音。
0: 哦，电钻的声音。
1: 嗯，但是这个电钻再怎么着，它是有时有火的，
0: 对
1: 吧？夏季这个蝉鸣，那可是一天一宿的。
0: 没错，还真是。大家可以说说啊，您最受不了那个噪音是什么？发送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卸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8: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船长说，处理速度高的学霸和永远处于怠速的所谓的学渣啊，做同样的事儿，那个耗能能一样吗？
0: 人说耗时，耗时能一样吗？
1: 哦，对
0: 对，
1: 要是说耗能的话，可能后者会更低一些啊，低油耗运，
0: 对对对，
1: 怠速嘛，
0: 对，匀速嘛，
1: 对，匀速运行是最省油的啊。
0: 对，这倒是，嗯嗯。
1: 然后啊，也问了个问题，是不是只有熊知道叫？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是吧？因为咱要是严谨的说呀，这个知了咱也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不是鸣叫，
0: 嗯，
1: 你让它这么一个小东西，拿嗓子这么长时间的，
0: 对，
1: 那不行，
0: 它没那么大音儿。
1: 对，它是一个鼓膜的震动，
0: 嗯，鼓膜震动，对，
1: 它这鼓膜震动频率刚才也说了，也是非常高，
0: 嗯，是，
1: 就每秒能够达到200到400次，
0: 它特别厉害，
1: 而且它还有一个腔体，嗯，
0: 肚子上哈。
1: 哎，靠这个腔体呢，再给这个声音呢，给它放大了，
0: 就是跟扩音器一样。
1: 哎，
0: 就
1: 雌知了，
0: 对，自带音箱，
1: 没错。
0: 嗯，
1: 你看这女的雌的，它就没有，
0: 啊，女的来了，
1: 它就没有这个了。
0: 嗯，对，
1: 退化，
0: 怎么叫退化呢？
1: 它真是退，它就，它为什么 这个
0: 那为什么这个男主

0: 量，就这个公的喂叭叭叭叭叭叭叭的，天天的聒噪，
1: 这不就为那点事儿吗？
0: 嗯，
1: 搞对象。
0: 哦，就为了哦求偶。
1: 对，所以
0: 扯子看比谁鱼儿大是吗？啊，这么吸引是吗？
1: 你看啊，你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那阵也会说，哎呀，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个学历也不怎么高，
0: 嗯，
1: 但是哪句话都能说到我心坎里，就能跟我心灵产生共鸣。
0: 哦，这么个哦，合着就你看男人的嘴骗人的，哎哎，不是就说哦，合着这个到这个所谓的熊知了身上，他也是通过这个花言巧语骗的这些磁缠是吗？
1: 磁缠呢，他就会觉得，你看，虽然对吧，咱这个也不要房子，不要地，不要彩礼嘛的，但是就是他叫的这个就能够哎，
0: 让他身心愉悦，
1: 对。就你看，就那个词儿，爱情里这人跟我有共鸣，共鸣哪儿来的？
0: 哦，
1: 那是靠熊蝉的震动，它出现的，
0: 哦。对，靠他的胸腹联合式呼吸，然后他的胸腔共鸣就出来了。
1: 你看看，这就是
0: 超级之。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也都跟你们一样学播音主持的呀？
1: 啊，不一样，咱这肉嗓，咱弄不过人家那个，那是个气功，那是个。它是靠声音的震动，你知道吗？就鼓膜的那个震动。
0: 嗯，对。
1: 所以你看，作为这个知了来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嗯，
1: 啊，就是恋爱脑。
0: 嗯，不，只能说是这些雌知了有点恋爱脑。
1: 他就觉得这个他叫的好，说明什么呢？他身体健康。
0: 哎，
1: 这样更有可能产生更好的后代。
0: 哦，
1: 其实他们这个故事，爱情故事要说起来啊。嗯，也挺凄凉的。
0: 哎呦，你瞧瞧，怎么个凄凉？
1: 在地底下一待，就得待个好几年，
0: 嗯，对，
1: 三年，
0: 嗯，
1: 五载，
0: 是，
1: 都是质数，
0: 对，
1: 长的呢，能待个十几年，
0: 哦，
1: 出来就是羽化之后，
0: 对，羽化之后破壳了嘛，嗯，
1: 哎，也没人教，就出来就告诉你，你赶紧搞对象去，赶紧要孩子。
0: 大了嘛，
1: 啊，
0: 那小时候在地底下嘛，
1: 对，你这个过程你知道多短暂吗？
0: 多长时间？
1: 就几十天，
0: 就是一夏天呗，
1: 然后就没了。
0: 你瞧瞧，
1: 这雌知了产完卵之后，
0: 嗯，
1: 也不行了。
0: 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叫小动物界啊，昆虫界它的一个周期，没办法。但是它虽然短暂。但是他们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爱情，
1: 哎，
0: 好嘛，上升的。
1: 这还有说，
0: 嗯，
1: 二手课销价，你就削吧，削嘛，削好，啊，你知道，咱这削，咱这
0: 削能耐，
1: 削知识，
0: 对
1: 啊，不削那个能耐。
0: 你这说了半天，你把刚才说，你就是他对咱这熊知了也好，雌知了也好，他们都挺爱听对方这个。这叫的对吧，
1: 嗯，
0: 爱听这个公知了在那儿叫，
1: 嗯，
0: 那他们叫他们的怎么把人那耳朵给叫闷了呢？
1: 哎，你嘿，这不就属于啊，人家谈恋爱你少在旁边扒窗户根儿，有你的妈，咱呢也没有想扒窗户根儿，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造成了这种误伤。你说咱起小，
0: 嗯，
1: 对吧，一到夏天，
0: 嗯，
1: 那就听知了叫，包括歌里那都这么写的，
0: 是是是，
1: 哎，但是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几十年过来了，我这个听力现在下降，可能没准儿啊，这跟知了还真的多多少少有点关联性。
0: 嗯，好嘛，怪人家那儿了。
1: 嗯
0: 嗯，
1: 这个今年的蝉叫声就把有的人得给弄伤了，弄成了听力受损。
0: 你听听，
1: 这月月初啊，八，
0: 嗯，
1: 月三号，
0: 嗯，
1: 有一个词条上了热搜，这个词条是。多人因蝉鸣听力受损，
0: 还不是说一个半个的哈？
1: 哪还有半个的？
0: 说嘛！
1: 啊，好。
0: 这个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说，这个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确实是关键因素。你也不能光赖人家，对吧？它不是光是求偶，也是因为它热，知道吗？持续的高温天气呢，会像给这个熊蝉们打了兴奋剂一样，温度越高， 他们为了求偶，鸣叫的就越频繁越响亮。
1: 快来呀，受不了
0: 了，哎呀，热热坏啦！
1: 快来吧，
0: 哎，
1: 来个麻利儿的吧。
0: 好嘛，这里得先说一个小冷知识。咱们全球呢已知的蝉科昆虫超过了3000种，那么咱们国家常见的呢有这叫黑炸蝉，还有喙菇、啊，还有这个寒蝉等等上百种。
1: 噤若寒蝉。
0: 对，那么只有呢这个雄蝉能叫。刚才我们也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腹部的第一到第二节两侧各有一对声骨，这骨膜呢每秒震动就达到200到400次，腹部呢还有一个共鸣师，哎，负责放大声音，就像一个扩音器一样，就带着个大音箱吧。这个雌蝉呢是没有这套装备的，我们都说雌蝉叫嘛呢，哑巴蝉，一声不吭。所以呢夏天就是漫天的蝉声，全是雄蝉在那扯着脖子在那下喊，哎，就为找对象，
1: 哎，
0: 就为找对象，
1: 都是爱情啊，
0: 嗯，
1: 啊，
0: 在那唱歌呢。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赵宇介绍了一个数据啊，说普通蝉类啊，这一只它的音量呢能够达到70到90分贝之间，一些大型的蝉类甚至能够达到100分贝以上。
0: 嗯，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日常交谈的音量啊，40到60分贝是咱人耳的舒适区间，
0: 最舒服。
1: 一般超过85分贝就属于具有危险性的噪音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哎，单只蝉峰就是鸣叫的峰值啊，能够达到80多分贝。这个就相当于像刚才听友所说的最受不了的那个电钻的声音，
0: 嗯，
1: 哎，跟它的那个分贝就差不离了。
0: 嗯，
1: 要是有一只蝉，它在您家纱窗上使劲的叫，
0: 嗯，
1: 瞬间能够飙升到100到110分贝，
0: 你这就超过你的耐受性了。据报道呢，最近杭州的孙先生起床的时候就觉得这，哎，耳朵怎么闷闷的呢？
1: 昨媳妇儿又跟我喊了，
0: 哎，怎么回事儿呢？
1: 没有啊，
0: 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也减弱了。媳妇儿喊呢，哎，索尼呢？根本听不见，觉得哎，本来就是在耳朵边说，感觉在厨房喊一样。
1: 嘿，姐不更错活了吗？这个，
0: 嗯，接下来的几天呢，状况没有改善，他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听力检查，最终呢被确诊为叫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呢是长时间听了这个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那么据了解呢，孙先生啊，小区这个绿化是比较茂密的，
1: 嗯，
0: 每天晚上是蝉鸣声是此起彼伏，所以他的睡眠质量就变差了，所以多方因素叠加吧，导致出现了耳聋的症状。
1: 这个，
0: 嗯，
1: 啊，白天一般叫的可能更厉害，这是
0: 晚上
1: 是不是退休了？
0: 就白，你得甭，你就甭解释，也不用去猜测。
1: 啊，
0: 就医生说啊，所谓的突发性的耳聋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直接导致的耳聋的案例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每年夏季门诊就会接诊几例和蝉鸣噪声相关听力受损的患者。
1: 嗯，可以说不是个新鲜事儿，是吧？作为相关的这个医生来说，
0: 嗯，
1: 咱听的是个挺新鲜。而且就在前些日子呢，还有一则消息也是引发了关注，
0: 嗯，
1: 说学生露营4个小时听蝉鸣致听力受损。18岁的杨同学呢，暑期进山露营。正赶上中午最热的时候，哎呦，山里这个蝉鸣密集呀，啊，赶上大型的相亲会了，
0: 好嘛！
1: 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的环境之后，当天晚上就感到不适了，耳朵闷闷的、胀胀的，啊，就连鸟叫啊，
0: 嗯，
1: 哎，手机提示音呐，
0: 嗯，
1: 这种细碎的高音都听不斟酌，
0: 听不清。
1: 那么结果显示，4000赫兹、6000赫兹的高频听力阈值上升了25分贝，确诊为暂时性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并且严格远离噪声环境之后，14天听力基本恢复。
0: 哎呦，真是不容易，
1: 哎，
0: 俩礼拜，
1: 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给你扔那扔些日子，
1: 这能出那个
0: 嗯
1: 医生 休息的证明能歇14天。
0: 想什么呢你这是？
1: 这不是医学的要求吗？
0: 是啊，但你这14天你还听不清呢，听不真准，
1: 还得远离噪声的。
0: 现在关键是这样，
1: 我还没法来单位上班。
0: 是你是你在家里挺好的，你也听不见我弟妹说话。我怕是这样，14天好了以后，还得给你再歇3月，我怕给你打坏了。
1: 哎呀，他不是那个人吧？
0: 啊，换了？
1: 没，不是，啊、我是他武力值一般不高。
0: 是吧？那太瞧不起我弟妹了。
1: 这个高音的技能是比较高的。
0: 跟这个杨同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案例，我们来说说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从事林间绿化作业有12年，每年6到8月，他是全天在树下进行修剪工作，所以长期持续的接触集群的鸣蝉，长年累月的这种噪声刺激，令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常常呢根本听不清女性说话，还有什么低声的交谈内容。这时候你乐啥？女性说话是不是老伴儿？
1: 啊，对，
0: 估计是。
1: 跟你让你干点嘛活啊，都不往儿子里进。
0: 哎，
1: 这回找着原因了，
0: 还真不是诚心的，
1: 工伤。
0: 经过这个音测听的结果显示，哈，这个4000赫兹的高频听力下降了40分贝，这属于永久性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案例不一样了，它是属于永久性的。刚才那18岁的孩子4个小时暴露，及时治疗14天恢复，这位60岁的工人12年的暴露没有及时干预，所以永久不可逆。区别就在于一个暴露的时长，还有一个是否你及时处理。
1: 还真是，您看世卫组织有一条标准，说人每天在85分贝的环境里待着，安全上限是8小时。这个蝉鸣咱知道，一叫那时间长了去了。
0: 对呀，
1: 强度经常能够达到90分贝左右。噪声性耳聋是指长期遭受超过85分贝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这个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
0: 嗯，
1: 85分贝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所以您想想，有的时候真的咱觉得是挺惬意的，应该在树荫下走个10几分钟，对吧？其实那个耳朵承受的噪音量就相当于在工厂车间里头站了半天了。
0: 说的对。那这个蝉鸣到底是怎么把咱耳朵给吵坏的呢？其实啊，蝉鸣本质就是高频噪声，它的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区域，那么恰好对应咱们这个耳蜗呢承担的高频声音的感知的听觉毛细胞。那么耳蜗底部掌管高频听力的这些毛细胞的纤毛比较纤细，耐受能力又是最差的，所以说遭遇到这种噪声的冲击时，它就最先受损。人的内耳里呢，有一片比指甲盖还小的精密结构，叫做什么？叫做柯蒂氏器。这上面排列着大约呢有15000个毛细胞，它们是将声波的振动转化为神经信号唯一的翻译官。哎，声音过来了，它给你进行翻译传大脑里。那这些毛细胞最致命的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它们没有再生能力。所以出生时您带了多少，这辈子您就只有多少，它少一个
1: 就再生不了了，
0: 它就少一个了，素就少一个呀。
1: 其实你看以前咱们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常戴耳机，
0: 嗯，
1: 哎，可能会有这种不可逆的这个受损。
0: 对
1: 啊，没想到夏季的蝉鸣也是，而且它这个也是分阶段推进的。第一个阶段呢叫代谢过载，毛细胞在这个强声刺激之下被迫超负荷的工作啊，细胞内活性氧暴增，然后能量储备耗尽，这时候如果离开噪声的环境休息一段啊，它还有个喘息的机会，还能恢复。第二个结构呢就叫结构变形，持续暴露导致毛细胞顶部的颈纤毛弯曲融合，甚至说是断裂。
0: 嗯，
1: 哎，它就像一个天线一样，天线坏了，这个信号你就不好接收了啊。
0: 嗯，
1: 从此出现了听力下降。但是常规体检可能还查不出明显的异常。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细胞的凋亡与坏死，那这就是程序性的死亡，支撑细胞连带受损，整个听觉的上皮结构这个塌陷。到这一步就是 永不可逆，终身无法复原，只能严重的话，那只能靠助听器改善。
0: 嗯，你看看，医生特别指出了四类高危人群需要重点保护，我们来听听啊。第一个呢，就是儿童。因为孩子们听觉系统呢没有发育成熟，内耳呢更脆弱，而孩子往往啊难以清晰表达耳鸣等等不适的症状，所以他容易什么延误诊治。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存在生理性的听力衰退，内耳的供血的条件呢又比较差，噪音呢耐受能力就更低了。
1: 哎，你看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你看这前两类结合到一块儿哈，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看在小区里头能看，当然这个老人也是非常的辛苦，帮着带着孙伙计，
0: 嗯，对对对，
1: 而那个孙子孙女呢，嗯，还是那个怀抱在婴儿车里，
0: 是
1: 觉得在小区里头呢找个树荫凉快的地儿，
0: 对
1: 对吧，孩子呢可能在婴儿车里就睡着了，
0: 嗯嗯，
1: 哎，或自己在那儿这个玩会儿爬会儿是吧，老姐几个呢聊聊天，
0: 嗯，
1: 但是其实您看这种环境，咱今天所说了这两类群体都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
0: 对，没错，
1: 哎，还是不要长时间，
0: 就别太长时间，咱而且天气也热哈，咱比如树荫呢待个半小时差不多，
1: 哎
0: 哎，咱就可以就休息，不用长时间在那儿待着了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本身患有慢性的耳鸣或者已经有基础听力问题的人啊，内耳相当于您本身就有旧伤，咱持续的接触这种强噪音，雪上加霜，就是有老病嘛，老毛病，咱就不要总听了。第四个就是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的人群，内耳这些微小的这个血管，它容易痉挛，供血就会变差，面对着强噪音的时候，耐受能力自然明显下降。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咱们听众里头，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类，大家要引起注意。
1: 除了这个蝉鸣呢，医生还提醒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噪音。
0: 嗯，
1: 包括像地铁、公交车里头的环境噪音可以达到70到80分贝，那么很多人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也是为了盖过环境的噪音，所以呢就戴着那个耳机嘛，
0: 对，
1: 还会把耳机的音量调高，
0: 对，
1: 这种以噪声盖过噪声的方式其实对耳朵的伤害也很大。
0: 嗯，
1: 因此建议呢耳机尽量在室内使用，连续佩戴的时长呢不宜超过60分钟。
0: 嗯，
1: 音量呢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
0: 嗯，
1: 再有就是吹风机。
0: 嗯，
1: 哎，长时间紧贴耳朵那一块高频次的这个使用，就是这些日常习惯比蝉鸣这个呢还要隐蔽。
0: 嗯，
1: 可是它的危害也不小。
0: 对，那大伙儿就说那怎么防范这蝉鸣啊，咱也管不了他，也跟他没法沟通，对不对？跟大伙儿说说啊，白天呢10点到下午的16点，就是4点钟，这是他蝉鸣最强的时间段，咱尽量规避，减少在这个知了集中的地方长时间停留。如果说非去不可，咱们可以佩戴呀这个隔音耳塞，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站在这个蝉群的正下方。如果当您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的时候，立刻离开噪声环境。如果说咱们这症状一直不缓解，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做听力检测。那身处于蝉鸣等噪音环境，尽量不要连续超过2个小时，定时要离开这个嘈杂的环境，为了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充分休息。
1: 这个咱这儿呢也已经立秋了，天儿越来越凉啊。
0: 是的，
1: 按说听到这个蝉鸣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
0: 哎呀，可不。
1: 不过在这儿呢也是哎给各位一个这个提醒、啊。
0: 提醒。
1: 就有的时候咱这个听力确实是可能受损啊，还是要及时的就诊。
0: 嗯。
1: 然后分析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0: 嗯。
1: 你看咱今天所说的好几个呢都是这种隐形的噪音伤害。
0: 对。
1: 哎，知了啊，包括女性可能。每天吹吹头啊，
0: 吹风机，
1: 哎，给它吹干了，是吧？做做造型啊，啊，再有呢，就是通勤上下班的路上坐地铁，
0: 那个耳机，有的人现在都喜欢戴耳机，
1: 哎，一戴就老长时间，而且地铁里本来背景噪声的它就嘈杂，
0: 嗯，
1: 对吧？咱为了能够这个听得清楚，往往也调的是挺大的。
0: 哎，对对，包括其实咱们播音员主持人也一样，就这个耳机也是要调一个合理的分贝。
1: 嗯，这曾经在咱们 业内哈，咱们频道也是一位这个专业能力非常强的播音员，不也是出现了暂时性的耳鸣耳聋的情况？
0: 对对对，很多就是我们播音员，就是我们的前辈们也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耳机的听力过大，或者长时间戴耳机，我们去录制很多的录播节目的时候，也会对听力有损。
1: 这二郎神说完了完了，二手科学家听完知道猴叫，就可以彻底退休了。
0: 好嘛，那不把他美坏了？
1: 人家说有谎有谎啊，您这别一下就给我弄得没工作，这是干，我还是爱在这个一线工作。
0: 对对，他还可以发挥余热的
1: 啊。我俩儿子呢，我
0: 谁不是的？
1: 行了，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
0: 是呢。
1: 啊，然后还有听友说，
0: 嗯，
1: 那个广场舞大妈那音响那声音也挺大，但是那个一方面是咱们也是，这个，
0: 也得注意，
1: 对。啊，一方面你是对别人产生影响，也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伤害。
0: 哎，对对，调节一个适当的这个声音。
1: 再有呢，就是咱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是属于高频的噪音。
0: 哎哎，对对，就是那个滋儿滋儿，就分贝的那个高频啊，
1: 哎，
0: 高频。
1: 对，它可能对于那个咱来说呢，更不易察觉。啊，跟人家有些人在你耳边叨叨叨叨叨叨叨，那个意思还不一样。
0: 木头人说：“阿森，林中正在听蝉鸣，不同品种，此起彼伏，还困了，好好再听听夏天的尾巴吧。”
1: 哎哎呦，你看看，文字好，再让金话筒这么一番雕琢，
0: 嗯，
1: 艺术品呐。 啊！
0: 谢谢啊，就我们俩完美配合了，嗯。
1: 还有问磁知了有耳朵吗？它也不是靠耳朵来接受的，它也是靠腹部的这个膜。刚才为什么说人家这个谈恋爱叫共鸣呢？
0: 对，共鸣嘛。
1: 哎，它是靠肚子。
0: 好，
1: 所以您要是想分辨那个雄蝉雌蝉，
0: 嗯，
1: 就给它翻过来，你一对比，你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
0: 对，它那个长得是不一样的。
1: 嗯。反正说大约十年前的夏天呢，有一段时间我心情总会异常的烦躁，
0: 有
1: 罪魁祸首就是连绵不断的蝉鸣声，外加楼内邻居的嗡嗡装修房子的声音。
0: 你瞧瞧
1: 这俩声音，
0: 嗯，
1: 夹杂到一块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
0: 瞧瞧，
1: 当时甚至有一股想把蝉啊请出家附近的冲动，奈何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儿。
0: 哎，这确实，
1: 装修你也不好意思给人拦下来。回想一下，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虽然已经是过往，但是千万别再让我经历一次。
0: 嗨，
1: 啊，我真的受不了了。
0: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段事儿。我高考考英语听力的时候，
1: 哦，
0: 我坐在靠窗的这一排，咱那时候没空调呢，还
1: 对，
0: 是吧？然后敞着窗户，然后外面就是蝉鸣叫，屋内呢就是听力英语播报的声音。我感觉我的听力啊之所以达得如此出其不意，全靠那段蝉鸣了。
1: 不然也是北大的苗子。啊，船长说清朝皇宫有张杆处专门逮知了啊，这个确实，这个那阵儿呢就名义上咱要知道只是粘知了是吧，这个但是实际上那个是干什么，那个是，
0: 嗯，
1: 这个刺探情报的组织张杆处啊。
0: 哦，
1: 哎，这是后来呢，它就是升级为了特务情报机构，就是扒窗户根儿的。
0: 哦，
1: 啊，
0: 嘿，扒窗户根儿的。
1: 对，所以那个知了属于是背锅侠了。
0: 明白，
1: 啊，
0: 明白了。
2: 大家好，我是静心，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呦，可算到单位了，这外头36.8度，快点咱把空调打开啊，调到18度，对着我脑门子吹
3: 啊，
2: 让我凉快凉快。
3: 你得等会儿吧，刚从那高温大街上回来，直接冲到18度。
2: 嗯，
3: 那血管那不是橡皮筋儿啊。
2: 怎么了，这个热的不行了还不能凉快凉快了？
3: 你别说室外36、37、38度了哈，
2: 啊，
3: 咱屋里达到18度，你只要室内室外温差超过10度了，
2: 怎么着，
3: 人的血管肌肉就会反复的收缩扩张，
2: 嗯，
3: 头疼脖子僵胃不舒服，这些个全会找上门来。
2: 哎呦，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那空调病啊？
3: 哎，虽然说这教科书上都没有说空调病这个专有名词儿哈、但是这些症状实打实那是存在的。人体最舒适的温差是5到7度，
2: 嗯，
3: 一下子差了十好几度，就会有各种不适了。
2: 哎呦，那我别直吹，我把温度稍微调高点哈。陈露，有时候这空调房里我还会有一个感觉，嗓子特别干，这怎么回事啊？
3: 咱都一样，
2: 嗯，
3: 这空调一开呀、室内湿度能跌到30%以下，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舒适湿度是40%到80%。空气太干的时候呢，鼻腔、咽喉黏膜干裂，所以会觉得嗓子干。
2: 哎，我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在空调屋里待着，人就特别容易困，哎，特别迷糊。
3: 是呢，因为开着空调的屋子长期不开窗啊，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头晕乏力。
2: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诱因，如果长期没有清洗空调，空调里面的细菌啊、霉菌啊，检出率超过80%，吹出来的风夹着霉菌孢子，直接导致人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哮喘，也更容易犯了。
2: 哎呦，听着够邪乎的！你看这一条条都是所谓空调病啊，
3: 嗯、
2: 让我都不敢用空调了、
3: 哎。用还是得用，你说这日子咱命可都是空调给的呀。
2: 嗯，
3: 防止空调病，第一，进空调房之前别着急，
2: 啊、
3: 在大厅或楼道站1分钟，当一个缓冲带。
2: 嗯，
3: 研究发现啊，过度空间温度在27度左右的时候，人体反应最舒服，体温调节中枢负担最小。
2: 嗯，这感觉跟我们去游泳似的啊，这个进游泳池之前先得热热身、啊、
3: 哎，这比喻好。出门也一样，在门口缓一缓再走，空调调到26度左右，别贪凉。办公室太冷呢，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披肩，哎，吹这肩膀啊腿不舒服的时候赶紧给它披上。
2: 好，听完你这话，我觉得我活了半辈子啊，连进屋我都不会。
3: 不是不会进屋，是不会温柔的进屋。
2: 嗯，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在现代科技的版图里，低温物理是极其特殊的一环。从医院经历的核磁共振设备，到城市超导输电技术，再到航空航天可控核聚变的前沿探索，都离不开极低温环境的技术支撑。人类能够突破常温物理的局限，解锁量子世界的奥秘，就离不开一位深耕低温领域的科学巨匠。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为我们介绍前苏联顶尖实验物理学家、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卡皮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如果要给卡皮查的人生找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可以是韧性。他研究的是极低温、强磁场这些极端条件，而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过许多极端的时刻，战争、丧亲、流亡式的求学，被逼滞留在国内，但无论命运怎么改变轨道，他总能重新回到实验室，用非常漂亮的实验工作打开新的物理世界。卡皮查1894年出生在俄国克朗施塔德的一个军事工程师家庭，年轻时他进入彼得格勒工学院学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学业一度被逼中断，还曾在前线担任救护车司机。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学校，191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可是真正沉重的打击很快到来，1918年到1919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夺走了他的父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命。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就在人生他最灰暗的时刻，苏联物理学家约菲帮助他争取到了出国考察的机会。1921年27岁的卡皮查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成为卢瑟夫身边的年轻研究者。这里要说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起初卢瑟夫并不太想收下他。卡皮查问卢瑟夫，你实验中的误差大概是多少？卢瑟夫回答之后，卡皮查说，那我这个人就落在你的误差范围内。这个回答既聪明又自信， 让卢瑟夫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是普通的学生。事实也证明卡皮查确实是天生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很快在剑桥站稳了脚跟。1923年他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研究强磁场条件下金属的性质。1924年

实验室、合作网络和科学事业却突然被命运按下了暂停键，但卡皮查并没有由此沉浸下去。苏联政府后来为他建立了物理问题研究所，并从剑桥买回了他在蒙德实验室使用的部分设备。卡皮查就在莫斯科重新搭建实验平台，继续自己的低温物理研究。也正是在这里，他迎来了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低温物理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就是怎样把气体液化，尤其是怎么获得液氦。氦的浮点极低，要把它变成液体非常困难，但液氦又极其重要，因为它可以把实验室系统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区。1930年，卡皮查发明了基于绝热膨胀原理的新型液氦化装置，大大提高了液氦制备效率，使液氦不再只是少数实验室里非常稀缺的资源。后来他还发展了高效率的透平膨胀机，推动了低温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工作看起来像技术发明，但在物理学里，技术本身常常是发现新物理的钥匙。没有可靠的低温装置，人们就无法进入稳定的极低温区域，也就看不到那些奇异的量子现象。真正让卡皮查名垂青史的是1937年，他把液氦冷却到大约 2.17K 以下，发现液氦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叫做液氦二。这种液体表现得非常神奇，它几乎没有粘滞性，可以毫无阻力地穿过极细的毛细血管，甚至会沿着容器壁形成薄薄的液膜，做出很多违反日常直觉的事情。卡皮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超流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超流。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说明量子力学并不只是在原子、电子这样的小尺度上起作用。当温度足够低的时候，大量氦原子可以像一个整体那么运动，把微观量子规律放大成宏观可见的流体现象。这是20世纪物理学中非常震撼的一个发现。卡皮查的诺贝尔奖来得比较晚，1978年84岁的他因为低温物理领域的基本发明和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一年的另一半奖项授予了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诺贝尔晚宴上，卡皮查还开玩笑说自己大概是当时最年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这个幽默里其实也有一点感慨，他的许多重要的工作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所以说我们要获得诺贝尔奖了，还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此外呢，卡皮查还研究过固体液氦界面之间的热传导问题，后来人们把这种界面热阻称为卡皮查热阻。在低温实验、纳米器件散热、量子芯片热管理等问题中，界面热阻仍然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物理因素。当然，卡皮查并不只是研究低温，他还在强磁场等离子体物理和应用物理的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实验物理学家，不只是观察物理现象，而是亲手设计装置、改进设备、创造条件，然后把自然界隐藏的规律逼出来。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说露露说的对啊，
1: 露露说的对，
0: 嗯，这个啊、哦，还有说现场话筒和音箱的共振回音啊，这个滋的那一声声音好难受，
1: 嗯，
0: 用咱那个专业词儿那叫啥来着？
1: 嗯，对，就那个特难受那个。
0: 嗯
1: 呀、
0: 哎，一会儿我想想啊，
1: 你想想
0: 啊，还有点时间，咱们把那个冰杯的事说。
1: 对对对，什么叫慢融冰？
0: 这个曾几何时啊，咱出去觉得买花钱买水，
1: 嗯，
0: 都觉得是一种不正当的消费，加引号不正，就觉得水怎么还能要钱呢？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现在大家出门什么的、
1: 嗯、
0: 买矿泉水什么的，哎，还是觉得很正常，
1: 对，
0: 是吧？人家以前像我这个消费层级的，
1: 嗯，
0: 也会觉得冰怎么还能要钱呢？
1: 对呀、
0: 啊，也可别这么说。现在人家那个

0: 冰杯刚才不说了吗？啊，还不便宜呢。
1: 都挺贵的，
0: 哎，
1: 冰杯贵，人家贵在这仨字儿上，叫慢融冰。顾名思义呢，这个融化的比较慢啊，都是冰，那怎么就它就得融化的慢呢？哎，刚才说了，这里头是加科技和狠活了吗？
0: 就是相比普通的冰块，慢融冰啊，它就是顾名思义更不容易融化。哎，一大瓶可乐都被它这个，可能你都是就冰镇完了啊，可乐喝光了之后，这个冰可能还剩大半块儿。因此呢，有的人就担心，这里头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会不会有什么这个科技与狠活？可是包装上就写着“饮用水”三个字儿。
1: 哎，对。
0: 啊，其实呢，让这个冰块融化慢的原因主要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啊，它大。
1: 嗨，这其实特别好理解，就是你看你要化东西，你不给它弄碎了，它就化的慢快嘛，
0: 对
1: 对吧？你要个大的大饼坨子，对吧？它和外界的那个面积，它的这个反而它更小更少，所以呢，它的化的就慢。不信呢，大伙可以啊，从冰箱里您试试。您拿一个打碎了，还有一个呢，您这整块的那样化，您看肯定那个化的慢。
0: 对，整理过冰箱吧。
1: 哎，对，
0: 冰箱上面那一大坨冰，你搁池子里，你看啊，一会儿还在那儿。
1: 对，
0: 再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很这个肉眼可见的，就是它里头几乎没有什么气泡和裂纹。咱自个儿家里冻的这个冰块呢，总是布满了气泡，融化的速度呢也比这个气泡少的那个冰要融化的快。实验显示，含气量为3.9%的冰块，几乎比不含气的冰块融化的速度要快1/5了。
1: 你瞧瞧，
0: 这和气泡、裂纹等结构缺陷影响冰块的融化过程是息息相关的。
1: 对，那成本来说呢，慢融冰是把冰块做大，用的时间更长，相同的时间产出更少，所以成本确实会比咱做普通冰块高一些，所以人贵有贵的道理。
0: 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怎么清理这些杂质啊、气泡啊，采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这个是这个冰，您要是说去什么喝威士忌，是吧？人家那个冰块，
1: 哎呦，
0: 从一块啊，给您弄成个球，是吧？那一块
1: 给你弄成造型的，
0: 对，那就咱就说这一个球，好像就是好几十块钱，
1: 你听
0: 啊。所以虽然都是冰，是吧？但是身价啊，确实是相差。
1: 主要是给你情绪价值拉满，它贵在那儿上了，对吧？好吧。
0: 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黑丹，
0: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明天黑丹老师还接着来主持吧？啊，咱这看吧。
1: 对，
0: 再会，
1: 拜拜。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
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
1: 我自己都负债了，
0: 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
2: 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
0: 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
2: 爸，多大才让看？
0: 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
2: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
0: 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

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沙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藤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它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

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啊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

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下的。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固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
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技艺，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匍匐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
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
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
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

2007年，海下文物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物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物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物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物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物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物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物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物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舞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物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物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

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永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

0: 甜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呀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儿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

0: 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知晓栈道，品动理，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金南区领导到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调研。金南区领导与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一行座谈。新闻快讯，市媒关注：洪损受伤被困天台，金南消防全力救助。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展演。福港原社区推出“红色教育润心田”主题夏令营。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和平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天热猛吃冷食，小心脑结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31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和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整改，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决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抢抓下半年的施工黄金期和消费旺季，尽快梳理6张网项目清单，推动全区重点项目应开尽开，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文旅消费、夜间经济，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要完善4管6招招商工作体系，加快引入更多具有含科量、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企业，不断建强3、4、5重点产业链。要坚持把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以及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应。

0: 级，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做深做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和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整改，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杨浩分别走访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查看办公区、机关文化墙、党员活动室等点位，详细了解四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立足自身岗位，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大胆实践创新，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津南区实现转型升级、追赶跨越的关键一年。区委组成部门肩负着协助和服务区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职责，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核心要义，将党的创新理论真理伟力转化为谋划工作、服务群众、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紧紧围绕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3个融合、精心建设4区4股等全区重点工作，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区领导郭建华、卢燕、崔德航、刘振和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一行座谈。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立足三张好牌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持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一段时间以来，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津南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新三亮工作部署，在老厂区盘活、新商圈建设、多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取得良好成效。面向“十五五”，希望企业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充分发挥在高端纺织制造、内外贸物流、现代服务业、资产运营等方面的业务优势，将更多优质项目、品牌展会、产业集群、创投基金等引入津南，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书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葛传兵简要介绍了集团发展、业务合作等情况，并表示，津南区生态科教会展资源富集，区域发展目标与集团战略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合作前景广阔。 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的合作，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标准推进前期合作的同时，加大新项目新业务在津南布局力度，持续引入会、秀、展、商、赛，更好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领导焦凤娟、津南区领导管强、刘燕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日前，津南区葛沽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报警称，二楼天台的房顶上飞来了一只鸟，这只鸟嘴上带钩，好像受伤飞不起来了。消防人员及时赶到，进行了救助。来听市媒报道。
3: 在哪儿？
4: 我们到场发现，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这个时候刚好是红隼集中出窝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翅膀受伤了，可以扑腾几下，但飞不了太远。
5: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后，慢慢靠近红隼，没想到小家伙挺警惕，一下子飞走了。但因为受了伤，没飞多远又停了下来。
3: 鸟已经抓到了，我们下边直接给民警了。
4: 民警说他们会联系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带着这只红隼伤愈之后，会由野保部门统一放归到野外。
5: 消防部门提醒，如果在野外看到受伤的红隼，要立即报警，联系消防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专业救助。
4: 千万不要徒手去抓，一方面容易对鸟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会被鸟受伤。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金彩难忘，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展演在镇文化活动中心举办。
6: 本次展演汇集了来自全镇各村居的13个精彩节目，涵盖舞蹈、太极、萨克斯二重奏、情景剧、评剧、配乐诗朗诵、大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毛家沟村带来拥军秧歌，欢快舞步尽显拥军情怀。小黄庄村太极56式舒缓大气，展现昂扬风貌。双闸村舞蹈《我爱家乡的热土地》温情满满，忠义村萨克斯二重奏《阿拉木汗》旋律悠扬，海天社区独舞《奔腾的海流马》气势磅礴，为本次展演重点推荐节目。八里台村情景剧《金沙江畔小酸枣》回望军旅峥嵘岁月，活动邀请镇域内部队及退役军人代表共同观看，进一步营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氛围。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福岗园社区五爱教育阵地推出红色教育主题夏令营，每日开设特色课程，以多样形式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少年。
7: 活动组织孩子们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品读《红岩》《小英雄雨来》等红色读物，并分享感悟。大家动手制作红色主题钻石画，还借助专题视频学习雷锋精神。夏令营融合听、看、读、做多种形式，依托沉浸式体验，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收获社区家长与孩子们的好评。
0: 通讯员徐丽报道，立秋已至，秋燥渐起。近日，小站镇中山路社区开展秋季养生科普活动，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活动邀请小站医院医生围绕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从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等方面讲解科学养生知识，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并现场答疑。科普过后，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精心熬制秋梨汤，这款甜汤生津润燥、润肺止渴，适配秋季饮用。大家边品尝热汤，边交流养生经验，凝聚起社区温情。
0: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作为祖宗海的守护者，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和平之海，海运悠悠送安宁。
8: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
9: 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

0: 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出发，沿着珠江航道向东26公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珠江入海口。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94年的神庙，它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见证。140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参天古树见证着当年船来船往的繁忙，林立的石碑记载着渔民祭祀海神的盛况。可能鲜有人知，渔民在这里祈祷出入平安的同时，他们的心里还有什么期盼呢？主殿门口的祭祀碑给出了答案。
1: 这16个字的核心就是消弭灾祸，西革之争，这既是渔民对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理念在大海上的升华。
0: 从这里向南就是浩瀚无垠的南海，古往今来，中国古人凭着勇敢和智慧，在大海上最早发现了一个个岛屿，一座座礁盘，一片片沙滩，并给他们命名为一个个祥和的名字，安乐礁、和平暗沙。可以说每一个岛礁都是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发现的，每一个地名都饱含着先辈们对和平的期盼，他们早已把大海当成自己的家园。茫茫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自发现以来，中国人民始终用和平的信仰抚平波涛，用和平的力量战胜恶浪。这是一个历史故事。明朝初期，一个庞大船队穿越南海驶向西洋。有一天，在某岛国准备靠岸时，国王紧张恐惧地来到港口。然而眼前的一切让国王惊喜不已，靠岸的巨轮上满载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人们喜欢的货物，随船而来的中国使节彬彬有礼。国王安心了，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侵略强盗，而是和平使者。历史记载，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28年期间，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就先后7次出使西洋，航迹遍布东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每一次出海远航，他们用商品促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交流，用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念增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融，共同守护着大海的宁静。
1: 郑和船队当年出海是带着明朝永乐皇帝的赦谕，除了一般性的贸易活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调解周边各国的纠纷，维持海上秩序，维护海上安全。
0: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作为祖宗海的守护者， 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2023年11月，在南海岸边的港城，来自东盟五国的上千名官兵为了和平的使命相聚，他们应邀与中国军队一起连夜连训，互助互信，携手维护这片大海的和平与安宁。周边近邻连夜连训，和平理念深入人心。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军事合作，中国的南海才更好连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连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和平的力量抚平了波涛，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才真正开始。请关注下一集《友谊之海》，感受碧波荡漾、船与船相遇的幸福，聆听海浪传送、心与心相知的温暖。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炎炎夏日，酷暑难耐。雪糕、冰激凌、冰皮、冰饮料轮番登场，一口冰爽透心清凉，但这份清爽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风险。急救中心医生结合真实案例，为您揭秘冷饮背后的健康隐患。
3: 近日，上海一名女子进食雪糕后出现剧烈的头痛，主要在前额部位，这可能就是典型的脑结冰。那进食一根雪糕以后怎么会出现脑结冰呢？我们去如何去预防脑结冰的发生？我们在夏日进食冷饮后，冷刺激会作用于局部的血管，导致血管的一个迅速的收缩，然后快速扩张，急剧的变化会作用于我们局部的神经末梢，会出现头面部的疼痛。那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大家也比较紧张，可以通过舌头顶住上颚，同时按摩太阳穴，可以有效的缓解。再提醒大家，户外运动或者说劳作后，避免猛进食冷饮，尤其是对于偏头痛的患者，一定要小口慢咽，让口腔适应低温状态。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就诊记录，上周的话我们接诊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患者在进食烧烤同时饮用冰啤酒以后出现剧烈的胸痛，当时急诊就诊我们医院，考虑急性心肌梗死，外面造影提示血管的一个堵塞，狂喝冰啤酒真的会诱发心肌梗死吗？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心血管高危人群，饮用冰啤酒以后还会刺激人体的食管和胃，会通过神经反射会诱发冠脉的痉挛，血管会出现持续的痉挛，会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死，从而诱发心肌梗死。一定要记住，心血管高危人群酒精和冷饮别双杀。
4: 这个病人本身就有消化道溃疡，然后进食冰沙以后就刺激他这个导致胃穿孔，我们 CT 也明确了就是一个胃穿孔，阁下有大量的积气。尤其对于这个有胃部基础疾病的病人的话，尤其像胃溃疡这样的患者，进食冰饮以后，尤其是含有大量碳酸饮料的冰饮，会导致胃内大量的积气，从而导致胃壁的张力增高，进一步促进穿孔。冷饮进食以后会导致局部的血管收缩，会引起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胃溃疡和修复功能下降。夏季是我们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对于有慢性疾病像胃溃疡、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避免短期内大量饮用冰冷的食物。
3: 就马上我们要给一个这个进食冷饮后这个恶心、呕吐、腹泻、脱水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这个输液，这是我们马上进行输液的药物。夏天到了，进食冷饮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这种肠胃炎的这种症状，也是我们急诊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病例。因为冷饮刺激以后会出现肠道的蠕动频率增加、肠痉挛，同时会出现肠道的吸收水分功能障碍，从而导致渗透性腹泻和动力性腹泻。当然我们很多冷饮是从冰箱拿出来的，有时候会被细菌病毒污染，会出现感染性的腹泻。像感染性腹泻，很多病人会出现发烧、吐水，会相对更严重一点。切记炎炎夏日，我们肠道也不要贪凉。从口干舌燥的感觉来讲，冰水是能够快速缓解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大量的快速饮用冰水。冰水可以短暂的抑制口渴感，会导致机体的摄入水分降低，
4: 这时候会造成机体的脱水，同时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起水。

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

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惯化。
1: 若推开窗，世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种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

0: 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

0: 镇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7: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8: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7: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布。

0: 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露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5: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7: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

0: 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5: 我が国は
4: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

0: 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1: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不仅发病凶险，致死率高，更以高致残率成为困扰万千家庭的难题。很多的患者历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却不得不面对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吞咽费力、认知减退、情绪低落等各类后遗症，从此呢也告别了正常生活，让家属陷入到长期照护的压力与焦虑当中。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家庭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不少人就认为病治好了就不需要再干预了，或者是觉得后遗症是注定的，没有办法避免也不可能恢复。还有部分的家属啊，属于那种急于求成的类型，盲目的开展高强度的训练，最终反而会加重肢体的痉挛，造成二次损伤。那么事实上，脑血管病的救治只是治疗的第一步，科学规范而持续的康复训练才是恢复生活能力的核心关键。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康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请专家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脑血管病后遗症康复的相关医学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康复二科副主任医师严威，欢迎您严主任。
1: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晚上好。
0: 欢迎严主任。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康复一科的主治医师张庆福，欢迎您张医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的，我们今天有两位康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从我们的直播的背景板呢也看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啊，很多的朋友呢会感觉哎，这个医院我们熟悉啊。今天我们又来讲他们的优势学科了，来讲康复了。所以呢关于康复方面的相关问题和困惑，尤其呢是在脑血管疾病啊之后抢救之后造成的一系列的后遗症的康复，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今天呢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康复治疗中心的副主任治疗师常美玲啊，我们的常老师也是在导播间随时的来接听您的热线。我们有专家，有医生，我们还有治疗师，所以呢今天是三位一体都凑齐了，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得到最终的答复。欢迎您连续关注收听，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您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进入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在公屏上也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或者呢是拿出您的手机啊，在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就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啊。其实呢熟悉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网友呢也是熟悉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啊。历史非常的悠久，它为什么叫第一医院呢？因为它真的是第一家啊在我们天津出现的医院。所以呢在这里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同时，它也焕发着新生。就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二期扩建工程啊终于是落成，而且也是正式亮相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好吧严主任。嗯，今天您代表医院来到这个直播间也是兼具了一个发布的作用，对吗？哎，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医院什么样子了。
1: 对，那个近期吧，我们的这个二期工程就是落成了。
0: 嗯。
1: 后期呢，我们还有一个全面的提升改造。
0: 嗯。
1: 整个医院提升改造以后，就是总的建筑面积要达到6万平方米。
0: 哦。
1: 同时开设病床要达到500张，并且要 建设，这时候是一个建设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康复治疗大厅。后期就是围绕我们康复特色的中西结合医院这个定位进行发展。
0: 这真的是医院啊发展百年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了啊。
1: 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上，
0: 好，我们看一下。哎，今天我们是带着有图有真相来到了直播间。
1: 改造以后我们的一个
0: 哦，这是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这是正面直面的一个啊全景图，对吗？
1: 这是我们新改造以后我们B座的一个门诊大厅的一个样子。这是我们的门诊大厅。
0: 哦，真的是啊，非常的这个壮观，
1: 哎，很漂亮，
0: 很漂亮，很气派。
1: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的发展嘛，都是要顺应这个 AI，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我们医疗行业也是在往这个方向探索发展。
0: 这个机器人会出现在门诊大厅吗？
1: 这个用途我们也正在跟就是厂家在沟通，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这个
0: 很多的场景，
1: 很多的场景，
0: 很多的场景。哎，好，以后再去第一医院，也有可能的导诊台就变成它了。
1: 对，这是我们新购置一台设备，是一个也是在康复治疗中心的一个全场景的一个很先进的一个治疗设备吧。在天津应该是首台啊。
0: 这是跟康复有关的吗？
1: 跟康复有关的，
0: 跟康复有关的。这个。全景式的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未来，大家如果有患者啊，或者有康复的这个啊人员在上面的话，可能会从这个身后的这个全景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想象不到的画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全景的啊。
1: 好，
0: 哎，这都是新的大楼落成之后啊，可能会给我们所有的患者带来的全新的就医的体验的改变。那么在未来呢，可能还有很多亟待我们去啊逐一去揭晓、去体验和感受的这样的一些创新的点和这个就医过程当中的这种体会啊。大家可以关注天津市第一医院。那刚才呢，我们是看到了新大楼了。那么我们也说到了它呢，现在要真正的去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抓特色，抓到自己的亮点。而天津第一医院啊，天津市第一医院的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呢，可能就是要转型成为康复特色医院，是吗？
1: 对，
0: 主任。那我们想问问，康复都包括哪些疾病的康复呢？
1: 主要有这么几块，一个是神经康复，骨科康复，儿童康复，还有脏器康复，盆底康复。还有就是重症康复，等等，这么主要的是几个方面吧。
0: 是，这个康复的范围呢已经非常全面了。大家过去对于康复的理念呢停留在比如说我有骨伤啊，骨折了，或者是有一些骨外伤之后呢，我得早点下地，得练走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康复。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近年来呢比较高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比如说卒中啊、中风啊、甚至出血啊之后，大家觉得我这个得让四肢动起来，我得自理啊，可能是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严主任提到了，我们医院的第一医院的康复范围不仅有大家熟知的这两大方面，还包括了儿童康复，
1: 对，
0: 还包括了盆底的康复、重症的康复啊等等。我还有什么漏掉了吗？
1: 还有脏器康复，
0: 还有脏器的康复。脏器还

0: 可以康复，
1: 脏器康复、
0: 哦、
1: 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康复、
0: 哦、
1: 呼吸康复、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内科疾病，比如说、
0: 嗯、
1: 我们的透析肾透析呢、
0: 嗯、
1: 做这些透析的病人他也有一个康复、
0: 哦、
1: 嗯。
0: 哦，这过去大家对于这些脏器方面的康复以为就是回家养着了，对吗？
1: 对，就是理念总在不断的更新、
0: 哦、
1: 就是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
0: 的、嗯、
1: 可能以前也没有这些理论出来，慢慢的都有了。
0: 嗯，确实很多朋友过去就觉得我做了个大手术、
1: 嗯、
0: 比如说我支架搭桥啊，这些都是跟心脏有关的大的手术，那后面就是回家好好的养，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了。很多的患者其实呢就是抢救也好手术也好，其实它是个短暂的，它可能几天几周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但其实对于患者从医院回到家之后，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包括适应自己身体的这种改变，包括自己的这个用药，甚至呢作息饮食上很多很多的变化。反正我周围的家里有一些老人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很长时间都走不出那个，就是他总是觉得浑身的乏力啊，甚至呢有些药吃完之后他就感觉四肢的运动都受限，甚至呢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一系列的症状。其实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它是需要一个康复过程的。
1: 对、
0: 嗯、
1: 对，您提到这个就是心内的康复、
0: 嗯、心内的康复
1: 还有心外的康复。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开胸手术、
0: 嗯、是的，
1: 开胸手术术前有康复，术后也有康复、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胸外，我们的胸外手术开也有康复，就是这些脏器疾病都有康复现在、嗯、
0: 而且呢很多朋友觉得这些康复呢、嗯、我们在家做却不知道已经有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医院啊，其实在这要辅助甚至呢是帮助到我们更多的患者来完成这件事儿，对吗？哎，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康复，可能有听众朋友就问了、
1: 嗯、
0: 我们主要今天讲什么康复？
1: 今天我们讲的是脑血管病的康复、
0: 啊、
1: 脑
0: 血管、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康复的人群主要是非常庞大，对吗？
1: 对，这个人群很庞大、嗯、脑血管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脑梗死脑出血、
0: 嗯、是的、
1: 啊、这两类疾病是最多的最常见的，尤其是脑梗死，
0: 嗯
1: 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致残率也比较多，而且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碰见的也比较多。
0: 嗯， 嗯，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在脑血管病啊，后遗症的这个整个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要结合医院的这个新大楼的落成啊，我们来看一看天津医院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样的一个全周期的科学的精准的康复体系。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尤其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网友，您赶快啊，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随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发来留言。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康复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神经康复二科的副主任医师严威严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康复一科的主治医生张庆福张医生。同时呢在我们的导播间还有专业的治疗师啊常美玲常老师也是在我们的导播间，随时可以接听大家的热线2353-0909 2353-0909，您可以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就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啊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好，那么既然我们聚焦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严主任，对于脑血管病的后遗症我们到底是怎么进行康复的？嗯，是我们常说的打针啊吃药啊按摩呀什么热敷之类的常见的这几种吗？
1: 您说的是一部分
0: 一部分、
1: 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我们还有这个运动治疗手法治疗物理因子治疗，还有就是咱们传统的中医的针灸啊、
0: 嗯、
1: 中药外敷啊等等这些治疗，
0: 嗯
1: 嗯，手段是挺多的，
0: 手段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不是大家想象的简单的打针吃药、
1: 嗯、对
0: 吗？
1: 对、
0: 嗯、
1: 没错，
0: 是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些康复手段主要能解决病人的哪些具体的问题？嗯，
1: 我们的康复主要是针对功能障碍，
0: 嗯
1: 不管你是脑梗啊还是脑出血，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病人后期存在的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包括运动功能的障碍言语认知的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
0: 嗯、
1: 还有这种情感情绪的这种障碍啊、
0: 嗯、
1: 这些方面。
0: 嗯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康复大体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流程？
1: 就是我们的康复首先要对病人啊进行一个评定，
0: 嗯
1: 根据评定的结果呢选择适合的康复手段，还有比较适合的这种康复设备，在康复的过程中呢还要进行定期的进行疗效的

0: 评价，
1: 嗯，
0: 根据这个评价的结果调整这个治疗方案。
1: 嗯，就是我们不是简单的把患者啊拉过来送到我们康复科啊，我们就开始给他上各种的设施了，而是要先评估一下。
0: 对对
1: 对
0: 要评估。嗯，我们讲无评估
1: 不
0: 康
1: 复，是的，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啊。而且呢，就是对于患者他自己的同样是脑血管疾病啊，他可能在患病之后，他的身体呈现出的状态也会完全的不一样啊。根据你的年龄、性别啊，甚至可能你发病的这个你堵在了哪个位置，可能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啊后遗症的表现啊。所以说我们会经过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评估之后，才会量身打造一份完整的或者说是很精准的康复计划，对吗？
0: 对。
1: 嗯，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大家呢如果哎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这样的患者啊，需要及时尽早的进入到正式的康复环节当中，那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及时，您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赶快让我们的治疗师和我们的专家先帮您来做个评估。但是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那种老患者了，也许已经发作治疗半年或者甚至一年甚至更久，那遇到像这种已经错过了最佳康复期，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康复期它还是有这个窗口和黄金期的。
0: 对
1: 如果它超越的时间太久的话，这样的患者我们会接吗？
0: 我们会接
1: 会接
0: 会接。就是我们说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康复时期，并不是说他就不能康复了。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可能病人早期并不知道康复，他可能就是他也是被动的错过了这个康复时期。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只要病人，我们讲病人有求生欲，他愿意康复，我们都可以进行康复。
1: 所以要面临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们的评估和我们的检测的手段就会更加的具体一些啊，要根据他的情况来看一看他现在这个时间段还能做哪些康复，是这样吗？
0: 对对，没错。
1: 好，那么有听众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啊。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都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康复科，一位呢是医科的副主任医师严威，另外一位呢是神经康复医科的主治医师张福庆。欢迎我们两位专家的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那接下来我们可能有听众就比较关注了，因为大家一直看身后的这个图片啊，也知道第一医院现在呢在大楼，新的大楼落成之后呢，应该说是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说到了这个康复的设备，我们到底有哪些比较实用有效的康复设备，我们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展示和介绍一下？
0: 对，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因为开展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效的吧，我们今天讲介绍一下我们的表面肌电，还有等速肌力评定系统，还有这个经颅磁刺激这些设备。
1: 表面肌电，还有等速肌力评定啊，大家一听这名字就很高很专业啊，还有这个经颅磁刺激。好，我们请张医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好，
2: 关于康复评估呢，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表面肌电表面肌电图这个系统。
1: 好的。
2: 表面肌电图啊，是我们临床上康复这一块比较常用的一个评估手段。比如说针对一个疾病的一个认识角度吧，可能康复医师和内科医师会有一定的区别。内科医师呢会更多的关注这个疾病的本身，他需要通过视触叩听，就像听诊器，各种检查，各种化验，来明确疾病的诊断，进入到下一步的治疗。而康复医师呢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疾病所导致的功能障碍，而找到一种方法去解决这个功能障碍。这就是康复医师。而康复医师手中的听诊器呢，就是我们很多病人入院的时候的各种的功能量表，神经电生理的评估，生物力学的分析等等这一系列。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表面肌电图检查呢，就是我们康复手中的 一个听诊器。
1: 哦，它是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2: 嗯，它是一个像
1: 这
2: 样，
1: 哦，
2: 这
1: 样
2: 有几个电极导联的一个设备。
1: 嗯，
2: 它把探测器放在咱们肢体的表面。
1: 嗯，
2: 打个比方吧，咱们平时做的心电图，就是因为心肌它在收缩的过程中会释放电信号，所以我们的心电图把这个电信号捕捉到，最后形成一张心电图单。啊，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来评估我们心脏的功能。而这个表面肌电呢，就是针对人身体上比如说四肢的肌肉啊，吞咽的肌肉啊，我咀嚼肌的肌肉啊，这些肌肉在收缩时同样会释放电信号。
1: 哦，
2: 而我们的表面肌电呢，就会捕捉这些电信号，经过解码分析，得到我们临床上想要的数据。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呢，就可以分析我们所要这个检测的这块肌肉啊，这组肌群呢，它的肌肉的功能。
1: 懂了。
2: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堆肌肉当中，发现那个导致疾病的一个责任肌肉，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说的一个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
1: 哎，这个好啊。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他因为这个是梗住了嘛，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脑，他不知道会压迫什么位置，导致他身体出现哪一个部分的这样的功能的受限。有的人呢可能是左手，有的人可能是右手，有的人可能是吞咽功能、语言功能，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这个肢体这边特别的明显。但是呢，即使同样是手部或者是腿部的这种肌肉受限，可能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反应也不太一样啊。我们就看到有的这个比如说脑中风的患者，他就是手一直是肌张力很大，他就一直要攥着手打不开啊。但是呢，有的患者是能打开了，但是他又握不住，就是可能是不太一样，是吧？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我想问到的就是您的这个机器检测的，比如说具体能到我们手部的哪一块肌肉，或者是手臂，甚至是我们的腿部，可以具体到这样的吗？
2: 对，可以具体到某一块肌肉。
1: 哦，
2: 包括这个肌肉可以量化它的肌力的大小。
1: 量化肌力的大小能说明什么？就是未来它还有没有可能恢复，是吗？
2: 说明它现在这块肌肉到底有多大的肌力，损伤到什么程度。
1: 哦，
2: 包括在一群肌肉中找到这块肌肉是否存在痉挛状态。我们好针对这一块肌肉进行缓解痉挛的一个治疗。
1: 我的天哪，能具体到一块肌肉上来去找到它比别的肌肉可能这个痉挛的这个存在的力量要大。
0: 对，就是刚才您举的例子，您不是说有的人都是痉挛，有的人就很厉害，有的人差，那你怎么去描述和形容呢？这不就需要量化的？
1: 量化
0: 的，量化，
1: 明白了。这个就为我们后期再结合它的这个具体的这样的情况来做针对性的治疗，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引图，对吗？
2: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精准的指练某几块，就是非常需要康复的肌肉了。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责任肌肉。
1: 责任肌肉，好厉害。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是23530909，23530909。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医生啊，身后这个屏幕给大家呈现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需要您认知的，叫做表面肌电图啊，检测仪，可以这么说吗？
2: 可以。
1: 哦，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通过了表面肌电图的检测仪，实际上是对我们全身啊做了一个量化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我们想说，这个表面肌电图它还能有什么哪些别的功能吗？
2: 这个表面肌电图呢，还可以啊监测到这个一组肌群在执行一种动作时，他们所产生的运动时距。简单点说，咱打个比方，比如说行走，我们临床上也有叫步态评估。
1: 对，
2: 如果一个人正常的人平稳的行走，他是需要很多的这种肌群来相互协调，来相互配合的。
1: 对，
2: 这个如果因为每一块肌肉啊，它都有自己的运动时序。打个比方，我迈腿的时候，有一部分肌肉它就要收缩，有一部分肌肉它就要放松，这样人才能正常的行走，平稳的行走。
1: 是的。
2: 当某一组肌群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导致我们的步态异常，甚至这个生物力线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局部的疼痛。 我这里举个例子吧，
1: 好，
2: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在我们科康复了大概运动功能八九成的样子。出院回家，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每到回家走一段路程的时候，就感觉啊右侧的臀部特别疼，休息之后呢就好转了。再走一段，刚走的时候没问题，再走一段的时候还是感觉酸痛。第一开始呢，病人以为自己是不是以前的腰椎病啊，这个周围的这个病啊，这些他也去做了检查，做了理疗，做了这种推拿按摩，当时确实比较管用，但是行走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出现这种症状。于是呢，这个病人找到我们，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下肢的一个步态检测，看看。对，就是把这些小的探测器放在腿上负责行走的肌肉上，对他进行步态分析，最后终于发现确实是因为他一个错误的步态而导致了整个人的立线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些肌肉该去干活他不干，让那些没有不该干活的肌肉代偿性的带他干活，那自然那白干活的这些肌肉时间长了，他要提出抗议。后来呢，发现了问题之后，经过我们一定阶段的一个步态的纠正，一个步态模式的一个强化锻炼，最后这个病人的臀部这个疼痛行走的问题啊，最后得到了解决。
1: 哦，这是真正的找到了罪魁祸首，
2: 找到了责任的
1: 肌肉，对，责任
2: 肌肉，
1: 对对，
2: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啊，就是在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腿部的这些位置啊，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肌肉群啊，它们的位置呢，通过这个表面肌电图这样的一个仪器的检测，非常精准的就发现了到底谁罢工了，到底谁出工不出力了啊，而且呢，到底是谁超负荷运行了？所以呢，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科学的，那有。我听众就问了个问题啊，他说这个表面肌电图检测过程中会痛苦吗？我们看这个图挺吓人啊，这腿上贴了这么多啊，
2: 对
1: 啊，会痛苦吗？
2: 其实啊，这个表面肌电图啊，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无创，它是通过这个咱们的这个测试电极，用这个极片贴在了腿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极电贴呢，它是属于这个蓝牙无线，也就是说告别了传统是之前上的这个传统仪器上的这些有限的这些，这样呢，病人呢他就可以更自由，可以做更多的动作，来达到咱们一个探测的目的。所以这个仪器的这个优点呢，它就是无创性，多靶点性，在咱们临床应用上呢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是科技啊，改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啊。更重要的是在康复的整个过程当中啊，给到患者和医生都是找到了抓手和帮手，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康复的算是速度和效果吗，严主任？
0: 对，没错，张大夫举的这个病例就是充分的体现了什么叫无康复无评定不康复了。
1: 是的，
0: 你如果不去做这个评定，你后期的康复有可能就无的放矢。
1: 对对对，
0: 有可能是无的放矢，
1: 是甚至练了很久啊，医生也很辛苦，患者也很受罪，
0: 对，
1: 但是呢效果甚微，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你没练到地儿上，没练对地方，
0: 对
1: 吗？
0: 对对，
1: 这个，所以说这个评估是整个我们这一次天津医院在推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专业之后，带给我们的患者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好利好啊。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在听到这个张医生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等速肌力，是吧？等速肌力的评定，对对对，
2: 训练系统
1: 是的。那这个设备在脑血管病后遗症的患者的康复中，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到底什么是叫等速肌力评定呢？
2: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图哈。
2: 对，这个仪器，这就是我们一个整套的一个等速运动评估和训练系统。
1: 太好了，
2: 看，这是。
1: 这个康复好。
2: 是这样的，脑卒中啊，如果出现运动功能障碍，咱们就要进行这种运动功能的康复。在咱们日常这个生活中啊，咱们运动的这个模式啊，主要分为等长运动，等张运动，和等速运动。对，其中这个等速，等速运动它又叫横速运动。这个运动模式的显著特点 就是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稳定的。
1: 嗯，
2: 就比如说我曲肘，
1: 嗯，
2: 曲肘的过程中，我走到每一个点，它的脚速度都是一样的。
1: 哦，
2: 这种运动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2: 它就能使这个肌肉啊，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的任何一点，都能达到最大的肌力。
1: 嗯，
2: 就像咱们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在水里划水的时候，其实它水给它的阻力相对于恒定的。他其实在水里划水的时候就在做一个等速的运动，
1: 嗯，
2: 所以您看这个那个游泳运动员他的这个身材啊，肌肉力量啊，都特别好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运动模式的优点呢，这个用这个等速的训练技术，针对偏瘫患者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还有他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等周围的这些肌群，进行一个等速的运动训练，使这些这个肌群呢，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啊，随时每一个角度都承受最大的阻力，
1: 嗯，
2: 产生最大的肌力，达到最佳的运动效果。
1: 嗯，
2: 所以等速运动训练现在是目前比较可靠、比较安全的一种训练模式。
1: 嗯，我们也看到这个仪器啊，是把我们的这个康复者啊，患者也好，康复者也好，它是固定在这个仪器上的啊。
2: 对，对。
1: 有腿部的啊，包括它就是保证它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之后，就是可以练到它的腿部，也可以练到它的整个肩和它的手臂这样的一些位置，就对四肢吧，
2: 对
1: 对吧？
2: 对它的膝关节。
1: 膝关节，哦，而且要那样的话，我觉得这套仪器，那是不是对于不光是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对于比如说一些骨伤科呀、骨科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做了手术啊，需要练练腿啊，或者是手臂也可以吧？
2: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哈，
2: 是可以的。骨伤术后，
1: 术后，对，
2: 甚至包括运动员的功能训练，
1: 对，
2: 也可以用这套系统。
1: 是的，它这个等长、等张、等速是吗？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啊，它就是能够保证你在一个就是。就是你像如果我们自己练，家里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家属说我们回家能练啊，我们买个小哑铃啊，我们买个什么握力器，或者是我们买个什么弹力带等等，对，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日常的辅助的这种训练的效果。但是如果在没有专业的这个或者是科学的这样的辅助的情况下，他这个练的话，他其实每一次的速度力量他都不可能保证是完全一样的，对吗？哦，所以你要想能够实现这种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质量最高，肯定还得是在这个仪器下， 对吗？
0: 对，
2: 它能制造这种训练环境。
1: 训练环境，嗯，好的，这个现在试过吗？有效吧？
0: 有效，
1: 有效，
0: 有效，
1: 是的。
0: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有可能他能他在家练，有可能是个等张的，他做不到等速。
1: 等速，对，练一会儿累了，我这速度就上不来了，对吗？嗯，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长知识又长见识，看到了很多的新设施和新设备啊，在康复领域当中。那么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了热线啊，我们一会儿继续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接着介绍。先请二位戴上耳机，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打进了2359-0953-0959的直播间热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3: 啊，你好。
1: 嗯，您说。
3: 主任。
1: 嗯，您说吧。
3: 我
1: 嗯。
3: 我理解。
1: 嗯。
3: 我是脑手术者。
1: 嗯，
3: 我这是2012年得的。得这病的。
1: 嗯，您说，
3: 咱这华东医院看着，给我开这个脑震荡的药。
1: 是这样，您别着急啊，您先说，您这个、您是当时的脑出血还是脑卒中？
3: 脑卒中。
1: 脑卒中就脑梗对吧？
3: 对。
1: 啊，到现在几年了？
3: 4-5年了。
1: 4年还是4-5年是吗？
3: 15年
1: 哦，15年，对不起，没听清，15年了哦。您现在的年龄呢？
3: 我今年68。
1: 68岁，15年了哦。您现在主要的这个就是后遗症的表现是什么？
3: 现在左半身动不了。
1: 左半身腿和脚都动不了是吗？手也
3: 动不
1: 了。手呢？
3: 动不了。 手也动不了，腿也动不了。
1: 哦，左边左半身基本上就是，没有感觉的。嗯，

0: 他没有知觉。
1: 没有知觉，嗯。
0: 嗯。
1: 那您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些什么康复方面的治疗和运动是吧？
0: 我不想问问这什么怎么康复。
1: 好，
0: 康复治疗
1: 了。嗯，好，您别着急啊。今天我们是第一医院的两位康复师，两位康复专家都在直播间。我们先请严主任，这位患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特别典型，他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时间的那样的一位患者，他已经15年了。我开始还以为他4-5年，我觉得4-5年可能还好哈，15年确实有点久了。他现在很明显，他的左边的肢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包括他刚才表达，我觉得他应该是语言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障碍的。面对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会推荐他做什么样的一些康复治疗吗？嗯，
2: 我想，听这位患者这么描述，我想首先进行一下评定，就像他说的，一个他可能运动功能有问题，再一个他说他感觉也不太对，那么我们需要看他是不是有没有感觉障碍，同时要结合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啊，我不知道这个患者是不是有糖尿病，他有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对不对？感觉障碍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有没有言语的问题？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认知的问题。咱们看到、咱们听到他是语言问题，那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认知的评定。
1: 认知的测评。
2: 对对对，他也许不是一个单纯的语
1: 言
2: 问
1: 题，
2: 他是不是还有认知的问题？这个就是要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评定，评定以后，那么根据他现在的情况，就像您说的，时间有点长了，15年了，是不是？那我们就选择最有可能见效的方案，一点点来，一点点来，
1: 还是得先评估一下他整体的这个情况，对吗？
2: 对对对，要评估一下。
1: 那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一号线的听众的电话呢切回到导播间，因为今天呢，我们来自第一医院的，我们的康复中心，对吧？我们的康复治疗中心的副主任治疗师常美玲常老师也在导播间啊。这样，我们先请常老师呢把这位患者的基本情况先记下来啊，看一下他的情况呢，具体下一步该怎么做，好吗？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一号线的听众呢切回到导播间，让我们的常老师来进行详细的记录啊。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二线的朋友的电话。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果儿您好。
1: 您好，您说。
3: 您好，那个。严主任好，
2: 您好，您好，
3: 那个张大夫好，
4: 哎，您好，
3: 那个我是那个，咱是老楼的，我是老楼的病人家属，我表扬一下这第一医院的大夫们和主任们的对我爱人的关心。我是2021年吧，我们住的，我们从中医院哈，我们从中医院是那个那 HO。你还记得我不记得了，兄弟。从 SO 吧，我们那个5月份，我们从 SO 出完以后，我们在中医院康复，康完复以后呢，回来介绍我们到第一医院，我们就上第一医院去了。我们上第一医院以后呢，我们一共去了2次，你知道吗？在第一医院的过程中啊，我们最后我们能够都走道了，你知道吗？脑梗我们都那个能推着我，推着家属，你知道吗？在康复科里哈，能推着家属。行走那个在那里头哎，那个训练的非常的到位，连语言、认知、吞咽这大夫们，还有那个肢体各方面啊，都到位了。你知道吗？后来那个最后又上到那个中医，又上到中医院，就是来回来去的，我们那个反复康复。可以最重要一点，我在上中医院的过程中，我把那个。中医院的住院费的东西给落了，给丢了。我上那儿地医院，我给办手续去。这一忙活，这一丢完以后，没想到啊，医护人员，你呀，这种热情，这种那个人质，这个服务态度特别好吧。后来把我这些东西给我交到了那个老康复科，你知道吗？严主任那哈，哎呀，是这个这医药费没有那嘛吧？我对这医院呢非常的感谢，我还送去了感谢信，你知道吗？
1: 好的，
3: 哎，就不
1: 行，这个严主任想起来了，估计。
3: 我就一个这机会呢，我要表扬表扬那个张大夫和严主任们，这真是不错啊！咱说不好听的，我要不平常我没骂，谢谢您啊。
1: 好的，
3: 谢谢
1: 好的，也祝您和家属啊，这个患者的身体。

0: 健康啊，好
1: 的，谢谢老
0: 哥，再见，嗯，好，再见，
1: 谢谢，
0: 嗯。一看就是老患者啊，一上来我们老楼的，一看就是老楼的，这就是特别的亲切啊。其实呢，可能对于专家医生来说呢，每天要接触太多的患者了，那每一个人的名字，你好，家属的、患者的，能记住患者的不一定能记住家属的啊，已经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对于患者和家属本身来说，想记住我们医生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每一次的救治、每一次的服务、每一次的康复，给他们带来的都是新生的希望。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相信这位阿姨呢是个人表达，但是也代表了很多曾经在第一医院的康复科来进行全方位康复治疗的这些患者和家属的心声啊，向你们表示感谢，非常的辛苦啊，真的是救了每一个患者的同时，也是在救每一个家庭啊，真的是大家的感激啊。不言自明，我们这里有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啊，在我们的听友群，在我们的直播间在留言，他想问问，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更正您一下啊，这是天津市第一医院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太快了，您记好了，这是天津市第一医院，所以您首先那个互动的医院的名字写错了，我得先纠正您。另外呢，他想问一下咱们的康复科，是不是可以接收气切的病人？
2: 气切的病人我们也接收，根据病人的具体的病情，只要他这个前期的这个治疗，告一段落了，生命体征平稳，进入到这个康复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接收的。
0: 明白了，对不起啊，这位患者刚才呢，我误解您了，他说是另外一家医院的康复科一直不接收，所以他呢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第一医院的康复科是不是可以接收？那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可以接收，他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2: 对对对，他要来先来咨询一下，我们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再跟他进行就是告知，让他看看他适不适合就是这个阶段进入康复期了。
0: 明白，对，因为你本身气切的患者，他有可能现在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康复的
2: 对
0: 工作的，对吧？
2: 对对 对,
0: 对。所以呢，您转过来的话呢，在转运的过程当中，也对患者是个风险，
2: 对，
0: 所以肯定要是先保证患者的安全，然后您适合的时候我们只要能接收，就肯定是要接收的，对吗？
2: 没错。
0: 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呢，您也可以现在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把您具体患者这个气切患者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治疗师来做个沟通啊，甚至呢可以呢先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后续呢您再安排怎么样来转运这个患者治疗。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哎呀，刚才我们已经认知了这个表面肌电图的检测仪器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新的设备要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张大夫。
3: 下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经颅磁刺激。
0: 对，经颅磁刺激。
3: 再掏出一个宝物。
0: 再掏出一个宝藏。好，
3: 是这样的，经颅磁刺激啊，是咱们神经调控技术的其中之一。它是，今天因为没有这个整个机器的这个图片呢，大致的原理就是这样，它上面一个八字线圈，看着呢像一个球拍一样，这个球拍呢。里面呢产生一种这个高磁场的脉冲，然后通过这个无痛的这种无伤害的，透过患者的这种头皮颅骨，然后作用于患者的脑皮层，在脑皮层当中形成脉冲电流，然后再通过不同的频率作用到患者不同的脑区，因为咱们人大脑根据功能不一样，它分很多区。作用到不同的脑区，以达到这种神经调控、改善神经功能的一个作用。
0: 都是用于哪些人群呢？
3: 首先就是咱们的这个脑卒中的后遗症。包括它可以治疗运动障碍。感觉障碍、认知障碍、情绪、言语以及这种吞咽障碍。特别是这种对于这种情绪障碍的治疗，它比较拿手。因为咱们脑卒中的患者发病之后啊，常常因为这个心理的落差，包括来自家庭的、来自社会的压力啊，常常会产生出一种这个焦虑、抑郁的情绪。
0: 对，
3: 我们叫做卒中后抑郁状态啊，卒中后焦虑状态。对于这些患者呢，平时呢，咱们传统的治疗就是通过药物啊、调节情绪啊、控制情绪这种。 但是现在呢，有着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对患者的脑区相应的脑区进行治疗，改善患者的这个情绪，改善患者的这个焦虑的抑郁的症状。
0: 咱们是可以先把我们的大脑来进行分区 对吧？就是这一区主管什么情绪，这一区主管什么样的情绪。因为确实家里人最近家人也有这个刚刚有这个卒中的这样的老人，救治很成功啊，溶栓也很顺利，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几句话就会落泪，非常容易就是失声痛哭，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这是一个表现，对吗？
2: 对对对。
0: 哦，就是他情绪完全的是自己无法自控，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情绪的表现等等，就是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是大脑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产生的这种障碍。那用这个经络磁刺激，我们就可以实现，
3: 对，可以进行调节。
0: 调节，那这个是，是这种，随时可以来做吗？比如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来刺激一下还有用吗？
3: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3: 也可以，而且不仅针对这个咱们发病的人士，对于咱们这种普通的人士，像现在这个打工人，对吧？压力也大，经常熬夜，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焦虑、抑郁情绪，出现焦虑症、抑郁症，甚至有些强迫症，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的话，这个经络磁刺激的话也可以做。
0: 那这个康复的面就大了。
3: 对，包括这些年轻人现在压力大、熬夜、失眠，他对失眠的治疗作用也特别好。我们几个同事包括都亲身试验过，确实他对改善睡眠有很强的功效。
0: 要这样的话大家不要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和您没关系我们当然希望您永远不需要这个进行这个脑血管疾病之后的这种后遗症的康复。但是您看我们刚才的这些新的设备设施给到大家，我们会发现真正是属于脑血管疾病之后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是非常对应和对症而且精准的治疗。但是呢，它的范围又很广泛，很多的普通人，比如说有失眠的有这种焦虑抑郁情绪的，甚至刚才咱们说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运动损伤的朋友有一些这个肌肉或者是关节这样的一些需要康复的。刚才那几个仪器不是也很适用，
3: 针对一些亚健康人群，
0: 是不是？好，太好了。好，节目进行中，我们欢迎您有问题赶快来加入到互动当中，2353-0909，我们请专家再戴上耳机还有听众来提问，我们来听听。这次是三线的朋友三线的朋友你好。
1: 郭月老师好。
0: 哎，您好，您说。
1: 郭月老师，您总是这么乐观。我每天都听苦苦问诊节目。
0: 对对对，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又健康又开心啊。
1: 您太您对我们太老年朋友太关心了。
0: 谢谢您来
1: 谢谢您
0: 谢谢您。您关注收听节目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式来您说吧。
1: 您问严主任，我就是有一个那个不明白的事儿，我有时候流口水。原来没有这种情况。这流口水，反正我也不是那个，差不多也得有一年左右了。那个做那个别的症状没有，头脑也特别清楚，说话也没有问题，吞咽也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好米儿的，就是这个症状，我就有点不放心。哎呀，麻烦严主任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事儿，行吗？
0: 好，奶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82岁了。
0: 82岁，多健康的奶奶！严主任，给奶奶说说她这个情况是什么什么情况？
2: 您这个症状，这一年时间有变化吗？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
1: 没有变化，他也不是经常流，有时候打喝不说说话，他就有时候流口水，有时候他就不流，我就怕和那个大脑啊，什么有血管有问题呀、有时候我就不放心，
2: 有什么规律吗？在什么情况？就刚才您说的是在说话的情况下，
1: 对。在说话的时候，就有这么个规律。
2: 吃饭呢？吃饭会就是流口水吗？
1: 没流过。
2: 没有，是就某一侧吗？就单侧的？
1: 是单侧的，是右侧，左
2: 侧
1: 没流过。
2: 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您 靠右侧这样睡的话，这边会流口水吗？
1: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是右侧卧位，有时候也流，左侧从来没流过。
2: 哦，就是您靠右侧卧位的时候它会流。您这个应该肯定是个就是口唇匝肌这个松弛，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还需要具体查体看一下。您做过相应的检查吗？
1: 我就以前住院的时候，做过什么那个脑 CT 嘛的，那个都没有问题，
2: 都没问题。那可能还是个外周的，不是个中枢性的问题。就是听您这么描述，初步的判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不像是个中枢性的。但是具体呢，我觉得您可以来我们看一下现场，查体看一看。您之前做过什么治疗吗？
1: 我没做过更多的治疗，就是既有时候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有时候脚啊，脚肿，住过院，去年住过院，他说我是干燥综合症，他给我诊断，他没说别的毛病，
2: 那您可以。方便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我们具体给您查体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缓解一下您的这个症状。
1: 我就挂什么科了？挂咱们，挂您那科叫
2: 神经康复。
1: 神经内科是吧？
0: 神经康复。
2: 神经康复。
1: 神经康复啊。好
0: 。好了，奶奶。
1: 谢谢啊。
0: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奶奶。
1: 再见。
0: 看看多积极乐观的老人家。
3: 其实奶奶这种症状呢，挺适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表面肌电图的一个检查。
0: 是吧？
3: 正好对比一下，刚才袁主任说了，口轮匝肌的松弛到底什么原因，它松弛到什么程度，可以去做一个表面肌电的检查。
0: 对，刚才您说这个，就是咱们给了一张图，大家贴在这个，就是患者贴在腿上这个来检测肌肉。我还在想，如果要面部的话，是不是直接贴在脸上，是吧？
3: 对，他对这个咱们疑似的这个中风后的吞咽障碍，有一个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些棘片贴在患者的唇周，贴在他的咀嚼肌上，贴在颌下的肌群、舌骨下肌群，以此来检验。他整个在吞咽过程中啊，整个面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时序，从中找出问题。
0: 老奶奶找到了这个检查的好的手段和方法啊。确实上了年纪的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肌肉的松弛啊，这个难免啊。你别说奶奶了，我有时候趴那睡着了，可能还得流口水了，这个可能还挺常见的啊。但是呢，老人家还是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找到原因和问题啊，以防自己会不会漏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建议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康复医啊，可以和我们的神经康复科啊来进行交流，在线下。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问问两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吧，好吗？
2: 我是每周二四的上午。
0: 二四的上午，那不就是明天吗？
2: 对，
0: 明天上午啊。那正好，王医生，
3: 我是每周三上午。
0: 每周三的上午，二三四都有了啊。我们的专家都在线，那您可以呢到现场呢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正好呢，刚才说到了这个经颅磁刺激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个问题，他说这个经颅磁刺激呢看着挺这个高大上的啊，也挺这个什么的，他想问问。是所有人都适合吗？有没有一些禁忌？
3: 是这样的，咱们在这个临床研究过程中啊，经颅磁刺激对于广大患者的治疗效果呢，比较好，而且呢，患者们的耐受性啊比较良好，不良反应呢较少。但是呢，任何仪器它不是万能的，它有它的这个禁忌症。在咱们经颅磁，因为它是一个磁刺激，所以对于颅内啊有金属、心脏起搏器等这种植入性的仪器，就不行了。而且包括这种脑出血的急性期，颅内感染，这个近期的脑外伤，甚至血压非常高，恶性肿瘤，这种开放性的伤口等等，这些患者 不太适合做这个经络磁刺激。
0: 好，虽然覆盖面比较广泛啊，但是针对一些非常个别的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是需要非常严格的把控啊。而且呢，您不用担心的是，不会让您一来直接坐那儿就坐啊，医生肯定要先评估，要咨询，对，要把您所有的这种临床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做过什么样的手术啊，做过什么样的检查等等，都问清楚了啊，医生会对此呢啊绝对的负责，而您呢也可以绝对的放心。好，那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丰富啊，我们有图有真相，看到了关于康复的这样。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康复的这个黄金期啊，窗口期，对于直接就是对于患者愈后和康复之后的效果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关联是非常的紧密的。我又想到刚才第二个打进电话来表扬我们医院的那位奶奶啊，那位阿姨，她其实就是相对属于很及时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他说从总医院那边抢救完之后，直接就到了我们医院。其实这可能也是体现我们第一医院，因为作为虽然是坐落在河北区，但是它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全市的这个卒中中心治疗体系当中的医联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急救抢救之后的患者，第一时间的康复就能够匹配到我们这边来，给很多的患者。应该说是创造了更好的这种康复的时机，对吗？
1: 对。
0: 嗯，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介绍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了第一医院啊，当他们的这个新建的大楼正式落成对外开诊之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啊，把过去很多的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好，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医生，严威主任和我们的张医生，张福庆张医生。刚才也介绍了一位呢是二四的上午啊，严主任的门诊啊，周三的上午是张医生的门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带好自己所有的检查报告和结果，近期的啊，可以到现场请我们的医生做评估。相关的检查，如果您手头没有检查报告，在我们的医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复查和检查。所以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医生直接来联络。好，我是郭月，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我们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谢谢严主任，谢谢张医生，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书本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最近咱这个话题呢，这个也是没想到哈、啊，咱从这个夏天里的工厂车间逐步的。随着大家的弹性吧，一点一点转移到了这个天津过去的这些老工厂身上了。从钢厂啊，到关永祥先生说这个卯焊的车间，再到今天，你看工厂，接下来聊的啊，会越聊越多。说到工厂，我想起来一段相声，苏文茂苏老的《废品翻身记》，是吧？说的是工厂里的事儿，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入活，说到厂里有个万宝坑哈，就是一些被当作垃圾丢弃那些废旧物料，经过分类回收二次加工，哎，能够变废为宝。我就想咱们节目其实也有百宝箱万宝坑啊，那就是过去这18年来，尤其是本节目创办初期的那几年当中，那时候啊，很多20后的老人家还都健在，甚至还有10后，他们这个记忆里啊，很多少年时期的事儿还历历在目，而且那阵儿他们这个记忆力、脑力、表达能力都很不错，给咱们留下了海量的亲历、亲闻、亲见的口述内容。因为是海量，所以这些音频呢，需要我来腾出功夫来。一点一点的去逐段的整理，再给它重新分类，便于以后咱加工再利用。所以这个加工利用就是对应我们的当下要聊的事儿嘛，适时的给它插入。哎，这些内容您别看是存货啊，但是我保证现在的听友您基本上都没听过，因为有的内容我都没听过。当时不是我和这位老爷子的对话啊，你比如说今儿我整理库存呢、无意中发现了这么一段。这段啊，当时应该是一个实习记者啊给老爷子录的，文件名他给起的叫什么，叫十家大院的故事。可我点开来一听，好，这说的是竹竿巷里的事儿啊。老爷子在石家杨老清石家开的这个买卖里干了8年，赶紧听听吧。啊，这位王美林老先生如果健在的话啊，应该是99岁高龄。
6: 主要说那个杨老清石家在咱们市里啊还有一个买卖是东家，我在那儿工作了8年。他这个在北门外是真实街跟竹竿巷当间有一个小胡同叫小新街，那儿有一个门脸是叫万友号， 万油，就一万两万的万，油没油的油。这是个施家出资干的，他这个后边是批发这个纸箱跟桐油，前边啊是个酱园卖酱货，这么一个买卖。我在那儿干了八年，打日本的时候，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候，一直到解放，我都在那儿。他内部有些个规矩嘛的，挺根儿的。在学买卖的时候，规矩挺严格的。那个经理啊，都是老头儿，说要求挺严格。学生意的时候啊，不许坐着，都站着。有这个跑河的，跑河的就是现在说就是经纪人啊，那时候叫跑河的，就给跑各种交易。我们这个学生意的都在旁边站着，听着，伺候他们，给侦察倒水啊，点烟。晚上啊，教给大伙学煮蒜，学作文，也挺好的。还有我们去了以后啊，必须先学会了点那个火门。这个火门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点烟用的。又拿这个烧纸料啊，卷成了坨啊，在点烟的时候就不用火柴。这个学生也去了，全会学会了这一手，不会的话还不行。掌柜的要坐那儿得想抽烟，你必须得知道他是想抽烟，就拿个火门给他点烟，那个火门拿舌头一吹啊就着了，就不用火柴。再有啊，他这个规模还比较大的，他真丝街还有个站房，就现在说不就是仓库，那会儿啊做这个酱园子一些个产品，他那个面酱特别有名，在西头那一带啊都知道，都上那儿买去。还经营酱菜啊，跟汤色啊，酱油醋啊，酱豆腐这些个东西。后来这个解放以后，在50年他就歇业就不干了，因为干不了了，解放以后就拉倒了。这个东家我们也不知道叫嘛名字，反正知道有一个老六爷在香港路住，还有一个十二少在梨花里住，山西路还是河北路我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个傻四爷，这么三个人啊经常上那儿去吃饭。这都是杨丽清师姐的人。08年我去了一趟，猪肝馅跟真丝姐都没有了。
5: 最后呢，王美林老爷子提供了三个人名啊，老六爷在香港路住，还有个十二少梨花里，还有位傻四爷，这都是石家人，当时的东家是吧？总去。哎呀，就每当我呀听这个十几年前的这些资料，我都会遗憾。您可能也能听出来哈，当时这个实习记者呢，实习生和老爷子这个对话明显没聊透。其实信的说，那这个应该还能追问很多事儿出来。可是呢，就即便当时是我跟老爷子聊，也未必聊得如何，因为提问的人、对话的人是吧，他也得有一定的积累，你才能聊到点儿上，是吧？这个没办法。就好比我现在也总遗憾没跟我的姥爷、我的姥姥当年有更深入的对谈啊。我姥爷还算聊了几句啊，节目里也放过。我姥姥其实就更可惜，因为我的姥姥啊，就外婆啊，是吧？1915年生人，是严范孙的发小尹贵，他的尹贵的长孙女，南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哎呀，呵呵，我母亲啊，现在就没事就回忆，哎呀，你姥姥过去，你没事，你跟你姥姥聊聊清，她老是严范孙挂嘴边上。是吧？没当回事儿。哎呀，这种时空啊，错时空的遗憾总会有的，没法。好，说回来，这位王美林老爷子啊，至少咱还留点录音，是吧？确认了什么呢？就竹竿巷小心尖上有个万有杂货铺，这个就足够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回听了赵金泉先生之前的讲述，哎，就这个万有杂货铺啊，它具体位置，他和他同学们始终没有精准定位。啊，比较模糊的推测和王美林老先生说的，我看啊有差异，这回可以确认啊。那么就在竹竿巷跟真实街连接的 小心尖上。解放头八年的时间里，主营的东西啊，也补充上了，是吧？这跟史料记录可能也有点差别，有出入，是吧？很珍贵，很珍贵。我相信啊，随着日常我慢慢的去整理这些老资料，逐段逐段的重听，惊喜会不断出现。哎，得了，从竹竿巷咱出来呀、啊，赵金泉先生今儿又一头扎进了蚂蚱庙里头了。
7: 上周啊，听了杨石山先生啊提了一个蚂蚱庙的话题，我想呢，咱别把这个话题撂地下。其实这个话题啊，可引起许多的枝节。据老人们讲，遇到这个蝗灾时啊，几公里以外就能听到嗡嗡的声音，不一会儿成群的蚂蚱飞来呀、啊，能遮天蔽日，瞬间落到庄稼地里头，咔咔咔的一会儿就把这个成片的庄稼都能啃光。中国历史上啊，有记载的蝗灾啊，就是有940多次。离我们最近的呢，就是清代咸丰年间广西、广东、江西和湖南爆发的蝗灾，老百姓啊流离失所，因此呢就爆发了这个太平天国的起义。到了民国时期啊，1927年到1931年，山东又爆发了蝗灾，受灾的民众啊都达到了700多万。1942年和1945年呢，河南遭遇了这个特大的蝗灾，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咱们看的这个电影这个1942啊，就是这场大饥荒的这个真实的再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基本上都是对不可抗拒的东西，或是对向往追求美好愿望能够实现的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呢变为现实呢，就是建造一座庙宇，把这个愿望呢寄托到某一个神灵上的，然后把这个神灵呢具象到现实当中的某个人。这个蚂蚱庙里的供的呢不是蚂蚱，是供奉这个能够来降服这个蚂蚱这个神。那么是谁呢？一般呢都认为啊是刘猛将军。而这个刘猛啊，其实啊并没有这么一个人，而是呢把这个中国历史上呢许多治蝗的人综合起来，起了个名字叫刘猛。因为是将军嘛，勇猛善战，所以呢求他准能带兵降服这些这个害人虫。那么为什么要姓刘呢，而不姓王呢，或者是姓张呢？据说呢最主要的呢原型呢就是这个元末这个将领啊刘承忠。当年呢他在这个江淮呢指挥军民呢扑灭蝗灾，到了元朝灭亡以后呢，这个刘承忠呢就投河自尽了，以身许国。这个江淮老百姓呢为了纪念他呢，就建庙宇祭祀，尊其为呢这个刘猛将军。清代这个雍正年间呢，这个朝廷曾下令在全国建立这个刘猛将军庙，因此呢全国各地呢有许多的这个蚂蚱庙，有的呢还能保留到至今。比如啊在这个大运河畔的这个济宁，还有南望，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宁京都有这个蚂蚱庙。这些小庙呢我都去过，都很小。关于这个蚂蚱庙啊，是老百姓这个俗称，正统的呢应该叫八叉庙。这个话题啊就能展开了。这个八字啊是一个虫字旁边一个八，但在字典里啊找不到这个字。那么叉呢就是这个蜡烛的蜡，但读音呢又不一样了，字典里呢标注的是炸，这都是老百姓的俗称，念成了叉。这个八叉呀是古代祭祀与农业有关的这个八种神，其中的一种呢就是昆虫，就是专门指这个蚂蚱。还有一出京剧叫八叉庙，又叫石公案。我不太懂京剧啊，咱们在这里就瞎说说。这个八叉庙与这个施公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是听别人讲啊，这个施公案呢是京剧里头行当比较齐全的一出戏，它是以武生为主，但不只是一个行当。 如果在正式的场合演出，那么各个行当的演员他都规规矩矩的，那他怎么就叫八岔庙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戏里的故事的发生地啊叫八岔庙。这说的是呢，清朝这个淮安地区这个招贤镇的有一个土豪叫费德公，他呢在八岔庙的这个庙会上呢，看见人家民女这个叫梁兰英的长得特别尊，所以呢就起了歹意，当场啊把人家这个丫鬟给打死了，抢走了这个梁兰英想逼婚。这个梁兰英呢也是个烈性女子，坚决不从，被这个费德公啊就乱棍打死。这还了得呢，那么就报到官府。当时官府这个主事的人是谁呢？就是咱们前两天提到的竹竿巷这个施世伦。他嘛派这个第一捕快啊叫这个黄天霸，将这个费德公呢捉拿归案。正是因为呢故事的发生地啊在这个八岔庙，所以呢就用它来命名。那咱们扯那么远再回来回答这个八岔庙与施公案有什么区别啊。演花脸呢演一下青衣，演青衣的呢演一下花脸等等。在京剧里啊这种形式啊就叫反串。一般呢就是在春节之前剧团呢最后一场演出就叫封箱戏。一般呢都是演这个八岔庙这场戏。这就说呢施公案呢与这个八岔庙的区别。那么八岔庙是不是只有京剧呢？不是。咱们天津这个黄会高跷就有一出呢叫这个八岔庙的。它的全称呢叫牌楼口徐家冰窖前普乐八岔庙高跷老会。这是咱们红桥区啊在这个清末咸丰年间啊西北角地区啊有着170年历史的这个一道著名的高跷黄会。关于老会啊咱们节目里也曾啊多次讲过。民间流传着这个西码头的棒槌、摇蛙的伞，八岔庙的高跷不用演。第一个呢它是取材于京剧八岔庙，各个行当都比较齐全。第二个呢是各个行当的演员的服装啊特别讲究，它的面料啊、花色呀、还有做工啊都是刺绣的，加上这个装束特别鲜艳，这个细致。第三个呢就是扮相，每个演员的这个扮相呢和服装呢都是严格的按照京剧里的这个演员呢去化妆，和戏曲里的一模一样，不能对付。每次出会呢他们都啊这个请剧团的这个专业人员半夜里的就来准备化妆。第四个呢就是所有的道具啊，演高跷的旗子啊、对仗啊、还有香棍啊、灯箱啊都是特别讲究。当年保留下来的一对香柜啊还被这个天后宫啊作为这个文物进行收藏了。那为什么说他的高跷这个出会就不用演呢？你想啊，从服装道具那么细致和惊艳，据说啊不管是白天出会还是夜晚点上灯箱，这个蜡烛里一照简直就和舞台的效应一样，无与伦比。所以民间呢就流传着，你们一出会就是老百姓就能饱眼福了，就不用耍了。说到他们耍起来啊，那也是更是啊都身怀绝技。直到2013年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年近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传人呢上腿子表演。遗憾的是啊，就是随着这个老一辈的艺人们呢先后的去世，后面这个年轻的传承人又短缺，这道这个老会啊就于2022年呢就捐献给这个非遗博物馆了。好了，咱们本来说这个蚂蚱庙，我这个东扯西扯的说了好多，老先生呢是不是还有什么相关的话题啊，咱们就别把它撂下。
5: 这个八岔庙啊，八岔庙高跷老会，头些年呢这话得有个八九年了吧，一度恢复过，把老会员都找来啊，又培养了一些少壮派。当时谁牵这头呢？正是赵金泉先生。他当时在这个红桥区双环街道 任主任，啊，很难得啊，人家街道支持提供场地，把这大老会给他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挺好。但是后续啊，种种原因吧，也没能延续下来，眼下又散伙了。所以说赵金泉先生，你看他对蚂蚱有感情是吧，他的感情来自于这道高跷老会沾边是吧。可能您呢对于这个话题的补充会来自于蚂蚱本身这个小昆虫啊，大多数人也许就是大饼夹着吃的像啊，就从哪个角度切入一个话题，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大多数时候啊，这个舌尖上的记忆会更深刻一点。你比如说一口好花茶实在令人难忘，今儿我就接到一对夫妻听友的电话，点赞郑兴德花茶。
8: 您问我那茶叶那太好了，我们因为那个喝完以后我们就一直买了好几次，然后哎，我们这不现在又要买了吗？没了。您说那后来就那个漆印的那个还有吗？
9: 应该还有。
8: 行，
9: 您上次买的是漆印的是六印的？
8: 因为那次不早吗，那阵还没有那个漆印的时候我们买的
9: 啊
8: 那阵买的是那个。
9: 那个喝着还行啊。
8: 啊还行，挺好的。我因为我平常以前我老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后来喝也是白天赶晚上就一般的就是不喝了，他天天喝来还挺快又没了。
9: 啊啊。
10: 哎刘老师你好。
9: 你好哎。
10: 我们这个茶也一直都买，您东西有新东西都买一点，那好味儿好，那跟以前喝那老味儿的几乎差不多，又快买了，再买就买那漆印的，买好的，一直都买，您东西有新东西都买一点，买鸭子乱七八糟都买了，脱奶最好了，脱奶一直喝，
9: 啊，感觉怎么样？
10: 还可以可以，哎，睡眠特别好
9: 哦。
10: 睡眠特别好，现在我这个岁数了躺着就早，
9: 就是感觉这很最明显就是睡眠是吧？
10: 对，睡眠最明显。
9: 啊，您现在喝脱奶是哪款呢？
10: 就是那个天府圣佛那个，对对对，现在改了是咱们的。
9: 对，现在改100%纯度的另外一个。
10: 哦，价格也跟那个差不多吧？
9: 差不多，比这稍微贵一点。
5: 这是方女士和于先生啊，两口子点赞花茶，并且于先生特别喜欢喝脱奶粉啊，长期坚持喝，别的不提啊，助睡眠这一点没比了，太好了。脱奶的事儿咱先放下，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有好消息了啊，咱先说两句这花茶，他们一直喝的还是那六印的了啊，那个茶呀就六印的，长期货源稳定。什么时候订什么时候有啊，一次性订四袋两斤的话呢，总价是400块钱，和200一斤啊，那就不错了。眼下您再尝尝这漆印的吧，什么东西都怕对比啊是吧，这两款茶叶您呢同时泡一口，这个一口那个，这样的比一比，您就能体会到这两款茶叶真不一样，它有差异是吧。这款春花茶呢，就是眼下漆印的这个春花茶啊，一年就20多天的鲜花采摘期窗口啊，啊，它只选开春头一波饱满的嫩芽，人工筛除那些碎茶老梗，所以这个茶您开包装看着就上档次。同源的茶品拿下过2项茶叶赛事的双金奖，这个金奖它是有含金量的。专家全程是盲评啊，那不看你这个是什么品牌的茶叶，也不看这个是哪儿的产地的，人就看这个茶味儿、品相、茶味儿啊怎么样。所以他这个茶漆印的这个啊确实好啊，价格呢半斤一袋170，两袋组合一袋按160算，一次性入手四袋，两斤的量，总价600。一斤喝300啊，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888，59089888。爱喝茉莉花茶的人，您，我建议您啊，尝尝。 驼奶的事儿呢，我透露一下啊，这刚定，今天刚有个初步的筹划，下周末初步定在下周五，我会到他这个驼奶的原产地去溯源，哪儿？青海高原，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飞机的地方，我得折腾两天才能到这个骆驼的养殖场，到人家厂里去。这通折腾就为了寻根溯源嘛，这是我们节目的一贯的特别属性，什么事儿咱都探源找根儿啊。到那儿了没别的，价格呢还得跟他再压一压，哎，另外确保他的品质100%纯度的啊，这个上品驼乳粉是100%有机的驼乳粉啊。有需求的话啊，您啊过两天，价格还没定下来，现在过两天您可以打电话找我，这趟我去了不白去，给您代购点啊。我的电话再重复一下吧，166-0267-5331 166-0267-5331，机不可失啊，失不再来呀。好，接下来咱就听李耀增李先生接着上周的一个话茬啊，说两句。
11: 前些日子提到那个河兴村，提到河村村，我想起这个事儿来，就是76、75年嘛，我那个在那个天津市那个棉纺市场啊，技工学校上课，有个同学叫张秋生。张秋生啊，他就住哪呢？河兴村。赶上76年地震时候，正好放暑假呢，学校啊就恨不能了把这个学生啊情况都了解，知道吗？我就负责就找这个张秋生。张秋生住哪呢？人家把人都告诉我呀，说河兴村湖厂南道。那个我呀现在都始终搞不明白，我也找这个湖厂南道啊，我找不着。他们说呀跟这个河兴村呢离得挺近的。我不知道啊，咱这个听友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土场南道？
5: 好，李耀增李先生问河兴村的土场南道对应今天什么位置？咱知道马场道，不知道土场道啊。哎，说到河兴村了啊，杨世山先生今儿也有点话要说。
12: 天津市在52年建设工人新村，其中有一个五街窑工人新村。这个五街窑工人新村呢？可能是在这个六大片工人新村里头最小的一片。这个工人新村很大一片土地都是当年河兴村的土地。河兴村呢，它怎么建的村，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说过一次，这个河兴村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小南河的老伙计，那个人叫霍明德。他说他的爷爷还是太爷呀，曾经参与建设这个河兴村，是河兴村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家的土地，他说主要的那一大片地叫小道地。这个小道地啊，离着那个河兴村呢比较远了，你费强子河以北，气象台路以西，到这个魏景路这一带吧，据说以前的都是他们家的地，大量的种稻子。这片土地哈，现在看五街窑工人新村的那片地啊，特别是工人新村的一段到四段，也就是说气象台路的以东这片地方啊，应当都是他们家小稻地的范围。我那天说完以后，小南河有个老伯又跟我通电话，他说这个霍明德呀，就是小南河的老伙计。这个老伯伯也曾经说跟这个霍明德一块干过活，这个霍明德是个瓦匠。这个小道地这片在建设五街窑工人新村的时候占了很少很少的地方。这个小稻地哈，直到80年代初，那跟前还有稻地了，也正像刘景路先生说的那个，很奇怪，和平区到了70年代还有这么一片稻地，80年代还有遗存了。其实，占地是租建的，他那占的是比较晚，这里头哈， 又出来一个问题，在魏景路平山道那边压根儿就没有过村庄，过去有很多阔人的公馆的花园啊，占了很多，那点地方哈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正式可以称为村庄的村子，一路往东就到了西楼了，西楼东楼什么尖山，再往东走土池陈塘庄上下河圈直到灰堆，这些个地方啊都有村庄，他们成立的人民公社就叫长青公社。你看啊，隶属河西区当年的城中村或者是围边子这些个村庄唯独没有一个叫和平之路的那么一个村或者叫生产大队，但是长青公社里头有一个和平之路，那前也没有人说和平之路大队和平之路村，就叫和平之路，就说这四个字。现在哈我突然就明白了，因为啊再早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平山道紫金山路，就是八里台那个灭工桥那跟前是没有村庄的。我突然就想起来啊，这个和平之路就应当是和平区和兴村那一带的农业户成立的生产大队，到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到八十年代还有和平之路的这个名称了。这个和平之路啊，我现在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向广大的听友请教，是不是就是因为和平区它打压根儿就没有农业方面的建制，所以它没有人民公社一级的组织，而和兴村那个地方呢农业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残留的稻地了，那归哪管理呢？它一定有个归口的问题啊，就把它托管到河西区的农业机构，就是长青公社。小稻地那片好像是归叫新兴南里，是河兴村以后衍生出来的那么一个片叫新兴南里，管辖那个小稻地那一块，但是它没有上头没有农业口啊，就托管到河西区的长青公社，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想请教于广大的听友老师，你看这个河兴村啊，它准确的位置啊，就是在电台道通到气象台路，过去在气象台路的东面那就有一个村子，我曾经看见过，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到那边去啊，那就是一个村子，什么河兴村一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再往南什么新兴南里一条到几条，看不出来是农村，但是在它的南边有很大的一片地，当然是租建的就被占了，建了工厂建了住宅，就是蛇口道医科大学南边那一大片，直到八十年代还有稻地农村模样的残存了。
5: 好，杨先生他这个主要问啊，请教大家和兴村的土地跟这个长青公社里的和平之路有什么关联啊？小稻地儿就是小成都道那块儿吧，啊，是不是就是和兴村的地啊？这个请教大家啊，参与节目您联系我，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反正就是咱任何话题啊，能接上两句的，老听友们都不会让它轻易的掉地上，是吧？上周咱们这个话题走向啊，逐渐奔厂子去了。天津啊是老牌的工业城市，旁的没有，就是厂子多。哎，大厂、小厂、新厂、老厂，可有一样目前都逐渐消失了啊。 但是你现在细究每一个厂都有故事，都有让人

0: 骄傲的曾经啊，咱们节目宗旨反正就是好汉啊，还就提当年勇，所以咱下面就奔场子去，先听翟莹啊说说中山路两侧的大大小小的这些个厂。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讲到了这工厂和居民区这个混合分布的那么一个情况，我呢今天就说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中山路这两侧，原来河北新区这块地方。首先呢，咱从金刚桥这边开始说啊，靠近三马路口这块原来有一个天津乳胶厂，这天津乳胶厂的原址呢就是李鸿章建的这个安徽会馆。到了1956年呢，这会馆呢就给拆了啊，就盖的现在这个乳胶厂。这乳胶厂啊，它最著名的一个产品是做大的呢，就是计生用品，做避孕套的。特别是呢1980年呢，这联合国啊资助了这个计生用品这个避孕套的一个生产线，年产2亿个避孕套啊。所以说呢，尤其像我出生那个年代啊，都计划生育，一家只能要一个，工厂的这个产品呢啊是家喻户晓的。然后呢，从乳胶厂顺着李公司大街往尔闸这个方向走啊，就是著名的这地磨坊厂，就是最早的这个恒源纱厂。这坊厂等于1918年时候就有了。然后呢，红胜里街其实呢还有几个比较小的厂子，就是在靠近原委路这一溜。你比如说在三马路口原来有一个天津针织二厂，四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精密机床修理厂，然后呢五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仪表机床厂，都是在这个胡同里巷。往原委路往北站这个方向走呢，就是原来老的这个黄纬路街道。黄纬路街道呢，这个相对来说这厂子就比较小了。你比如说在原委路跟四马路口啊，就是居民里这儿呢原来有一个香蕉制品四厂。二马路就是余纬路跟二马路口呢有一个天津食品厂。周纬路跟中山路口啊，就是这著名的大润堂制药厂。然后呢往二马路这儿走呢有一个香蕉制品三厂。回来呢再到五马路口这儿有一个天津市实验药厂啊，都不是不太大的一个厂子。再往北站这边走，岳路厂子比较多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靠近中山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机床附件厂，过了四马路也就是再到八马路河边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一个工厂集中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液压机配件厂，然后呢还有一个新华橡胶厂的一个仓库。靠近五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一金属车间，然后菜店好油的原址原来呢这儿就等于说是一个叫第一金属制品厂。然后过了五马路口呢有一个天津市第三铸造厂，再往前走呢就马路两边就是这个断崖机床厂。这断崖机床厂就等于说是这个河北新区这区域里比较大的厂子了。然后陈伟路这块的厂子也挺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山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天津制画厂啊，就是做那塑料的假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天津市那个磁电机厂，当然陈伟路其实最多的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的那么一个可以讲是摇篮了，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天津市公交一厂靠近四马路口这儿，然后呢75年这个公交一厂就搬走了啊，改成了这个出租汽车公司，现在呢又是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所在地啊，所以说这陈伟路这厂子也不少。另外呢比如说像苏伟路那也有两个厂子，一个呢就是路口中山路口这有个铁路印刷厂，然后呢三网路这儿有一个703研究所。回来呢条纬路这儿两边都是工厂了，靠近北站这三网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第二印刷厂，回来呢过了二马路口就是条纬路左手边这一溜叫天津市有色金属研究所。回来再往这个五马路口这儿走呢有一个天津市第九是造纸厂。然后呢条纬路跟五马路再往北站里边这个小道走有一个绝缘材料二厂。然后走到头有一个天津有色线材厂。然后呢咱再说说这个中山路路东，原来东六街。其中啊这个新大路上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厂子，东七经路这儿有一个天津市通信器材广播公司，这个就是著名的712厂啊，这个华

0: 下第一屏，中国第一台这个电视机啊，就是在这儿生产的。另外呢，厂子比较多的就是中山公园这一圈，你因为在早先中山公园这一圈它是文化设施集中的地儿，你比如说那时候有什么图书馆、展览馆呐、但是日本人来以后就把这些地方占都改成工厂了。你比如说吧，在这个港岸路口这儿，原先呢有一个这个天津市制鞋厂，这制鞋厂就是日本时期那时候建了一个军需厂啊，做这军靴皮带的那么一个地方。后来呢，解放以后就改成这做皮鞋的那么一个厂子了。然后呢，这个中山公园后门这儿有一个大厂呢，就是有一个机床厂，这厂呢也挺大的，就少年宫对过这儿。另外呢，这个金钟路两侧也有很多工厂。你比如说这造币厂，后市这一块地方原来有一个天津是运动鞋厂，然后运动鞋厂的对过的有一个天津制革厂。回来顺着金钟路往这个小树林这儿走呢，有一个这个立胜体育用品厂。另外呢，在这个小馆这个也是厂子比较多。然后它这个厂子这个位置啊，就是原来就北运河故道这河湾这个地方，就走在东河大街沿线。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天津市铝合金一分厂，然后呢还有一个第六调料厂、第四面粉厂，靠近挨着小馆大街了有一个机床铸造厂的一个车间。这个车间就等于说是地势就比较低了，等于说它那车间那厂房的房顶子就比原来小馆大街两边这个胡同要低那么一大块。这等于说是在东河大街东侧。然后西侧有一个厂子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第二金属制品厂，也就是铝品厂。这厂子为嘛有名呢？就因为94年6月23号这厂子锅炉就爆炸，然后呢导致了这个厂子周围一些民房啊倒塌。所以说呢，这个工厂啊建在居民区里边，在那个时候啊，说白了虽然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
1: 确实，那阵儿可能咱也是缺少更现代的啊，或者更整体更长期的总体的一个城市规划，所以呢长期就出现了工业区和居民区混杂一处的状况，很常见是吧，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调整。其中呢他刚提到了一个乳胶厂啊，上周五吧我提了一嘴，我说天津是不是有个乳胶厂，还真有。徐日德徐老先生今儿也回复两句他知道的乳胶厂。
2: 建国初期啊，老城的这个胡同里头啊，散落着不少这个家庭式的销售工作。我们的隔壁邻居啊，浩家就开了一个香蕉销售工作，用汽油啊溶解生蕉制作胶管，有极大的火灾的隐患。1954年的这个秋冬季节吧，发生了火灾，它的原因呢就是烧煤的炉子蹦出了火星子。啊，点燃了的汽油，火情呢很严重，不但烧毁了房屋，还夺走了同院一名女童的性命。救火的消防人员呢，来到现场呢，用这个水枪灭火，周围的邻居呢算遭了殃，院里、屋里都进了水，屋里的家具呢也受到了损失，房屋在水撤以后啊，常年的潮湿，这家的业主呢。也烧成了重伤，后来呢，法院对业主呢判刑了，邻居的房子呢的损失没有得到赔偿，邻居呢当时也很同情这家的遭遇，也没有追究。烧火的房子啊，大约在三年以后吧就重建了，搬进了呢两家人，一家姓米，一家姓王，他们原来呢住在河北区啊，河北三马路。1958年，因为天津乳胶厂扩建整容他们的房屋，这两家呢就调配到翻修以后的着火的这几间房子里边了。米婶啊生前呢曾经介绍过他们居住的河北三马路和这个天津乳胶厂，他说这个乳胶厂啊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正式成立的，主要呢生产那个计划生育的用品，乳胶手套、气球，还有呢家用的这个乳胶的一些小零件。工厂发展的很快，这个厂子的福利待遇也不错， 为职工呢建了这个托儿所、幼儿园，还它是呢香蕉行业里边的重点的国企。我在退休以后啊，认识了同在小区居住的石先生，他是老天津人，以前呢住在河北区的姚洼。1963年，他毕业于呢天津工学院，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北工业大学，他学工的。他毕业以后呢，一直就在天津的香蕉化工部门呢来工作，他专业对口。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从技术人员呢就提到了国企的干部。我们两个人呢常在一起聊天，他对乳胶厂啊比较了解。他说乳胶厂呢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建的，后来呢就改为国营了，1958年呢工厂扩建，1966年引进了国内首条全套的自动化的避孕套的生产线，1970年呢产品呢定点供应，是国家的计划生育的要据。80年代生产的产品呢获得了国家金质奖，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他退休以后，这个厂子呢改制了。我说的这三段往事刚好呢就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从这个老城里家庭香蕉小作坊，到这个公私合营啊，再到呢国营啊工厂扩建，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呢专业技术人员走上领导岗位，这正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一部真实的历史，是天津乳胶厂发展的历史。
1: 哎，这么一个缩影是吧？你看，但凡是50年代那阵儿建的厂子啊，10有7-8可能都合并了曾经的一些私营的小工厂、小作坊。乳胶，我看这意思也不例外啊。老城旅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作坊做乳胶品的。哎，乳胶发展到现在是广泛被应用到床上用品的啊，不只是寄生用品的啊，还可以用来做床垫、做枕头啊、做凉席儿，那就是高端奢侈的产品了。就说咱那个乳胶凉席儿，你说是凉席儿啊，其实它并没有特别的冰镇感啊，可不是说咱直接就躺乳胶上的啊，它是填充物。这个凉席的表面还有一层冰丝面料，这个面料你摸吧，是凉丝丝，但是不刺骨，躺着挺舒服，就好像有个降温膜一点一点让你降下来，不烫也不冰。你这个凉席你躺上去啊，你不用担心夜里头啊腿凉抽筋儿啊，这个主打很舒服很透气。这个乳胶它里填充的都是啊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4%以上，而且是一整张的啊，特别高级。躺上去有这个乳胶轻轻托住你的腰，托住你的背，这么一个感觉，软软乎乎吧，还不塌不陷不塌陷，每个骨头缝都舒服，透气性好，还能抑制螨虫的滋生，也很好清洗，直接拿水冲就行了，就是别暴晒就行啊，很好保养。趁着这阵儿啊，是吧？人家降价，可以囤一条，是吧？399，现在直降200块呀。1.5米、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块了，1.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了，降价降200块钱呢。哎，4个颜色可以选择，还送2条乳胶的枕套，特别舒服。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39-0139，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这算轻工领域哈、啊，其实天津当年这个轻工了不得，重工呢，重工其实也厉害，咱细聊聊啊。今儿我为马庆先生接大伙儿话说两句。
3: 我父亲是轧钢三厂2小型车间的，就一个保全工，在我刚上学那是67年的时候，不就赶上那阵文革了吗？我从小我就1、2年级吧，他带我上班去，所以我对这个轧钢厂里头这个整个生产环境啊比较了解的。那天那些老师傅说那些炉钳工的辛苦，确实是那么天天那炉火那么烤着，无动力下的后头那个大那个鼓风机就那么吹着啊，有时候太热了。 把那个棉坎肩

0: 往地下一甩就干起来，有不注意，那个大鼓风机把那个棉坎肩都吸到那个鼓风机那里，那就大风扇里了，不知不觉呼就飞出好些个那个棉花毛子来，压盘条，那盘条一下子没怼到那眼里，歘窜的哪都是，那工人烫腿的那有的是呢，而且他那个腿上还都带着那种护腿，用大帆布的那种，里面还夹着那竹片那种护腿。卢钳工干这一辈子不受点伤刮点彩的呢，几乎没有。我们住的那个楼呢，也都是这个轧钢厂的宿舍，经常性的有的上班这边汽车给送回来了，受伤了。这个我说起我父亲这个工作，我父亲在保全嘛，他对这个轧钢工人的这个改善工作环境啊，也是做出贡献的。就是他那个卢钳工那个往里送这个大钢坯。他那个来了钢坯之后，他有两趟铁轨在的，往那一捆儿，往那一撂，撂完就一面一个人拿大钢钳子钳住之后，咵往里一揉。我会看到那个，再想点嘛办法，给大伙儿改善一下这工作环境的，蹬自行车的链条，哎，对他有个启发，就把那个链条上头按固定的位置，上头焊出一个好像一个钩槽似的。通过减速机的原理，它一会儿咔慢慢转转转转，哎，就给送到钢轨了一个，慢慢送到钢轨里。这就是那种链条式的这个输送链。后来之后，它这个东西让谁呢？让上海轧钢厂知道了。上海上钢厂它是专门轧钢管的。后来之后，人家一看学习完回之后，根据他那个轧钢管那工作流程呢，做了一定的改进。完事之后，人家就给他申请专利了。另外来讲，我父亲当时他在万柳村大街那个口上十四路车站的金融河大街一进口那个右手那儿，就是在以前的这个第二冶烟厂。第二冶烟厂呢，它是动力车间，就锅炉房啊，后头都是纯煤的，还有大锅炉，老高大烟囱，从老远就能看见它烟囱。它那个就是它往里那个吊煤的那个大抓斗，它就一大吊车。大轮架、大吊车啊，下来就利用它的重力，咵一下子抓到那煤堆上，完了再从中间一抽，那抓头就把那煤抓起来了。抓起来可抓起来，它放煤的时候，过去它那上头有个卡子，因为它抓头抓严了，是不是卡住了？过去那工人怎么办？拿老长的大钢签子，上头焊着一个小横的，小跟那个小煤铲的铁似的那玩意儿，底下工人都穿着那种那个。连脖子带脑袋都护着那种，戴着护目眼镜，戴着口罩，他捅上的那个有个卡子，咔一捅开了，哗，这煤就漏下来了，那煤灰有粉尘的，确实辛苦那玩意儿。我父亲那时候就在把那个墙头那就看着，就琢磨，因为他们厂也涉及到这个帮那个卢铅运煤的那种环境，这个煤来了之后卸到厂院里头。工人拿那种叫那个两轮那个小铁斗的车，往炉前去推送，也是一个挺辛苦活。他就利用，因为他那个场地跟那个炉前那都有那个天车炉门吊，就是炉门吊，利用那个东西，他那抓斗，抓斗完就上头就他那一个铁环又增加了一个附属的一个小这个卷扬机，他那个铁环抓完之后，把那个放下来之后，他那个抓斗有个机关吧。有卡扣，把它那个东西啪啦往下一放，就给卡到那个挂到那个卡扣底下了。在它需要的时候，拿那小卷扬机一使劲一卷，啪啦那东西就散开了，就又减轻了一些个这个劳动力。后来这个厂子也都就是迁出了黄了，现在那块地也都改成这个居民楼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时期吧。
1: 哎，马庆先生的老父亲当年为卢钳工发明创造那个链条式的输送链啊，后来让上海铜业给学走了，改一改，人家给申请专利了。你说咱就没这意识啊？有人可能就是纳闷啊，这上海人家还上天津学嘛？你看，在钢铁冶金领域还就是那么回事。最后，咱听王玉春老先生给说说，
2: 天津钢厂当时的规模呀，相当大，人数高达3万人。是天津市最大的企业了。后来，天津钢厂总厂领导下的一钢。

牌呀、啊，是到乌贼就到，二钢基本上就到了那个乌贼就算郊区了。天津钢厂的名气挺大，解放后上海那时候没有钢厂，上海的人呢都到天津钢厂来学习炼钢。首钢呢，那时候呢，首钢啊就是一个炼铁厂，叫石景山炼铁厂，就是解放后。也是把天钢的那个技术工人，炼钢技术工人调到首钢，调去好多。后来首钢发展起来了，上钢也发展起来了。解放以后啊，这个炉子国民党的时候就停了嘛，国民党的时候就停产了，停产炉子呢就凉了，凉了都凝固了，里边那个砖呐、啊，那个耐火砖跟那个钢水呀、啊、什么的渣子都凝固了。1月15日不是解放天津吗？天津钢厂就马上恢复生产，那就赶紧修炉啊！修炉那炉修的时候就得热，就是把它弄热了以后才能修了，要不然不好修啊！怎么办呢？就为了多生产，热着就修，怎么办呢？顶着个麻袋沾完水，套在脑袋上，拿着砖呐、啊、什么的，往里去。这个潘长友啊是第一个进去的，后边呢，陆续的那工人们也都跟着进去了，所以那时候叫潘长友热修马丁炉，名气很大了，这咱就宣传他这个事迹啊。毛主席接见呢是刘长福，刘长福是个轧钢工人，刘长福小组那时候全国啊有名的。一个马恒昌小组是东北的，一个天津的刘长福小组。这个刘长福小组出名在哪儿呢？他是一开始生产就搞经济核算，我烧了多少煤啊，什么是节约多少煤啊，是出多少钢啊，就总结他这个事迹。刘长福小组是年年是全国的模范小组，他呀8次进京，9次见毛主席。到北京开会啊，他是人大代表了，什么劳动模范了，他去了8次，可是他9次啊跟毛主席握手，这是怎么意思呢？这是啊60几年的时候，毛主席来天津过的5一劳动节，在咱们的那个海河边那儿，那原来那搭的是检阅台啊，在那儿呢，毛主席上的检阅台，刘长福呢。又也上了检阅台，又握了一次手，人称啊是8次进京9次。

了。你说这个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尤其是我们这个老祖宗总结的这个24节气，你真是不服不行，太神奇。当然了，现在还没出伏天，还得留神啊，说不好这个秋老虎什么时候就发威，那秋傻子什么时候就冒傻气，哎，这个礼拜什么天，我一看天气预报，好，连雨天，天天有雨，打明儿开始啊。你看咱就周到吗？刘哲就这么周到，从本周开始给您呢送把雨伞。哎嘿，这把折叠伞太棒了，造价不低啊，是话说天津卫节目听友的专属，质量还顶好顶好的折叠伞。哎，所以说人家爱听公司啊，也是要考虑到时不时的给咱们这个话说天津卫听众呢送一点纪念品，人家也得考虑成本啊，因为这个选的这个伞呢，品质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个大掌柜不得敲本得看粒儿嘛，别赔了，对吧？所以他就不能都送了。

0: 啊，得有个门槛儿，有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就是购买产品单价在699元及以上的，都能送咱这个文创雨伞一把。这个折叠雨伞上面印着“话说天津卫”节目的这个标志啊。什么东西699以上呢？我给您总结归纳了一下，比如说699十瓶的那个磷虾油 ，VIK 品牌南极磷虾油699十瓶啊。还有虎眼万年青799啊，还有798一组三斤的永里记辽次参，还有九蒸九晒的黄精999六盒的啊，再有就是那个熊胆粉1570是23盒啊。您别看价高，但是它这个东西一大堆呀。再有一样呢，就是虫草冬虫夏草干的。啊，鲜的不行了啊，过劲儿了。现在是干虫草，哎，可能有些听友听完就说，那个骆驼粉不也是炒了吗？是，这个骆驼粉一会儿咱再说这个事儿啊。刚才大概其介绍了几句，本人又要去这个养骆驼的基地去探厂去溯源，正在谈价格啊。驼奶先不忙，咱先说海参、虫草。这三宗宝啊，为什么把他们仨列为咱们寻味九州的三宗宝？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这三样东西您要是坚持吃的话，保准您体格棒棒的。你看有这样的例子，哎，75岁的听友惠女士，她就是坚持在吃这三宗宝。
1: 说什么东西都好，买的都挺多的，就像那个什么虫草。买那小草30根那小草，那个我一直在吃着呢。
2: 您说的是干草还是仙草？
1: 仙草。反正我们原来同事里哈，就是有那个卫生室的那个医务室的，他们那个就推荐说吃点虫草挺好的，所以我就那个这么多年也没吃过，现在有机会买了，就给这儿买点尝尝吧，试试吧。我觉得快吃完了，再吃完还想继续下单买，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可能现在也不好说在哪儿呢哈。我不知道刘老师您有没有这感觉，就吃的东西挺多的，比如说海参我一直是每天一根每天一根这么吃的。另外呢驼奶现在是100%的纯驼奶，也一直在喝着，原来是喝的70%的那个啊。有了上了100%这个以后呢，我首先我就买这个了，挺快的。刘哲刚在节目里说完有100%的那驼奶了，我就马上立刻就打电话下单了。咱第一口喝的时候心里也嘀咕，这纯驼奶咱一喝那，你看喝70%含量那奶粉的时候吧，它任何异味都没有。但是哈，喝纯驼奶的时候吧，第一口喝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怪怪的。他肯定就是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是驼奶粉，我也能喝出来它不同于牛奶和羊奶，就是这个感觉区别是可以喝出来的。但是哈，就是说喝一杯下去之后再喝几杯，那种怪怪的感觉就全都没有了，是一个还是挺快的好像。
2: 明白啊。那您感觉驼奶对您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帮助呢？睡眠什么那些吗？好多人都会有这个感受。
1: 这个我感受不明显，我感受我的生物钟好像挺准的，这些东西都在吃的，我感觉是单纯说是哪个的作用好像也说不上来了。
2: 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吃的是我们推荐的，就是刘哲一直在强调的三宗宝。
1: 所以说您说是哪种东西的作用我就说不上来了嘛。
2: 所以刘哲是最推荐这个大家一块把这个三宗宝都吃了，所以您今天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听友。您说说您这三宗宝就是综合作用下来有哪些变化，咱先不去归咎是海参的作用还是驼奶的还是虫草的，咱先说说吃了三宗宝我们身体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良好的反应。
1: 我这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不太典型，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那个病的，我这人身体都很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哈，就是总的感觉虽然说大的毛病没有，基础病都没有，毕竟随着年龄增长呢哈，他的体质啊他都会就那个不那么太好了，另外各种功能呢也会老化， 做吧，对吧？所以吃完这些东西，感觉就是，力气好像更多一些了。上楼，我住五楼，原来上楼的时候略感到中间哈也不用休息，但是毕竟上来稍微得喘一下。这一年多下来之后，我上楼五楼上来都不带喘的，我就感觉挺好的嘛。
0: 您听听啊，75岁的惠女士坚持吃咱这三宗宝，这个体力明显提升。心肺功能提升啊，连续上五楼不带喘的，你看看，这就是变化，是吧？三宗宝名不虚传，样样都好。这是我们推荐的所有养生保健类产品，处在金字塔塔尖地方的好东西。那么说到海参，九月底又要进入一年一度的海参秋补季了，是吧？那么争取啊，我再来一趟大连，是吧？接着给大家代购去啊，这个是后话。现在如果您想订的话，因为九月底啊，到现在还2个月时间呢，现在呢就别断队，对吧？辽次参5年龄的啊，5年的参龄的，每斤8到10头的，一组3斤，每组3斤。那就是3×8=24，24到30头，价格呢还是798。这个价格其实已然很有竞争力了，很多听友已经都给咱在这个市场上比较过了，综合算下来，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咱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订海参每一组还会送您山西沁州黄的小米1斤，与此同时再赠您一把折叠雨伞。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少订啊！我劝您现在订海参少订，就一组一组的订啊，因为我大概率啊，现在还没定死，大概率九月底我专程再跑一趟大连，到时候您再囤秋补最新鲜的那个辽次参。好吧，而且价格肯定是更优惠一点。三宗宝的驼奶现在已经升级到 2.0 版本了，这是新的啊，上品驼有机的纯驼乳粉，100%有机纯驼乳。5月份已经给大家开始推荐，很多听友都下单这个了。这款驼乳粉呢，它源自于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我刚不说了吗？下周末啊，可能我就要直奔那儿去。今儿我拿到这个定位啊，我都有点发懵。您听听，我要去这个地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西里沟镇。听都没听过这地儿啊！据说这地儿啊，它是不通飞机也不通火车，我们是得飞机倒火车再倒汽车。是不是到时候还得倒个三蹦子就不清楚了啊，反正是挺折腾的这么一趟溯源探厂之行，目前还在筹划中，这个价格也正在洽谈之中，预计是下周末我出发。咱俩先来听听这个驼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们的那个有机的这个纯驼奶粉的奶源呢，就是来自于咱们青海柴达木盆地乌兰县的一个高原的有机牧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那个柴达木双峰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放养区域，就主要集中在这个乌兰县。有机的牧场现在的认证要求非常的严苛，比如说它不能那个草场必须是天然的，不能有任何的什么化肥呀、肥料呀这样的一些添加，集自然的水必须是活水，然后再者来说呢，就是它的草场周围不能有任何的重工业污染。这是有机的咱们的草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牧场呢海拔平均是在3000米以上的，然后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呢骆驼它相对于新疆来说，它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和溶精酶的活性营养，很多的这种营养元素的含量会特别的高。其次来说呢，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景区叫茶卡盐湖，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2: 青海对吧？茶卡盐湖。
3: 对对，青海茶卡盐湖，所以就在我们那个乌兰县的边上，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戈壁呢，盐碱的草场生长的骆驼刺、梭梭材和白刺果 这些野生的植被呢，都是咱们柴达木双凤族的主要食材。而且呢，我们这边是有祁连山和昆仑山夹着我们这个柴达木盆地的，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双峰驼饮用的这个水，都是这个天然的雪山的这个融水。所以说，在这个自由采食我们那个天然草场、菜园牧草的情况下，然后丰富的矿物质呢，在我们的奶里面的含量就是非常的多。我们的驼奶呢，也是自带咸香感的。其次来说呢，就是现在新疆很多地方的驼奶粉厂家呢，它都是用的是高温喷雾，就是沿用的做牛奶粉的那一套。但是骆驼奶呢，它跟那个牛奶这一块呢，它又有很大的区别。它不能耐高温，因为一耐高温情况下呢，它的驼奶的营养成分它就会破坏掉，然后它的活性成分就会全部消失。所以说呢，我们上品驼就是咱们青海这边的驼奶啊，不管是从咱们的一个鲜奶的采集，一直到成粉，我们都是拥有我们独特的发明专利。比如说，在灭菌阶段呢，我们用的是低温瞬时灭菌，然后第二个来说呢，就是用的那个 MVR 的一个低温浓缩，第三个呢是用那个真空冷冻干燥工艺，这三个工艺呢能够有效的保留住咱们驼奶的一个活性成分。您从这名字都能感觉出来，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高温生产环境。其次来说呢，就依托这三重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锁鲜的技术，让我们的骆驼奶呢，不管是从除菌到脆凝，再到冻干，然后能够让咱们驼奶的这个本真营养能够全面的留住，彻底的避开了传统的那个高温工艺对咱们的那个驼奶带来的一个蛋白质变性呀、营养流失的问题。基本上做过实验，靠我们的这三项发明专利呢，能够让咱们骆驼乳的这个活性营养的留存率高达95%，而且呢，我们全部的生产线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可以实现18个月的一个长效的一个保鲜。
1: 哎，这么好的驼乳粉，您听了吗？100%纯度，有机生鲜，来自北纬37度黄金奶源地带，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高端驼奶优质产区，是吧？咱们推荐这款上品驼100%有机纯驼奶，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罐是578，每一罐呢是300克。它这一罐里头是15袋独立小包装的，一袋是20克，这么着一罐是300克，一罐是300克。它统一零售价啊，一罐是578，咱这儿呢现在拿到的价格啊，大套组建议您先别定，先定小罐儿，两罐339，两罐339。您先打400-39039这个电话啊，先订两罐尝尝，能不能接受这个口味？其实这个口味没有任何血腥味儿，啊，挺纯的，就是奶香，没有任何的膻气啊、邪味儿啊，没有。喝不了牛奶的人，乳糖不耐受啊，您喝驼奶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您没尝试过的话，也建议您先尝两罐，如果觉得可以接受，那么好，这个东西对您的身体有相当的好处。首先来说，它就是能够助睡眠。刚才不有一位这个于先生最明显的体会，跟大家都一样啊，助睡眠。所以说呢，您先尝尝，尝好了是吧？我这不下周就去嘛。那么在我去之前的这2个星期吧，您给我打电话，明后天应该把价格就能确定下来了。啊，找刘哲代购，到原产地去代购是一个什么价格机制？那么您给我打电话，我给您代购，一次咱给他囤够了，您就啊一天一袋，一天一袋的喝起来了，绝对是有好处的，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没坏处啊。海参和驼奶，近期我都要奔原产地亲自去，亲自给大伙选货，亲自帮大伙去压这个价格，唯独这个虫草我是肯定去不了的。西藏那曲啊，海拔5000多米，受不了。哎，咱们今年5月份吧，西藏那曲虫草开挖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轮这个鲜的虫草啊，鲜虫草。刚才那位惠女士跟咱反馈的，她吃的就是鲜虫草，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虫草的采挖季了，鲜虫草已经都给制成干虫草了，更容易保存了。哎，都是西藏那曲扎拉沟的虫草。那么咱们推荐这个扎拉沟虫草，来自于西藏那曲，是世界冬虫夏草的天花板地区。 啊，咱听听扎拉沟虫草创始人彬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扎拉沟虫草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好虫草。
2: 在全国的产区里面，我从最低的开始往高的说吧啊，就是比如说像2500米左右的，就是云南迪庆那个附近也是有的，就是怒江附近，还有3300米左右的甘肃玛曲，还有阿坝，它也是海拔3500米左右，然后到了青海境内的话，就有青海黄南。黄南的海拔我记得应该就是3800米左右了，青海佛洛可能大概就是4200米，然后是剩下就可能就到了核心的产区，然后青海的玉树、纳曲的索县、比如巴青，一是根据他们的海拔来决定的啊，像玉树的海拔可能平均都在4800，那比如跟巴青都在4600到4800之间，其实在4500米以上其实都不是怎么适合人类居住的，一方水土养一种物嘛，纳曲的这个地方就适合虫草生长，它这里生长出来的虫草就是对肺对抵抗力非常好，所以就有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客户都是非常认准的纳曲虫草的。巴青县人民政府应该公布了一个剂量认证检测报告，它是按照国家标准去检测的线杆，然后国家标准的要求是7毫克每公斤，但是呢我们的巴青跟比如检测出来的应该是154毫克每公斤，它是不止两倍的这个含量，在所有的产区里面，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纳曲，纳曲虫草看比如，比如最核心的产区就是扎拉沟，扎拉一村、扎拉二村。
3: 您说的这个扎拉沟是咱们的这个品牌还是产地还是什么？
2: 结合产地加品牌，虫草的尽头就是比如扎拉沟，就是因为它这里产最好的虫草。这个能不能说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因为它是极限词嘛。
1: 好，彬彬总最后他刚说明了一下，因为像最好这样的极限词是不能出现在他们的这个产品介绍里的，但是事实情况确实是这样的。那在藏医体系里，冬虫夏草是被归入上品药材的，上品药材它有阴阳双补的特性，因为像冬虫夏草这样的仙草当中有许多我们人类至今依然无法去合成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而这种营养物质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是有极大好处的。我们推荐这款扎拉沟虫草，根据西藏纳曲巴青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检测报告来显示，巴青虫草的虫草素含量检测结果为每公斤154毫克，高出纳曲地方标准22倍，它的线杆含量结果是每公斤432毫克，又高出纳曲地方标准4倍多。哎，这个虫草素它的核心功效包括调节免疫和抗炎，辅助抵抗肿瘤等等，而虫草里的这个线杆呢，更侧重于改善身体的管道环境和能量循环，可以对心血管有很好的保护，并且抗疲劳，还能辅助调节血糖、血脂，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坏胆固醇呢。此外还可以调节神经和多器官的保护。再有就是这个虫草啊，它也不止这两种成分，它是一种成分特别复杂的天然产物，它的强大功效通常来源于很多很多种活性物质来协同作用。哎，那么这个扎拉沟干虫草怎么定法呢？您看啊，它有一款是小草，5根1克，这一盒呢是10克，也就是50根啊，50根，再送西藏金边的赤灵芝粉2盒，这个小草是2299。性价比其实最高的是自用简装的， 就是不是那种大礼盒包装的啊，简装。

0: 的中草，一克是四根的，五十根，12.5克，3366。宋金边赤灵芝粉2盒。如果这中草您要100根啊，25克是5999，5999。宋金边赤灵芝粉2盒。这个甘虫草是可以货到再付款的。很多听友之前呢，就是苦于没办法自己去下单，才吃不着那个鲜虫草。因为那个鲜虫草咱说了，它是一个鲜货嘛，它不支持货到付款，必须您自己在这个网络上下单。那么这个甘虫草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哎，具体规格多少钱，如果您没听清楚的话，您都可以打400-999-0139这个电话来咨询来订购啊。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甘虫草是可以货到付款的。这个甘虫草怎么吃呢？其实啊，您炖鸡汤，哎呀鲜了是吧，再加点磷虾干，甘草配上点这个磷虾干炖鸡汤，这锅鸡汤值钱了，这是经典药膳呢，是吧？这个磷虾干自带天然的海鲜鲜香味，能够中和部分虫草的这个药味，让鸡汤的鲜度更有层次。甘虫草的这个虫草多糖、腺苷这些活性成分呢，再搭配磷虾干的这个优质动物蛋白、虾青素啊，再结合着鸡肉的这个丰富的氨基酸，这锅汤喝下去，实现补肾益肺、增强免疫力的滋补效果，比普通的鸡汤是吧，那可就不是一个档次了。为什么要突然间提这个磷虾干呢？因为今儿收到一位听友的电话啊，人家说咱这个推荐的磷虾干啊吃了，哎呀，这简直是没治了。
1: 平常我跟你说，我也本来就不吃虾干，就吃点小虾子就完了。我有时干嘛就来点做汤和干嘛的，但是这个虾干特别好，太好了，这好极了，特别有味儿，特别好，味儿特别足。我现在口味都差了，但是我也吃出来味儿特别好。磷虾干挺好的，一袋一袋，100克一袋，好像是8袋，这特别好。我说句实在说实话，我都有点舍不得吃了。今早起来啊，我拿倒一点，我给我们孙伙弄那个嘛，我倒他点，搁点切点葱，磷虾干切切它，搁4个鸡蛋炒，他还说好吃。小孩嘴也刁，明白吗？谢谢您，确实好。岁数大牙也不行了，还残。原来我属于嘛，不那么挑剔人，岁数大了就想吃点得意口味，就这个。实际就说实在，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我早就想了，我打小时候吃过，我们老爹做那个虾子煮面筋，特别好。有的饭馆也有这菜，就是嘛呢，咱能不能给学点那个虾子？
2: 行，好嘞，好，我问问，
0: 好，这是咱们听友啊，秦田佐秦先生，这个磷虾干吃着太过瘾了，那么这一下让他想起来虾子菇的面筋了，虾子儿，问有没有？这学给您学不起啊，给您学不起。咱先说这个磷虾干，市面上这个磷虾干啊，还有虾皮啊，多了去了，差别巨大啊！很多那个便宜的劣质货呀，它里头藏了不少坑啊！哎，尤其是您要给老人孩子吃，品质这方面千万别含糊。我给您详细说说啊。现在很多低价的磷虾干，它用的可不是深海磷虾，它就是用普通的河虾啊，或者是浅海的小虾，甚至用过期的虾肉、虾米来凑个数，不仅那个口感特别发柴，没什么鲜味儿，还有可能因为生长环境被污染，残留有害物质，这个东西趁早还就别吃。 再有些不良商家为了让这个磷虾干看起来品相好。

0: 它干嘛？它用工业染料给你染色，把普通虾皮儿染成了通红通红的颜色，冒充优质的磷虾干来售卖。这种染色产品吃多了，会加重肝脏、肾脏的负担，对身体危害是极大的。所以您记住了啊，正宗的南极的磷虾干，它绝对不是通体通红的，而是红白相间的，像竹节一样，一段红一段白，一段红一段白。哎，这是真假磷虾干的区别的关键。还有些产品，它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这个鲜味，它给你加大量的防腐剂、香精，是吧？增味剂，那个配料表一长串化学名字，不仅你吸收不到营养，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影响心血管健康啊！小孩小朋友就更别吃了，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推荐这款南极的初补磷虾干，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脂肪含量非常低，对于有三高的人来讲特别友好。更厉害的是，磷虾这个东西啊，它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是很多食材都比不了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这四种东西的氨基酸综合营养价值来个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了100分满分，牛肉96分，牛奶91分，对虾71分。对于缺钙的人来讲，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含量尤其高，有钙库之称，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此外，磷虾当中呢还富含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啊，全家老小都能受益。而且刚不说了吗，这款南极磷虾干干净地道，口感还倍儿棒，皮儿薄肉厚还不扎嘴，您就是空嘴吃都越嚼越香，鲜而不咸，不腥不腻。原价400块钱一组八袋磷虾干，咱这只要119啊，还送四袋虾皮呢，足斤足两，零添加，高营养啊！八袋磷虾干800克，再送四袋虾皮，深海虾皮儿，一共是11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聚焦天津金门虎队。在昨晚结束的中超第22轮的比赛中，天津金门虎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在客场被山东泰山队逆转。我们先来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关注这场比赛。
3: 带着四连胜来到全城济南的金门虎可以说是士气高涨，随同他们一起出征的3000多名天津球迷更是期待见证球队豪取五连胜。第79分钟，当季胜潘拼得机会，由基莱斯助攻哈达斯打破僵局后，胜利似乎真的就要收入囊中。然而最后10分钟，泰山队刘洋、克雷桑接连打入两球，压哨逆转了比赛，金门虎的三分瞬间化为乌有。赛后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这样表示，
4: 经历了大家努力，在下半场快尾声的阶段，我们很不容易的也打进了一个进球，而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被对手抓住了我们两次的失误，结果是非常遗憾的。遗憾的是因为我们远道而来，来了很多的球迷来现场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好的比分来回馈给他们。但是这场比赛可以说的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展现出了非常好的拼搏精神，每个人都是拼到了比赛的最后，觉得今天可以为我们的球员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啊感到骄傲。
3: 如果将上下半场分开来看，上半场的金门虎踢得更占优势，在射门次数上明显多于对手，缺少了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的泰山队明显不在状态。然而下半场当卡扎伊什维利替补登场后，泰山队的进攻开始有所起色，也为最终的逆转翻盘定下基调。埃斯特乌认为，金门虎如果能够在上半场就进球，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4: 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踢得比对手要好，然后掌控住了比赛，也创造了很多的进球的机会。其实从上半场的机会来说，我们就应该先领先比赛。
3: 当然，比赛无法假设，泰山队的反扑最终收到成效，天津队在山东客场遭遇8连败。外界有声音认为，金门虎本场比赛对后防线的人员安排存在问题。杨帆因伤缺阵后，教练组并没有让王宪军首发，相反让黄家辉回撤代打中卫。即便在下半场泰山队猛攻之时，也是用谢维军替换王正豪。对此，埃斯特乌表示，球队的人员安排完全取决于队员状态。
4: 我们是根据周中球员训练的状态，我们会安排最适合首发、最有状态比赛首发的球员进行比赛。其实我们在防守端做的还是整体是不错的，战斗中呢可能就两次的射门，对手呢也是在第一个是角球的进球。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在角球当发起来的时候，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机会都是五五开的，对于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都是各50%的机会。其实第二个进球对于对方的这个由守转攻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去阻止对手的反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也是非常遗憾丢了第二球。
3: 从第二粒失球的慢镜头回放来看，克雷桑在射门前结结实实踩到了谢维军的左脚，致使谢维军瞬间失去防守能力。然而视频助理裁判黄毅并没有选择介入，谢维军左脚高高肿起的照片以及克雷桑踩踏的镜头已经建筑网络，相信球迷自有判断。本周六金门虎将一试水滴迎战北京国安。
2: 接下来我们依旧邀请到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和金门虎的跟队记者方一新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复盘金门虎的比赛。昨天晚上金门虎是1-2遭到了山东泰山的逆转，咱们先来整体的说一说这场比赛吧。最后的这10分钟的崩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我觉得呢，金门虎从这种求胜欲望上还是很强的啊，毕竟他们是带着4连胜的成绩来到了济南，那么他们也是很想在客场战胜泰山队，夺得一波5连胜。而且这场比赛呢，客场观赛的天津球迷的人数啊再次突破纪录啊，是3000多人，所以说可以说是阵仗最大的一次。为了球迷啊，为了保级的大局啊，球队都是想啊在这个济南拿到一场胜利。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包括金门虎的前身泰达和金门虎是已经是在这个济南的客场是遭遇了7连败了。所以说呢，球队也想借着这股势头改写一下历史。从上半场来看呢，双方互交白卷，踢得比较沉闷。但是说实话呢，就是从机会创造上来看呢，还是金门虎要好一些。泰山队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阵容的调整比较大。那么在缺少了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两个进攻核心之后呢，泰山队的进攻缺乏组织和梳理。那么上半场呢，泰山队只有一脚打门，而且呢连一个角球都没有。反倒是金门虎呢有2次啊不错的破门机会，尤其是第26分钟哈达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啊，顶在了门柱上啊，顶在了横梁上。那么这个球要是进了，我想比赛的走势包括球队的这种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下半场卡扎替补登场之后呢，比赛的这种走势发生了改变。泰山队在进攻当中变得更为主动，有意识的就是要顶出去打，但是先进球的还是金门虎。季胜潘呢可以说是这几场连续的是替补上场建立奇功。那么金门虎的进球呢也是靠着季胜潘不懈的拼抢啊，人都已经冲到这个广告牌上了，然后但是皮球呢恰好是停在底线上，所以季胜潘呢起身没有犹豫，直接呢传到这个禁区内，基莱斯回敲哈达斯的一脚打门，这个球呢是碰到了这个泰山队门将于金勇的手臂但是呢力量比较大弹到立柱之上呢滚入了球网。 金门虎队1-0领先。那么接下来呢，泰山队就开始他们的猛攻，在10分钟。

0: 钟之内呢连进两球。刘洋的角球头球破门之后，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克雷桑是依靠个人能力打进了一粒进球。这粒进球呢，我们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呢，是存在一个犯规的嫌疑。他在这个克雷桑在射门前呢，是结结实实的踩到了谢维军的左脚，那么导致小谢当时是完全的丧失了防守能力。说实话呢，这个球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黄毅是应该选择介入的啊，但是他没有。那么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小谢受伤的照片和视频，
1: 嗯
0: 啊，大家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所以说这场球呢输的被逆转呢也是多方面的原因。第一，首先呢是我们这个防守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第二粒进球其实的肇事者是石岩的那次上抢，另外呢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在，所以说是多方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这场失利。
1: 嗯，马老师怎么看呢？
2: 我觉得除了刚才方一新提到的多方因素，还有就是呢，在我们领先之后，多多少少呢失去了这种像以往的像近几场比赛当中永不放弃这个顽强拼搏的这种勇气和作风。在某些方面呢，昨天的金门虎在第79分钟由哈达斯破门领先之后，整支球队呢在中场的逼抢和反击的推进方面多多少少显得有些保守了，球权呢基本上都在山东队这一边，把进攻的主动权完全拱手让给了山东，局面呢显得非常的被动和失误。这种失误由于第84分钟角球防守的漏人，是一个刘洋的头球被扳平了，随后就是在补时阶段防线再次被克雷桑的个人能力所突破。这种呢可能和我们以往虽然我们取得了三连胜这样一个骄人的战绩，长期的保级压力也是导致了领先多多少少有一些恐惧的恐慌的这种心理惯性，一旦偶遇扳平的话，遭遇到扳平，球队的往往在节奏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和慌乱，缺乏控制比赛剩余比赛时间的这种能力。就像刚才方一新所说，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呢他们有很多球员缺阵，除了外援之外就是王大雷、黄振宇，几乎是他们很多主力缺阵，三名外援，但是呢利用金门虎收缩的时机，两次致命的打击，一个是角球，一个是个人突破。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呢并非是孤立，那么金门虎在三连胜之前这个赛季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先赢后输，先输后赢等等等等，还有就是领先之后的断电。那么球队需要在逆境管理和比赛收官阶段有一个系统性的弥补，这一点呢还是要早早做准备。
1: 嗯，那么和此前我们取得连胜的阵容啊阵型相比，这场比赛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呢？这些调整背后有哪些原因？是不是有一些是被动的
0: 啊？对，杨帆呢赛前受伤了啊，是拉伤，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我也看到外界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呢，杨帆因伤缺阵之后呢，应该是让王宪军对位啊来替补登场。但是呢教练组没有这么选择，而是让黄家辉回撤，那么代打中卫，王秋明呢首发去填补中场的空缺。从比赛的实际效果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两处调整呢无可厚非啊。教练组当然是他们对球队最为了解，他们对球员的状态也最为清晰，从比赛的效果看呢调整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无论是后防线的黄家辉还是这个中场的王秋明表现都是可以的。那么老将王秋明啊33岁的老将，在攻防两端也是大范围的跑动策应啊，防守中呢也是不惧这种身体对抗，我们看到他这个也因为这个防守动作过大吃到了一张黄牌，也多次奉献这种关键的解围。其实我觉得呢在79分钟啊金门虎进球之前，双方是处于一种均势的比赛呢说实在话呀没有什么亮点，总是让人感觉这个比赛时间过得很慢很漫长。泰山队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他们的这个主力缺阵的情况要比金门虎严重的多啊，多名主力没有登场，所以他们在这场比赛前80分钟 也是打得不是那么的赏心悦目啊，可以说这个比赛缺乏亮点。

0: 但是从79分钟金门虎进球之后呢，这个双方开始这个动真格的了啊。泰山队呢也是连续的换上这种高大的中锋啊，来冲击金门虎的防线。那么就像我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候说到的啊，这场比赛输球的一个关键呢是石岩最后上抢那一下啊，比较冒失，而且呢没有抢下来。你这个作为你这个边后卫，你上到中场去抢球，是务必要做到把球破坏掉。如果破坏不掉球，也要踢倒的犯规啊，把这个克雷桑给拉倒啊，用这种战术犯规来遏制对手进攻。而小石呢，上场之后呢，这个完全的是犯下了致命的失误啊，球没断下来，对手的前锋也是这个突破了他啊，这个克雷桑他的个人能力在中超甚至在整个这个东亚足球都可以说是很强的一个球员啊，你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不可能不把握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本场比赛的裁判是澳大利亚的裁判啊，亚历山大金。
1: 嗯，
0: 啊，这名裁判是多年执法澳超的啊。我查了一下他的履历，这个基本上这个澳超的决赛都是由他来执法。
1: 嗯，
0: 所以说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名哨。那么吹罚澳超，他就是鼓励身体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吹罚尺度是要有利于泰山队发挥的。那么泰山队全队的这种平均身高基本上1.85米以上啊，后来下半时登场的那个小前锋叫什么我看看，叫这个彭义翔啊，1.97米的大个，那么加上克雷桑的冲击力，那么金门虎的防线就非常吃亏，所以说在最后时刻10分钟之内啊遭到这个对手的逆转，我想其实也不是说有多冤，一方面你自己犯下了致命的失误，另外呢裁判的尺度也是这个有利于这个泰山队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包括金门虎的第一个失球，那么这个造成这个角球实际上也有犯规的嫌疑，泰山也有犯规的嫌疑，但是按照这个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个球是不会吹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是缺乏一些这种心理准备，对于这个裁判执法尺度的研究还有待提高吧。
1: 嗯，马老师怎么看呢？
2: 我觉得虽然杨帆确实因伤缺阵，临时顶替他的这个黄家辉没有出现重大的失误，但是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他的这个评分呢是中等偏下的，尤其是在最后十分钟被泰山逆转的这个阶段，他和王秋明之间的这种位置转换包括防守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到位。那么有的观点呢认为金门虎坚持5-4-2的阵型可能会导致了后场失误，频繁的倒脚，中场缺乏组织等等等等，但是总体来讲呢还是可以的，可能当时的人员情况应该说呢基本上也就这样，这个体系呢也是我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曾经取得过胜利，那么这个阵型呢在防守稳固在反击效率上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昨天对泰山队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勉为其难，黄家辉回撤这个中后卫和王秋明之间的这种互补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太协调的方面。
1: 嗯，那这场失利呢其实也意味着金门虎在山东的客场已经遭遇了8连败了，客场逢鲁不胜，两位老师觉得这是比如说是球队实力的差距啊，还是确实存在那么一点这个心理的怪圈
0: 啊？我觉得都有啊，各方面因素都有。那么前几年呢我们球队的实力呢确实是在泰山队之下，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年主客场2场比赛我们对阵泰山队都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那么这里面呢有运气成分，那么比如说首回合我们在主场打泰山队我们先进了一个球，然后呢谢蒂内罚失了一个点球，我们本来有机会是2-0领先的，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呢这个让对手连进2球，那么昨天呢又是一个相似的剧本，这个哈达斯先进球然后呢被扳平，最后1分钟呢又是被绝杀，而且这个绝杀进球呢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我还是要多说两句，这个整场比赛啊 VAR 裁判黄毅是零介入
1: 嗯
0: 啊，本来他进入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组就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对吧？中国足协本来是想换掉他，然后呢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确定还是他当视频助理裁判。当视频助理裁判，你就要尽职尽责。那么整场比赛零介入，我不知道这个黄毅当时这比赛的时候在干什么啊？这个咱不好说，不好评论啊。反正我觉得，至少克雷桑的那粒绝杀球，黄毅是应该
1: 看一下。
0: 对，应该提示主裁判看一下啊。我们看小谢那个图片，受伤那个图片，那个脚背肿得那么老高，而且被划出了一道这个伤口，那那样踩得不轻。这个球，我个人认为啊，应该看一看，让主裁判来亲自来判定一下啊，是不是犯规在先啊？如果主裁判认为球进了，那也算进，对吧？这你不介入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失责。作为这个 VR 裁判，就有些失责。再说回来，我觉得其实封鲁不胜，客场封鲁不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其实很多球队都认为，山东队的客场比较难打，而且呢，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对手也不是泰山队啊，我们还是要瞄着这个海牛啊、三镇啊这些队伍来这个比拼。那么今年被这个泰山队双杀，那么今后呢，我想随着球队不断的建设和阵容的补强啊，我相信这个记录迟早是会被打破的。
1: 嗯，是。
2: 从历史数据上来看呢，倒一下，我们金门虎上一次在济南客场击败山东，还要追溯到2017年的七月。确实距今呢已经是整整九年了。那么双方历史的交锋当中呢，山东泰山在济南主场的胜率也是高达了70%。24场交锋当中，他们竟然赢得了17场比赛。那么金门虎呢，在客场战山东的比赛当中，胜算呢，确实要差了一些。那么现在的山东呢，刚刚换帅，尤其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主教练唐田，他赛前各个方面的短视频频出啊，使我想起了曾经天津籍的带浙江队的主帅王正，包括北京带天津队的这个主帅金志扬，无论个人的这个儒雅的风度，包括理念，都是一套套的。带队呢，无论是《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包括这个山东要打出一种精神，无论是这个中国的精神、亚洲的精神，还是这个足球的精神来讲，口号山响，也确实这样山响的口号背后呢，也看得出这个唐田呢，对于这场比赛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的也是比较细，对天津队的五外援，对他们自己的阵型，对如何克制，如何在比赛场面下，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都有自己的一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虽然不是我们的一个分水岭，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打破魔咒，也需要提醒我们为以后的比赛当中来打好这个关键性的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
1: 嗯，那么在本轮过后呢，其实金门虎队还是在这个降级区之内的这个大范围之内的一支球队啊，因为跟我们身前的上海的两支球队积分是相差了5分，那么保级的格局恐怕还是金门虎、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两位怎么来看呢？这个保级的情况？
0: 对，打完这轮之后呢，这个保级的形势更加的明晰了。那么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呢，都双双赢球啊，他们积分进一步的向前靠拢。后面的三支球队呢，跟身前的队伍的积分差的也就比较多了。那么这道保级线呢，基本上就画在了金门虎的身前啊。也就是说，金门虎21轮积17分，那么武汉三镇20轮积15分，海牛队呢？海牛队呢，在5连败之后呢，是多赛一场，22轮积14分啊。这三支球队将竞争一张下赛季留在中超的席位。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保级的优势主动权还是在金门虎队的手中。从球队的状态到心气儿到阵容的实力，我感觉青岛海牛队基本上保级的希望不大了，这个赛季啊。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啊，因为海牛队这支球队在联赛的后半程，他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问题，外援的缺阵 是大面积的缺阵停赛，啊，叶博亚的这个红牌的停赛，啊，包括很多这个新买来的外援有赛季报销，一系列的这种消极的因素吧，拖拽着这支球队越坠越深。我觉得今年保级的希望恐怕不大。那么三镇和金门虎呢有一拼，因为双方之间呢还有一场这个直接对话的六分战，啊，那就是在打完国安之后啊，金门虎要客场对阵武汉三镇。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今年保级的重头戏啊。如果说金门虎运气好，发挥好啊，在客场能够拿下武汉三镇，乐观一点，大胆一点说，那么就可以提前宣布保级成功啊。如果说有什么闪失输掉了，那么这个保级的压力又重新回来了。先不要看青岛海牛了，我们先把青岛海牛啊划进这个降级区，因为他的一只脚已经实际上已经踏入这个中甲了。那么现在我们跟武汉三镇的比拼是啊重中之重，那么就看这个打完国安之后下一轮和武汉队的这场比赛了，胜负。
1: 马老师，
2: 确实现在八月初，也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凭借着四连胜的这样一波快速的反弹，拿到16分升到了14，暂时脱离了降级区，但是领先的这种分数呢并不是明显的这么大的差距，保级形势呢还是非常严峻的，没有完全的上岸，仍然处于生死混战的这种核心的区域。如果以往的这个传统的中超保级安全线来分析的话，我们还有一点差距。我们以往的这个分数线是在28到30，目前的这种分数呢需要在后续的赛程当中持续拿分。再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对手的纠缠，武汉、青岛、河南、深圳这几支球队分数都在这个区间之内，14到20，形成一个保级的军团，任何一轮的不胜都可能会导致这种排名的巨大波动。刚才提到了八月初我们前面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这种积累的这个分数，但是接下来场场都是硬仗，面对中上游的球队呢拿分难度很大。我们手中有补赛的话呢，需要尽快的转化为积分，以拉开这种身位。不过我们净胜球的优势呢并不是特别强。金门虎呢前面凭借着非常硬核的这种阶段性的自救，从预定的降级转为了有望保级，但绝对不是高枕无忧的。未来对武汉、对海牛都是六分之战，往往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1: 那么说到和武汉三镇、青岛海牛的这样一个比拼或者说纠缠哈，与这两支球队相比，天津金门虎应该说对于顶级联赛来说呢还是一支更具传统的球队，两位怎么来看啊？我们的这种传统，我们的这种积累，对于保级这件事儿啊，是不是更有经验一些？
0: 对，金门虎包括之前的泰达队啊，在这些年里面这个保级的活没少干啊。除了前几年这个名次跃升到这个联赛中游之外，那么今年我们又再次的面临保级这种生死的问题。从球队的底蕴，从球队的这种纸面实力来看呢，其实金门虎如果不算扣分的话，不应该是在这个降级区里面去摸爬滚打。我觉得球队的实力还是有保障的啊。我们五名外援啊放在这个整个中超来评价的话，这五名外援也都是这个中上等的球员啊。我们的国脚也不少，3人啊，然后我们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板凳厚度不足。那么这个和这个武汉三镇、青岛海牛相比呢，我为什么说海牛已经基本上保级无望了呢？他除了积分是三队当中最低的之外，他所胜的比赛也是最少的。那么他现在呢还只有8场比赛。那么金门虎市还有9场，武汉三镇还有10场球啊，所以说这个三镇的容错率是三队当中最高的，他还有10场球可以踢。那么海牛是最低的，8场比赛要往前追 很难，所以说我觉得海牛希望不大。那么后面呢，三镇和海牛、金门虎都有这个六分之战，可以说三镇踢好这两场啊，保级就大有希望。

0: 大家也都知道，有些队伍他无法最后时刻完成保级，可能是球队内部的自己的信心、心气儿就不够了、不足了，在场上也缺乏了斗志。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无法完成自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三队当中呢，金门虎队是保级的决心、信念，包括队内的团结的程度都是最好的啊，都是有保障的。再加上我们天津足球的这种底蕴，我觉得在联赛的后三分之一，金门虎队会爆发出这种旺盛的斗志吧。
1: 嗯，马老师，
2: 嗯，说到底蕴，确实啊，除了我们1998年降入过甲 B。也是那个时候呢更名为天津泰达，随后呢在20多年之后更名为金门虎。我们曾经在2010年获得过中超的亚军，也曾经在2011年获得了足协杯的冠军。2024年在各位指导执教之下呢，创下了这个单赛季主场16场不败的一个这个记录。我觉得无论在精神气质方面，在防守的韧劲方面，在死磕的顽强这个拼搏方面，于根伟执教以来呢，他的体系还是非常稳定的，并且呢也具备着尤其是今年极其震撼的这个种逆境的反弹能力，负十分起步到绝境期间打出了一个4连胜，确实相当不错。但是后面呢不利因素呢还是很多的，比如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8月下旬要和武汉三镇青岛海牛的保级6分战之外呢，还有是对阵国安。如果一旦对国安和三镇的比赛当中有任何一点点的失利或者失误的话，那么极易重新跌入降级圈。所以每场比赛还应该拿出200%的精神来奋战。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盘点和解析。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8.3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44，优，空气很好。

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联合印发《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核心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值年均增速超过15%。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60%以上，形成研发、制造、应用、服务全环节，决策及控制本体核心零部件集成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届时，全市将建成一个智能机器人创新联合体，争创一至两家国家级创新平台。攻关智能机器人主控芯片、操作系统、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方面核心技术，形成20项技术产品，培育产值超10亿元企业3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建设天津市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敏捷制造中心，打造一批展示体验中心。建设不少于20个实景实训空间，在工业制造、特种作业、民生服务等领域形成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近日，天津海上摩天轮中心天津生态城海湾摩天轮项目迎来新进展。连日来，中心天津生态城海湾摩天轮项目全速推进中心轴吊装、轮圆构件拼装等核心工序。滨海之童项目施工正向着年内完成主体安装目标稳步迈进，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可360度全景观景。8月11号到14号，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经研究，自今天15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海委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今天10点43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夜间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70到100毫米。济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点累计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并报请市防指领导同意，决定于明天9点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今天凌晨16点85吨，北美车厘子顺利运抵天津港，并完成接卸作业。这也是北美车厘子首次抵津上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天津口岸进口的农产品品类，更让市民在夏季也能尝到新鲜可口的美味，为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优质鲜果选择。今年天津20项民心工程要建设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近两天位于东丽区的雪山路停车场建成开放。新投用的停车场位于东丽区万新街道雪山路片区，周边有畅悦华庭、秋丽家园等5个高层小区，常住居民超6000户。经过改造，停车场示化出230多个停车位。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1个月。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与特色主题展馆，9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两部门此次紧急预拨的资金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9号傍晚在浙江沿海2次登陆，目前台风中心依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10号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算力与智能体成为数字经济竞争的重要资源。今天，东北亚慈源跨境服务中心在长春启动先行测试，探索人工智能服务跨境流通新路径。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据拱北边检站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8月8号至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据统计，这两天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6亿，总场次超3072万。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热度持续走高。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有餐饮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屏，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管理的难点到底在哪？商家遭遇恶意刷评该怎么维权？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2: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大众点评写了7、8条这样子。我们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

0: 但是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地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2: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2、3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1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机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3: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4: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4: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

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时代新职业孵化 AI 训练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有效化解技术性就业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人工智能训练师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如今呢，这个全新的职业正在全国悄然走红。为此，很多人走进培训课堂，试着重新孵化自己。来听央广的报道。
1: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2: 上午
1: 同
2: 10点，
1: 时怎么样？
2: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4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6个字还完全陌生。
3: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2: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3类人最多。
4: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3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3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一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就是失业人员，主要是想再就业。
2: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3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5: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2: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实操任务。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6: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2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就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2: 目前上海已有105家机构可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关。
6: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2: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资源利用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3: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0: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1: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 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 1.63 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 1.09 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1: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招聘周期拉长，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0: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三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2: 招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这次考试呈现出了政策驱动、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场景落地的四大核心趋势。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它更多的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0: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举措，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3: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0: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 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4: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0: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持续优化职业培训专业教研网络，动态吸纳优质培训机构与行业资源。
5: 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新增职业，反映了先导产业对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根据本市产业发展对于新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创新推出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双轨并行多元评价的完整体系，加快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0: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

0: 需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贾志芳已经上完课程，正在备考。从最初的好奇心驱使，到真正用模型解决工作难题，这几个月改变的不仅是一项技能，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5: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报道，广西杭州市遭遇洪灾后，308名网友自发众筹16万多元采购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定向捐赠给受灾较重的云表镇速龙村。由广州国汇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无偿安排车辆运输，但是在运输和宣传过程中，网友称车上印有全国重心聚力支援广西抗洪的公益横幅，被换为国汇绿源驰援广西的企业横幅。企业发布的视频也主要突出自身参与救灾，弱化了物资由网友众筹捐赠这一事实。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6: 陈先生近日向澎湃新闻反映，广西横州遭遇洪灾后，包括他在内的308名爱心网友众筹16万余元采购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定向捐赠给受灾较重的云表镇速龙村。另有两家广州企业配套捐赠物资，由广州国汇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安排货车无偿运送，但国汇公司在运输途中私自拆除全国重心聚力支援广西抗洪的网友公益横幅，替换为国汇绿源驰援广西的商业横幅，之后还发布运输卸货现场视频，仅展示企业横幅，只宣传自身参与救灾，隐瞒物资主要由数百网友众筹的核心事实。之后又在东莞的爱心网友报案，但东莞警方认定相关行为未达到刑事诈骗立案标准，不予立案。国汇公司相关负责人黄先生向澎湃新闻表示，其事前未收到禁止商用宣传的书面约定，装车现场悬挂公司横幅时，在场的爱心网友并未提出异议，也未阻止。爱心网友制作的横幅也并非公司员工拆除或者刻意遮盖。黄先生称，宣传视频本意是发给客户看的，相关账号播放量极低，不存在刻意蹭灾情引流营销。
7: 媒体评论指出，企业参与公益救援本身并没有问题，灾情面前，企业提供运输支持，承担相关成本，帮助救援物资抵达灾区，值得肯定。同时，企业通过公益行动展示自身形象，传播品牌价值，也无可厚非。公益需要更多力量参与，而合理的公益传播也有助于让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加入公益行动。但公益传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改变事实。
5: 这场救灾行动中，网友和企业承担的是不同的角色。网友完成了筹款和物资采购，企业提供了运输支持，二者共同促成了救援物资运达灾区。但是提供运输支持不等于说成为物资捐赠的主体，参与一次救灾行动也不能够被包装成整场公益行动的主要贡献者。
7: 在这次事件当中，企业可以宣传我们参与了广西抗洪救灾，但不应该通过更换横幅、突出自身宣传等方式，让公众产生这批救灾物资主要由企业捐赠的误解。前者是对自身贡献的正常展示，后者则是对公益事实的改变。
5: 现实中，公益行动往往由多方共同完成，而传播资源并不均等。企业拥有更成熟的营销渠道，更容易成为公众看到的主角。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模糊他人付出的理由。公益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靠的不是善意，而是民众的信任。 公众愿意参与捐赠，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被真实记录，被准确传递。如果一次次公益行动在传播过程中被重新包装，真正的参与者被迫隐身，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某一次活动中的个人感受，更是公众对于公益事业的信任。
7: 当然，目前关于横幅更换、宣传内容等具体情况，双方仍存在不同的说法，事实仍需要进一步核实。但无论如何，公益传播都应守住事实底线。
5: 公益不是不能够产生回报，而是不能用错误的方式获得回报。企业通过真实参与公益获得认可，是社会责任的正向循环。但是如果通过模糊事实放大自身的作用，本质上就是把公共善意转化为品牌收益。企业可以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不能够拿走属于他人的善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8: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9: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8: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0: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把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大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深仇大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个

0: 汤圆、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由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 等刚性措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6: 好好吃。
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

0: 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8: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8: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8: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8: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张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
2: 今天9点，本市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海委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岳云林在开展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时强调，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赋能海洋经济发展。
2: 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力争2028年末本市智能机器人核心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3: 天津劝业场外延修缮完毕，重现百年前历史风貌。
2: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央视报道了湖北云溪县乡村排污相关乱象，有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导致紧邻排污点位的连片农田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能力，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排查整治。发展不能短视，监管不可失明，整改别靠惯性。据央视频报道，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问题。谁给了黑色产业链可乘之机？如何防止小物件变成大隐患？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据预测，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北上影响，近日本市将出现强降雨。8月10号，海河防总、水利部、海委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来到市防汛抗

0: 对全市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陈敏尔、张工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充分认识台风暴雨极端性和影响不确定性，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做足最充分准备，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监测预警要再加强，强化与国家部委、水利部海委、北京、河北的信息共享联合会商，科学研判台风发展动向、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实时跟踪风情、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变化，密切监测暴雨、洪水、风暴潮、地质灾害，动态调整、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切实落实校应机制。隐患排查要再加强，盯紧河道、水库、防潮海堤等重点部位，盯牢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海域、码头、海上作业平台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整治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台风影响期间，严格执行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沿岸旅游人员撤离管控要求。应急准备要再加强，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充足储备超前预制防汛物资和装备，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强化水电气汛等要素保障，确保城市有序运行。工程调度要再加强，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考虑来水、蓄水、泄水、用水，视情降低河库水位，预留调蓄空间，用好河道堤防、水闸泵站、水库塘坝、蓄滞洪区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陈敏尔、张工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有力保障本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区各部门要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认真履职，主动靠前，强化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防汛防台风工作合力。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胡学明、刘慧，水利部海委、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夜间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70到100毫米。济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点累计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记者从市防办了解到，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并报请市防指领导同意，决定于今天9点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防办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汛情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水库、沿海、高山陡坡、沟谷等危险区域，出行时避开积水区域，小心雷击和触电，必要时寻找安全地方避雨，行车避开或绕行下沉地道、隧道等低洼易积水地区，出现险情或受困时立即撤离避险，并向当地政府、公安、消防及防汛部门反映和寻求救援，如接到转移通知，积极配合，有序撤离，转移后不得擅自返回。8月11号到14号，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

0: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根据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应急响应预案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研究，从昨天15点开始，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海委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对本市造成的降雨影响，市水务部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与水利部、海委、经济水文部门及市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目前，本市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监测设施全部开机运行。本市北部余桥、杨庄两座关键水库保持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市一二级河道进一步降低水位，并将根据降雨情况动态调整预泄力度，最大限度预留调蓄空间。对全市重点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围堤开展全覆盖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及时消除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针对有可能发生的城市内涝，市区河道泵站已全部落实一堤两腾空、三开四到位措施，提前降低海河及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位，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并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一积水点一处一预案，预置应急抢险设备和人员力量，确保积水快速排除和市民出行安全。同时，针对山洪灾害风险，落实较应函醒机制，确保山洪灾害预警直达一线，重点针对山区小型水库逐库制定抢护措施，坚决避免水库垮坝。针对台风可能造成的沿海风暴潮，进一步加密海堤巡查频次，随时掌握海堤沿线交通口门穿堤闸涵运行情况，组织海堤管理部门落实口门封堵等应急措施。截至目前，本市各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各主要行洪河道重要断面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入境河道水势平稳，水务部门将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准备，确保全市防汛安全。记者昨天从冀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将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冀州区已做好转移群众、重点点位关停限闭、重点水利设施调度等五方面准备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为做好本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工作，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带队开展立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郁云林先后来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海关、天津海事局、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详细了解本市海洋资源分布、智慧海关建设、海上搜救应急保障、海底光缆生产制造、油气勘探开发等情况，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对条例草案和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叮嘱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固化上升为法规制度。他对近年来各单位胸怀全局、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创新奉献，在助力本市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继续立足职能，发挥优势，为推动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郁云林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天津依海而建，因海而兴，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良好先天条件和比较优势。要把制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作为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大力发展本市海洋经济、做好向海文章的具体行动，努力制定一部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好法良法。要突出地方特色，依托本市港口核心优势和临港产业布局，围绕海洋产业培育、港产城融合、海洋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 优化制度设计，强化政策支持，让立法充分贴合天津海域实际，体现天津海洋发展特点。要突出问题导向，深入一线查实情、找症结、寻良策，着力提升立法的针对性、精准度、时效性，有力破解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突出开门立法，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凝聚各方智慧，形成立法共识，确保法规满载民意，贴近发展，顺应时代，有力赋能本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2026至2028年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明确3年产业发展路线图，力争2028年末本市智能机器人核心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方案设定清晰量化发展目标，产业年均增速保持15%以上，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到60%。本市将培育3家10亿级龙头企业，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研发不少于200个工业专用模型，构建完整产业梯队。围绕产业链短板，本市将实施6大专项行动，聚焦芯片、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开展技术攻关，同步布局工业、海洋特种、民生服务、人形仿生4大机器人赛道，发挥港口、高端制造、高校科创资源优势，各区错位布局，协同发展。同时，本市将强化平台支撑，搭建创新联合体、制造中心以及20处实景实训空间，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依托京津冀协同机制，承接北京前沿科创资源，共建区域机器人产业链。行动方案坚持以场景促产业，在工厂生产、深海作业、医疗康养、城市巡检等领域落地超100个示范场景，以真实应用牵引技术迭代，多重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本市智能机器人产业补链、强链、严链，打造北方重要的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地。
0: 本台消息，近日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管下，装载着8.8万吨南非铬矿的米诺氨轮靠泊天津港，现场检验检疫合格后，这批工业粮食将经公路运往河北省的钢铁企业。今年1至7月，天津口岸共监管进口金属矿及其矿砂7595.08万吨，同比增长6.44%，其中铬矿、锰矿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近日生态城突出中心合作、绿色低碳、改革创新3大亮点，制定2026年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产业、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大维度，推出53条底色亮、特色新、成色足的务实举措，持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赋能添翼。方案聚焦延伸服务、集成服务、便民服务、涉外服务，全链条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模式。在审批模式创新上，继续积极推行多渠道帮办加一网通办加秒批秒办一体化服务，将服务触角延伸至项目筹备前端，前置开展材料梳理、合规预审、风险排查全流程服务，实现高频事项审批立等可取、即办即结。在集成服务提效上，探索实施开工超市自选点单与全周期陪伴服务双模式，将施工许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等6项关键审批集成办理，方便企业按需选单、即点即办。在便民应用场景上，推出放射诊疗一键式，集成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审核、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等4个事项，通过并联审批压环节、多表合一检材料，实现一次办结、即检快办。在此基础上，生态城今年还将建立外资企业一站式注册审批服务通道，打造外资登记便利化服务新模式，切实压缩企业办事实现。
0: 本台消息，为全力做好抗灾救灾与灾后重建金融服务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主动对接人民银行总行。

0: 房，新增天津支农支小再贷款临时额度25亿元，为全市受灾区域小微涉农领域防汛救灾、复工复产提供及时有力的金融支撑。截至目前，已向天津银行、天津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三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临时额度资金10.5亿元，期限一年。临时额度下达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及时印发工作通知，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政策资金的牵引撬动作用，向受灾区域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制定科学透明的临时额度运用规则，提速再贷款授信审批。
1: 日前，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迎来重大节点，历时一年半，劝业场外檐修缮完毕，重现百年前历史风貌。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这几天，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的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和平路、滨江道、长春道上的沿街围挡，这标志着劝业场修缮迎来重大节点。历时一年半，劝业场外檐修缮完毕。从现场看，修缮后的水刷墙面质感厚重，宝瓶栏杆、花式线脚、牛腿等建筑细节尽数还原。项目工程经理高小飞说："水刷石是劝业场最具辨识度的外立面材质，也是修缮的重点。"
3: 因为老厦的话呢，它使用的工艺就叫水刷石，经过100年的这个洗礼吧，也有一些破损的、脱落的、空鼓的、开裂的，所以我们找到老的工匠，沿用100年前的水刷石的工艺，黑白石子的比例和数量、工艺上，然后做样板，才确定了最后一个修缮的方案。要把它做到和这个以前的保留下来的这个水刷石啊，颜色基本上达成一致。
2: 本次修缮同步配套全域楼体亮化工程，在挑檐底部布设了灯带、洗墙灯，每一处窗洞口都搭配了渐变呼吸灯光效。特别是天津劝业场的大字招牌，这是金街标志性符号。项目团队对样式进行了复原，重现上世纪繁华商业街的独特韵味。项目设计经理杨钊说："
4: 包括滨江道，然后大通前，然后还有和平路上大的招牌，我们也做了一些修复和老样式的一个复原。然后我们现在做了那种圆形的，然后带那圈的那个装饰灯泡的，那也是参考老的商业效果去做的复原。二层以及以上，包括窗的风格、开启形式，现在咱基本上都恢复到1928年那种原始的样子。"
2: 在梳理尘封老图纸的过程中，团队意外发现一段百年前的魏晋新苑。当年建筑设计图纸上，大铜钱一侧的塔楼位置原本规划了一座时钟，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座时钟没能落地。借着本次修缮的机会，团队也补上了这份跨越百年的留白。杨钊说："
4: 对新厦的现状，我们进行分析，它具备这条件。然后我们在新厦的入口的上面的十层那个塔楼做了一个仿古的一个钟表，然后钟表上也做了一些海河波纹、天津的那个历史建筑文化的一些符号，也体现了一些天津本地的一些文化。"
2: 历经一年半脚手架上的细致打磨，百年劝业场完整重现历史风貌。目前后续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这座充满天津商业记忆的百年地标，未来将以原汁原味的历史底色，同时适配新时代文商旅发展需求的崭新面貌与大家重逢。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起，符合条件的市民开始申请三季度公租房房源，也可以提前看房。三季度公租房房源总计5361套，分两个批次进行。10号到14号，第一批登记的是南开、河东、河北三区的公租房。第二批9月14号到18号，房源位于环城四区。如果第一批没入围的市民，可参加第二批登记选租。登记工作结束后，2周之内组织线下摇号。
1: 昨天起，新一轮储蓄国债开售，都是凭证式储蓄国债，全国发行总规模为300亿元，售完即止，发行期从8月10号到19号，共10天。市民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20家银行的网点柜台就近办理，100元起购，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国债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
0: 10号凌晨16:85

0: 吨北美车厘子顺利运抵天津港，并完成接卸作业。这也是北美车厘子首次抵肩上新，进一步丰富了天津口岸进口的农产品品类，为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优质鲜果选择。
1: 8月6号到16号，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在瑞典南部海滨城市赫尔辛堡举行。这场被誉为合唱界的奥林匹克的全球最大规模国际合唱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合唱歌者同台展演。来自本市的松狮小农农合唱学校童声合唱团，在冠军赛 C11 和 C12 两个组别中都获得金奖，并斩获 C12 组冠军。当地时间8月10号上午，赫尔辛堡体育馆颁奖典礼现场，五星红旗因天津孩子而高高飘扬，中国童声在世界合唱之巅响亮绽放。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26分，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4: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我市将会开启多雨模式。今天上午我市天空阴沉，部分地区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仍会有雷阵雨天气。济州、宝坻、武清有中雨并伴随雷电，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5度之间。目前天津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示您最近几天外出都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预计12号为主要降雨时段，我市有中雨局部暴雨，13号到14号降雨持续，表现为小雨或雷阵雨的形式。强降雨易引发城市积涝，山区及浅山区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易发生农田自涝，提示您注意加强防护。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逐渐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9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大家还需要关注气象部门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文卓。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市市场监管委和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的多位嘉宾，围绕夏季食品安全监管、网络餐饮新规、无糖食外卖标准、食品抽检你点我检、民生商品价格监管等市民最关心的话题与您互动交流。
0: 今天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是住建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将解答听众关切的房屋质量维权、施工进度管理、汛期工程安全等问题。
1: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通宵喝酒打牌导致他人死亡，朋友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0: 台风白海豚超远距离奔袭我国，登陆之后仍保持有超大环流体型，拥有超强的陆地生命力和降雨能力。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业内人士科普白海豚和以往的台风有什么样的不同，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1: 前不久日元汇率暴跌，突破了1:160的生死线，美国出手拉升日元汇率。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美国为什么要出手救日元。
0: 19点，空中问诊运动有依靠专栏邀请天津医院的相关专家走进直播间，介绍医体融合的相关知识，用科学运动筑起健康的防线。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扫描天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来听央视报道。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覆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基础之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了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来听央视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了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但是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

0: 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儿、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
1: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据了解，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来听央视报道。
2: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继续扫描天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经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当中。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的问题。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
6: 瑞泽应生 众享美好。

0: 运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3: 谢谢叔叔。
2: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年暑期啊，都是家长带孩子出游的高峰期。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啊，让您现在收拾行李，带着孩子出门旅游几天，您这行李箱里边除了衣服、日用品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非带不可的？可能有朋友说，得带充电宝啊，出门在外要保证手机电量。有朋友说得带常备药，万一突然有个头疼肚子疼，应急药品不能少。这些都有道理，也很有必要，但这都是比较常规的。如今还有一样物件成了家长带娃出门的新装备，那就是打印机。
6: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引发网友共鸣。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在村里不方便找打印店。据朝新闻报道，连暑假出游都有不少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其实早在今年寒假刚结束时，天津市民张女士就算过一笔账。张女士的孩子在本市某中学就读，整个假期她被孩子打印作业和学习材料花了好几百元，相比之下还是购置一台家庭打印机更划算。
5: 暑假出游本来应该是亲子间的诗意远行，如今却因为一台便携式打印机变了味儿。家长的行李箱里塞进去的不仅是机器，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焦虑。人在旅途，心系群消息，孩子看世界还得惦记没完成的纸面作业。您说这样的出游还能尽兴，还能有诗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们这代人的认知里，暑假的边界非常清晰，不同的科目对应的是几本薄薄的暑假生活，你只要把这本暑假生活写完，剩下的全是自由，没有群里的通知，没有临时的任务。可如今

0: 呢？电子作业、临时打卡、突击习题从家长群里不断弹出，学校把打印责任转嫁给家庭，出游的时候如果找不到打印店，便可能耽误交作业。无奈之下，打印机成了行李箱里的标配。表面看这是打印焦虑，实际上是成才焦虑的缩影。家长不敢停下，生怕一次掉队便次次落后，被无形之手推着在假期里继续内卷。然而出游带打印机本质上是教育认知的跑偏。假期设立的初衷从来不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而是让孩子从课本中抬起头去触摸真实世界的温度。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如何相处，这些体验任何习题作业都给不了，却是面对未来时真正的底气。当孩子一边在景区赶工，一边担心打卡中断，身心根本无法得到真正放松。当家长紧盯着群消息，无暇欣赏风景，旅行的松弛感便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假期被异化成第三学期，看似抓牢了每一分钟，实则剥夺了孩子更珍贵的成长养分。对世界的好奇，独处的安静，与小伙伴疯玩后的酣畅淋漓，这些打印机永远打不出来。化解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荒诞现象，在我看来需要多方合力松绑。学校应该优化作业布置，集中下发假期任务，减少突击式的电子作业，并且做好印刷规划，而非让家长自费出力。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坚决遏制隐形课业加码，厘清假期学习与休息的刚性边界。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给孩子适度留白，不必被细碎的习题裹挟。成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填知识，知识要学，作业也该做，但是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山河旷野是旅行的意义，自在成长是童年的底色。希望便携式打印机不再是旅行箱里的常客，愿暑假重新成为那个让孩子安心玩耍、从容成长的时段。否则，他们错过的将不只是一个夏天，更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把暑假还给孩子，让他们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而非带着作业奔赴远方。带孩子出游还得随身背着打印机，多少能感受到部分家长的无奈。学校老师一个通知过来，不管身在何处都得立刻响应。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该立刻响应的迟迟得不到响应，该监管处置的却一直无人问津。
1: 近日，央视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乡村排污相关乱象，建在村子中心位置的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两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对此，云溪县发布通报，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对曝光的问题进行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0: 紧邻排污点位的连片农田如今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了耕种功能。当地村民介绍，这块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荒地。不光污染农田，还严重影响村民生活。这个养殖场与村民的房屋仅一墙之隔，因为无法忍受臭味，很多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土地被污染，偷排没人管，村民搬家躲闪，暴露多重短板。对于这事儿，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发展不能短视。养猪场建在村庄中心，粪污直渗农田，这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暴露了地方发展观念的偏差。在产业兴农的口号下，部分地区陷入了一种发展迷思，把招商引资的便利置于人居环境安全之上，把短期税收贡献凌驾于长远生态福祉之上。 真正的乡村振兴容不得富了老板、亏了老乡、毁了土地的发展模式。农田是农民的命脉，当肥沃的耕作层变成无法生长作物的毒土，再高的养殖效益也无法弥补生态资源的折损。地方在引入项目的时候，必须算清生态账和民生账，严守规划红线与防护距离。其次，监管不可失明。云溪养猪场排污乱象中最刺眼的是监管环节的灯下黑，环保设施弄虚作假，土层渗漏长达数年，连片农田彻底报废，而日常巡查竟然毫无察觉，这暴露出基层环境监管中严重的路径依赖和形式主义。记者一进村就闻到了刺鼻的臭味，你监管部门为啥就没有主动发现问题呢？当执法检查变成预约参观，企业自然会用表面的合规掩盖深层的违法。这次挖掘机挖出的2米深坑，不仅挖出了污染证据，更挖出了监管者履职尽责的欠账。堵住污染源头，监管必须从严从实。最后，整改别靠惯性。事发以后，当地连夜成立调查组，表态举一反三。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要警惕的是运动式整改的路径依赖，缺乏制度刚性的整改行动往往治标不治本。当地需要的不只是对这一个养猪场的彻查，而是对辖区内所有规模化养殖场环保设施运行状态的常态化检查。基层治理的排污口如果不堵上，再多的整改通报也净化不了土壤里的污染。生态保护不能总靠媒体监督来推动，希望各地都能少一些连夜整改，多一些日常在线。如果说个别乡村企业的排污乱象是一种看得见的污染，它散发恶臭，改变土壤颜色，让庄稼绝收，其危害直观而具象，那接下来要说的则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它披上了日常消费品的外衣，悄然潜入我们的生活，其隐蔽性和长期危害性更令人不寒而栗。
1: 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问题，带有刺鼻异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此前央视曾曝光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蔬菜网袋、方便袋、一次性口杯、儿童玩具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又多了手机壳。
0: 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这个标题一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讶和后怕。咱们客观来说，现在人们几乎都是从早到晚手机不离手，为了保护手机，手机壳也就成了标配。没想到啊，这个标配竟然暗藏风险，似乎像是个隐形杀手一样，几块钱的小物件可能变成了我们健康的大隐患。对于这一乱象，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医疗废物处理存在监管漏洞，让黑色产业链有了可乘之机。按照我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输液管、注射器等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焚烧无害化处置，绝不允许回收再利用。然而现实是，从分类源头的松懈到基层处置能力的不足，再到跨区域倒卖的监管盲区，医疗废物流失已经不是偶发问题。之前被制成蔬菜网袋、儿童玩具，如今又变身手机壳，医疗垃圾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只是不断变换形态潜入日常生活。这说明看似严密的闭环管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漏洞。其次，手机壳行业的野蛮生长为垃圾回流提供了土壤。手机壳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买台注塑器就能干，大量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不择手段，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而掺入医疗废塑料以后成本直降三分之二，在暴力驱动下，质量安全被无良生产者彻底抛在脑后，工业级染料廉价助剂随意添加，铅含量超标30倍也毫不在意。劣币驱逐良币之下，守规矩的厂商反而在价格战中举步维艰，行业生态日益恶化。最后，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要形成治理合力。 光靠消费者闻味变毒显然不现实。一方面，要从源头扎紧医疗。

0: 医疗废物处置的篱笆，对医疗机构和处置单位实施全程可追溯的闭环管理，对违规倒卖行为施以重点。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应对线上线下手机壳市场开展专项抽检，对问题产品追根溯源，并且建立召回加惩罚性赔偿机制。电商平台也必须履行审核义务，下架不合格的商品，封禁违规商家，不能任由问题商品大行其道。手机壳虽小，事关千家万户的健康底线，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变成健康的大麻烦。堵住医疗垃圾外流的口子，铲除黑色产业链的土壤，需要监管利剑出鞘，更需要全社会共同监督。唯有如此，才能让掌中物真正回归安全。医疗垃圾制作手机壳，其根源在于某些环节底线的失守。这种对规则和责任的选择性无视，似乎并不只存在于生产经营领域。在基层治理方面，有人为了粉饰数据成绩单，选择弄虚作假，同样暴露了责任和诚信的失守。
1: 近日，辽宁省纪委办公厅通报，2019年至2024年，锦州市泰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增加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平台的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使用个人手机拨打平台投诉热线，以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等事项为由进行虚假投诉，跑至工单数百件，并在办结后回复满意，借此虚增群众投诉满意率。目前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规依法处理。
0: 哎呀，先虚假投诉，然后再自己给自己点好评，一场持续5年的独角戏演得滴水不漏。我是该夸你们演技高超呢，还是说你们脸皮忒厚呢？回访满意率本是测量民心的温度计，如今却成了注水的成绩单。我们之前见过电商平台、外卖平台刷好评率的，那毕竟是商家的个人行为，你代表公信力的政府部门这么干，那真说不过去。更刺眼的不是某一次造假，而是造假成了流水线。用什么理由投诉，用谁的手机打，怎么点满意，整套流程极其熟练。5年数百件工单无一穿帮，活脱脱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版。说白了，造假者早就把考核机制给研究透了，什么样的工单最像真的，什么样的数据最难被查，心里边门清。纸面满意率节节走高，老百姓真实的极难筹判却可能悬而未决。当群众发现满意和好评都是职能部门自己刷出来的，谁还愿意再打这个电话呢？公信力将大打折扣。满意率为何能被自产自销？个别工作人员思想出了偏差只是表面原因，根子在于考核的指挥棒指偏了方向。满意率和绩效深度绑定，指标成了悬在头上的紧箍咒，典型的伪指标论逼出的表演式治理。更讽刺的是，假投诉、专挑、占道经营这类常见事由，说明造假者不是不懂业务，而是把聪明用错了地方，不在解决真问题上使劲，反而在数据上整容。要想让基层工作的好评名副其实，得从三方面发力。第一，回访满意率不能自说自话，应该引入第三方随机回访，与后台通话记录做大数据比对，工单真伪一查便知，让自产自销无处遁形。第二，对于数据造假零容忍，通报曝光只是第一步，要让造假代价足够沉重，让别有用心者三思而后行。第三，更根本的是给基层减负，把干部从做数据里解放出来，考核指标多一些问题解决率，少一些数字满意率。满意率测的是民心，群众在意的不是系统里跳出来的好评，而是打完电话以后事儿到底办没办成。当每一个满意都来自真实的群众评价，而不是后台操作，基层工作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翻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